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0: 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劲。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小心，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1: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0: 快来讲讲
1: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0: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1: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

0: 和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0: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2: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凌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喂，爸爸，你怎么又要加班啊？你说好这周末带我去看星星的。
2: 当世界忙得来不及打招呼，你要学着慢下来，别让亲情、爱情、友情变成遥不可及的约定。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2: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

0: 身不知处。
1: 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你的一分等待，为城市十分添彩。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4: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3: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3: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4: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3: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5: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6: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2: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0: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遵守安全规程，保障生命安全。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兴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

0: 这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倡导文明出行，提倡交通安全意识，为我们的城市创造更加安全宜居的环境。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

0: 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2: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2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化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1: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0: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甜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I have this human love, it shattered once or twice.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元，今天限时。

0: 十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会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太香了，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太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更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混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防晒都不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块，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到2028年8月，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整个陕西地区只有3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行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1: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0: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1: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0: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1: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0: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1: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2: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

0: 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0: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30元，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会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太香了。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2个字下单抢购吧。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太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更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混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防晒都不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块，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效期到28年的7月，小样到28年8月，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2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整个陕西地区只有3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2个字下单抢购吧。行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管网一瓶154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由哔哩哔哩出品的网络动画短片剧集《胶囊计划奇迹篇》也是系列第四季，已于7月8日正式开播。短片集围绕“奇迹”两字主题展开，通过十支风格迥异的独立动画短片，诠释超越常规、突破限制的故事内核。每部作品以不同艺术形式和叙事视角，展现神秘感与突破性并存的非凡成就，呈现中国动画人的创意脑洞。本季参与的动画团队进一步多元化，延续系列不限形式、风格完全独立短片创作的核心理念，以极致情绪加独立命题为创作灵感，探索中国原创动画的无限可能。国家广电总局近日发布了6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公示，央视动漫集团一次性备案2部国民经典续作加新作，其中包括动画《神兵小将》第三季以及全新《西游记》动画第一季。此次《西游记》动画是全新独立改编系列，定位全年龄向国风 3D 动画，融合传统戏曲、泥塑美术风格。早在2024年公开角色概念设定，有演过孙悟空的费振翔参与指导，主打现代画叙事，适配青少年审美。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动画胶囊计划最新一季由几个故事组成？ A 10个， B 11个， C 12个， D 13个。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新知充电站现在就出发，
2: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改造火星的青年计划，科学家们准备把火星变成第二个地球。几十年来，火星地球化一直是科幻小说的专利，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们开始认真对待这个课题，把它从一个是否违反物理定律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我们是否应该做、怎么做的问题。最近，一个科研团队为绿色火星工作坊撰写了一份总结，勾勒了一条具体路线图。第一阶段，用工程气凝胶或温室气体，在几十年内将火星升温几十度。火星被认为储存着足以形成覆盖约400万平方公里、平均深度300米海洋的冰冻水。30摄氏度升温足以开始融化这些储备。第二阶段设计结合了抗极端温度、辐射和低气压能力的工程微生物，这些极端微生物可以在几十年内以藻类层的形式扩散，开始进行光合作用来改变大气成分。但真正可呼吸的大气需要以千年为单位，短期方案是建造高约100米的巨型穹顶栖息地，用光合作用和水电解在内部制造氧气。科研人员也列出了大量未知问题，火星冰层底下到底有什么？在更湿更温暖的火星上，沙尘暴会如何表现？当地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支撑大规模电解？伦理问题同样尖锐，地球化将永远抹去火星的部分自然历史。如果火星存在本土生命，引入地球生命可能会彻底摧毁它们。但反过来，为火星开发的技术也可能提升地球的可持续性发展。工作坊呼吁现在就可以开展实验室研究，更好的气候建模以及未来火星任务上的小规模实验。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2: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试错的勇气，每一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8: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五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1: 这里是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元，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会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太香了。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太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更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混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防晒都不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块，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到2028年8月，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整个陕西地区只有3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行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啸池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2: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3: 是啊，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2: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3: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2: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3: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2: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3: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Wonder Festival 2026已经计划于10月3日到10月4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模型手办展，这自然吸引了广大爱好者的目光。自 B 站连续举办以来， Wonder Festival 的参展人数也从2024年首次举办的10万人次涨到了2025年的12万人次。不过更重要的是，去年现场还有多达400家品牌企业以及超2000名的个人创作者参展， Wonderful Land 的吸引力是越来越高啦。2026年昂西国际动画电影节已经落下帷幕，但真正引发动画圈热议的并不是哪一部作品拿下了大奖，而是整个电影节释放出来一个清晰的信号：商业动画正在发生改变。曾经长期被商业大片主导的动画节，如今重新向独立作品敞开怀抱，各国小众佳品百花齐放。而迪士尼、华纳等头部大厂也同步跳出格式化传统叙事，将成长、家庭、身份认同、爱情等更复杂更现实的情感议题带入商业动画。期待未来的某一天，我们都能在影院与这些美好的故事一起相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2026年 Wonder Festival 将在哪个城市举办？ A. 北京， B. 上海， C. 西安， D. 广州。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青春不散场，一零五五在身旁。
1: 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五陕西青少广播，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给你带来了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一瓶1530元，今天限时宠粉破价，只要599。现在下单还会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价格太香了。限时福利只有2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心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海蓝之谜精粹水，我们太熟悉了，咱们之前呢也给大家上过老款，不管是滋润保湿还是维稳修护，口碑都好到爆。但夏天出油多，毛孔易堵，老款的质地对部分油皮女生来说相对厚重一些，而这款全新升级的新款精粹水不只是包装换新，它在保留老款王牌修护力、维稳屏障的基础上，全新升级了抗初老配方，在抗氧化、预防小细纹方面更下足了功夫。而且新款的质地更清爽、更轻薄，流动性也更强，对油皮、火油皮特别友好，每天早晚轻拍上脸，补水修护的同时悄悄帮你冻龄。如果预算够，甚至可以两款都备着，秋冬用老款，春夏用新款，完美衔接。预算有限，这个季节直接买新款，每天早晚轻拍上脸，后续叠加乳液或防晒都不搓泥，肤感轻盈，一整天水润不泛油光。全新海蓝之谜精粹水，官网150毫升正装平时要1530块，今天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正装只要599，现在下单再送你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效期到2028年7月，小样到2028年8月，价格是真的香，大家完全不用担心，直接囤两套够用一整年。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整个陕西地区只有300组，欢迎来搜索陕西青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下单抢购吧。行动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道路千万条，交规第一条，文明行车，加塞儿需要礼貌。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1: 我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我好多喜欢的玩具，我最喜欢变形金刚和赛车了。
2: 那你呢？
3: 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我爸妈了，他们都在外地工作挣钱，很久才回家一次，只要他们能回来我就很开心了。
4: 爱并不是只用物质去表达，陪伴才是最好的爱。
5: 诗词不只是背诵，
6: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5: 历史不只是年代，
6: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5: 传统不只是规矩，
6: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1: 一起进步吧。
5: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7: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8: 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
1: 一起进步吧。
9: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妈妈，我们该去游乐园了。
1: 宝贝，乖，妈妈在忙，去看会儿动画片哦。
2: 抱歉，乐乐，爸爸在公司加班呢，乖乖在家玩 iPad 哦。
0: 乐乐，下来踢球啦。
3: 不去，我在玩手机游戏呢。
0: 手机有什么好玩的？一起来踢球呀。
3: 我用 iPad 也可以踢球，不和你们说了，动画片要开始了。
4: 关爱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0: 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988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0: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科学家花了55年研究出了百岁老人长寿的秘密。如果你在寻找活得更久的方法，搜索结果会让你眼花缭乱。吃蔬菜，多运动，不抽烟，多交朋友。这些都不全对，也有可能是因为基因决定的。同时，有些百岁老人会对你说，秘诀是保持乐观，永远不在坏情绪中醒来。最近，一个大学的研究团队回顾了124项百岁老人的研究，横跨了55年。他们的结论是，没有单一的长寿魔法配方。研究发现，特别长寿的人通常在细胞层面就与普通人不同，更高效的 DNA 修复，更健康的线粒体，更好的炎症控制，以及可能帮助抵御衰老相关疾病的代谢差异。但研究也强调，没有单一的长寿基因。超长寿命是多基因的，涉及多个基因变体的温和效果叠加，生活方式同样重要。跨人群分析显示，百岁老人

0: 人更倾向于植物性饮食，通过散步和园艺等日常活动保持运动，不吸烟，维持强大的社交和家庭联系，抗压能力和较低的情绪不稳定性也是常见特征。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疾病模式，百岁老人并非完全不生病，但许多人将疾病推迟到比平均水平晚得多的时间点，研究者称之为发病率压缩。另一部分人则早年患病，但带病生存数十年。同时有一个重要局限，百岁老人研究只看活到100岁的人，看不到那些共享相同基因和生活方式却更早离世的人。所以这些因素到底是长寿的原因，还是幸存者中的巧合，现在还不确定，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三个强盗，法国，汤米·温格尔。第一个强盗有一支喇叭枪，第二个强盗有一个撒胡椒粉的喷壶，第三个强盗有一把巨大的红斧头。晚上天黑了，他们就到路上去找倒霉的人，每个人见了他们都好害怕。勇敢的男人跑了，女人晕倒了，狗也逃了。这三个强盗每一次去拦截马车，都是先把胡椒粉喷到马的眼睛里，再用斧头把马车的轮子砍碎，然后用喇叭枪把乘客赶下车，抢走他们的财物。这三个强盗藏身在一个很高的山洞里，他们把抢来的东西都运到那儿去。洞里到处都是一箱一箱的钱、手表、戒指、黄金和宝石。在一个寒冷的黑夜里，这三个强盗又拦到了一辆马车，可是车上只有一个叫芬妮的孤儿，他正要去投靠姑妈，因为姑妈是个坏心肠的人，所以他很高兴碰到了这三个强盗。车上没有财宝，只有芬妮，所以三个强盗就用暖和的斗篷把它包起来带走了。他们在山洞里给芬妮铺了一张柔软的床，她一躺下去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芬妮醒过来，发现四周都是闪闪发亮的财宝。这些是做什么用的？她问。三个强盗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用他们的财宝。于是为了要用这些财宝，他们就把所有走丢了的小孩、不快乐的小孩、还有没人要的小孩通通都找了来。他们还买了一座美丽的城堡，让这些孩子都有地方住。孩子们戴上红帽子，穿上红斗篷，住进了他们的新家。很快的，城堡的故事传开了，每天都有人把小孩带到这三个强盗家门口来。孩子们渐渐长大了。

了，结了婚，他们也在城堡四周盖起了自己的房子。房子越盖越多，成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的人全是戴红帽子、穿红斗篷的。为了纪念好心的养父，他们给三个强盗每人建了一座高塔，一共建造了三座高塔。

0: 这个夏天，别用眼睛看世界，用嗅觉去潜入一场雪后初晴的秘境。九八八陕西音乐广播夏日限定香氛，雪山初霁，柑橘破寒，茶香拂暖，像雪线之上第一缕光，刺穿林海的低语，每一次呼吸都似被冰泉洗过，干净通透，不喧哗，不甜腻，只有如清茶般的冷静与温柔，在鼻尖悄然凝成薄霜。长效持香，159元限时拥有，关注陕西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刻下单，把雪后初晴的寂静气息带回你私密的梦境。有些香不是闻到的，是遇见过的。
1: 诗词不只是背诵，
2: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1: 历史不只是年代，
2: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1: 传统不只是规矩，
2: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1: 这首诗具体的创作时间难以考证，至于诗中的吟者具体是谁也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贾岛的山友长孙霞。贾岛一生写了很多与隐居相关的诗，

0: 这或许与他早年贫寒的经历有关。他早年曾出家为僧，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隐逸文化氛围，很多文人对隐居生活充满向往和推崇，贾岛可能也是受到这种风气的影响。
1: 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贾岛听闻有位隐者居住在山中，决定去拜访。这里松竹翠绿，溪流潺潺，他沿着山路向上走，不久后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童子在玩耍，就问童子他的师父在哪里。童子回答，师父采药去了。贾岛又问，在什么地方采药？童子说，就在这座山中，因为山中云雾太浓，他也不知道师父到底去哪里了。贾岛听后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只好作罢，便告辞下山了。回去后写下了这首诗，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给你机会。
1: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这两天随着节目当中讲到的血压调节剂啊，
4: 嗯，
3: 说实话大家多年用药的困惑，包括呢自身发生的多种血压的状况，
4: 嗯，
3: 仿佛是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4: 哎呦好，
3: 一下子就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
4: 嗯，
3: 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这段时间节目真没白听。
4: 好，
3: 不听节目说实话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
4: 嗯，就是咱们全球购啊确实是啊让大家伙大开眼界了，
3: 打开认知，
4: 是不是？
3: 嗯，
4: 而且大家伙这种反应呢，我说实话啊，我早就预料到了。
3: 嗯，
4: 如果我们全球购没有这个作用的话，那我们开办就没有意义了。
3: 嗯，
4: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之前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蜂王降噪吧，
3: 嗯，
4: 还有这个益生菌的牙膏吧，
3: 是
4: 大家伙可能有的人愿意逛这个专卖店的可能见到过，比如说蜂王降噪在专卖店28.8块一块啊，但是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3: 超便宜，
4: 9.9块是吧，一模一样的东西9.9块。然后好药事综合性牙膏在官网上80块钱一支啊，
3: 嗯，
4: 咱们呢谁能想象得到吧，79块钱
3: 3支，
4: 3支，
3: 对，直接拿回家啊！
4: 你看看，大家伙就是有的人就是光说。

0: 说都不敢相信呢，
1: 真
0: 是
1: 的
0: 不
1: 是
0: 是？
1: 咱们想都不敢想，尤其是咱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关键是知道了，价格太贵，望而却步，没有这样的渠道。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儿呢一致都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就好东西肯定是死贵死贵的。但是好东西我一直在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我们把这个中间商砍掉的话，它这个价格一定是不贵的，
1: 对，
0: 我们日常都能够消费得起的。这是咱们大家伙儿听到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能够得到的第一大利好。
1: 信息早知道，
0: 信息早知道，我觉得这个词儿并不准确。
1: 怎么
0: 我觉
1: 准
0: 得，
1: 确呢？
0: 就是全球购这个栏目的出现，它打破了咱们很多患者朋友的信息的壁垒呀。
1: 打破壁垒。
0: 对，打破这个壁垒了。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信息的壁垒啊，实话实说，一般人、一般企业、一般的节目，他没有这个能力打破。但就算有这个能力，很多人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壁垒，
1: 是，
0: 因为打破了，他就没有这差价了，
1: 不
0: 是不
1: 舒
0: 是？
1: 适
0: 对，
1: 了。
0: 他这个利润都在这个信息的壁垒上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很多的企业和节目，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1: 是的。
0: 因为咱们全球购它不同啊，咱们背后在全球范围内40多个国家有300多位的科研团队啊，而且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已经开播10年了，我们接触到各个国家的各个优秀的知名的企业，包括政界的、商界的一些上流的一些人士，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无形的影响力呀、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资本呢、啊，这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来的呀。
1: 所以说啊，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一种幸运。
0: 对呀、啊。
1: 大家平时拿小本本都记好了啊，干好什么呢？干好2件事儿：第一是把节目的400电话记好了，
0: 对，
1: 省着以后啊，我们找不到后悔；第二呢，就是讲到对自己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先做到心中有数，
0: 对，
1: 需要的时候千万别犹豫。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两天，这个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打来电话，就跟我说，梁老师，咱们节目，哪哪都好，推荐的产品也好，但是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你推荐的产品，每次搞这活动，这个量都太少了。
1: 是，
0: 你这量少了的话，很多人没办法，可能这个得到的数量就不多。
1: 对，
0: 但是这种呢还没办法补救，一旦错过了，这后悔药就没地方买去。
1: 对呀，后悔了，发现想用真没了，
0: 对呀，
1: 可
0: 但
1: 能
0: 是
1: 活动第一天有，第二天就
0: 就没
1: 没，
0: 了，是吧？你稍犹豫，它就没了。
1: 秒没。
0: 机会你把握不住，它就是别人的。所以说，大家伙提出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1: 解
0: 解
1: 决
0: 决
1: 不
0: 不了。
1: 了啊。
0: 实话实说，我没办法。你能不能抢得到，只能靠咱们大家伙自己来争取了。
1: 是的，而且刚才老师提到了，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栏目就能够打破信息壁垒。就比如说前几天讲的血压调节剂，很多人之前真的是没有听过，
0: 完全没听说
1: 没
0: 过。
1: 有。
0: 以前不知道没关系，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1: 对
0: 啊，也不
1: 呀，
0: 晚。
1: 这两天很多人知道了血压调节器能够管血压、平稳血压差，不伤害我们的器官，没有副作用。
0: 对。
1: 但说实话，很多人对于血压调节剂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比如说张三啊、李四啊，到底是胖还是瘦，是黑还是白？张三也好，李四也罢，到底有什么绝活，大家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0: 对，这个是我知道的，因为咱们以前也给大家伙推荐过美国的辅酶 Q10，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氨糖、比利时的神经酸，这些产品呢，可能大家伙在日常当中
1: 听过，
0: 大脑当中有这个印象，
1: 有概念。
0: 然后我们的成分含量是它的5倍、6倍或者10倍，大家伙都有这个概念。那么，这个血压调节剂确实脑海当中可能没有这个印象，是不是？也不知道是什么，甚至有的人还问呢，就这两天打电话有这样的这个笑话闹出来，说梁老师，你说的是不是一个设备？是不是一个仪器呀、
1: 不
0: 不
1: 太
0: 是
1: 明
0: 啊，
1: 了。
0: 完全不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呢？起初我讲到这个血压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是本着这个大家伙问的哪种病多，我就讲哪种疾病。所以说
1: 重
0: 顺着，
1: 点。
0: 对，顺着这个事儿就提到了这个目前上世界上最前沿的自主平衡我们血压的血压调节剂，就提到这个事儿了。那么今天大家伙关注的话，我就挑最主要的给大家伙介绍这个血压调节剂。而且，即使你说了，说有什么绝活啊，
1: 有啥绝活啊？
0: 是吧？ 就是你一提到绝活。

0: 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想到处对象了。
1: 哎呦，
0: 嗯，对吧？你看处对象，咱们老一代人，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很多都是70多岁的人，80多岁的，你看那一代人怎么处对象？
1: 相亲，
0: 相亲的比较多，
1: 嗯，
0: 这个村的和那个村的，然后通
1: 介
0: 过
1: 绍人，
0: 媒人介绍人，那么一介绍，自由恋爱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1: 是。
0: 那么，首先咱们如果要相亲的话，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呀？
1: 你家里干嘛的？
0: 家里的基本情况，
1: 对，门
0: 然
1: 当
0: 后，
1: 户对嘛。
0: 对，然后把自己的背景介绍一下，
1: 嗯，
0: 是吧？我干什么工作的？一月挣多少钱？是不是？其次呢，就是互相介绍一下工作岗位上他所负责的一些工作，然后各自的优点是什么？比如说我这人爱吃，是吧？我这个人爱开玩笑，我这个人有什么优点？得相互介绍，这是第一印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觉得双方都满意了，然后处一段时间，差不多就结婚了，
1: 基本上我们上一辈人都是这个流程
0: 对
1: 了，
0: 吧？就是介绍嘛。
1: 嗯，爱情也比较纯粹，挑干的聊，都是
0: 对，
1: 过日子人，说这个人是过日子人，咱
0: 嗯，
1: 们看中了，对眼了比较好，
0: 对，就比较干脆，是
1: 对，
0: 不
1: 比
0: 是？
1: 较干脆。
0: 那好了，那我就要先说了，咱们同样也得把这个血压调节计跟大家伙介绍介绍，让大家伙认识这个对象，是不是？
1: 相亲了。
0: 对，血压调节计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我有点像媒婆哈。
1: 嗯，那得想想。
0: 首先啊，血压调节计呢，是我们临床上一个对它的一种爱称，
1: 绰号。
0: 对，绰号。它的原名不叫血压调节计，它的产品名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1: 嗯。
0: 而且咱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个企业，这个罗麻丹这个企业就是以罗麻丹命名的。一个企业用一款药的名来命名，你
1: 嗯。
0: 想想它的效果有多好吧？
1: 专注，
0: 对吧？就用这个一款药成就了一个企业，
1: 是的，
0: 而且这个罗麻丹呢，它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药，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大家伙都不知道的呢？就是因为这款药物，就这个罗麻丹，之前呢一直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进行这个流传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罗麻丹的这个配方啊，是由咱们中国的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是这款产品，所以说市面上流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伙根本就不知道，没听说过，接触不到。而且呢，很大的原因是一般人、一般的机构，你根本也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这个权利。后来呢，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啊，逐渐的给大家伙推广开了呢？因为后来一些上层的一些人士，互相之间广泛的交流。这个产品包括在国外，你比如说我讲过了，马来西亚的皇室都是通过交流知道这款好产品，都给用上了，这都属于机缘巧合吧。
1: 上次您也是这么简简单单给大家介绍的，
0: 就得简单介绍，为什么呢？就是因
1: 嗯，
0: 为咱们这个是政府的喉舌，咱们是这个广播的平台，咱
1: 嗯，
0: 们有些事情呢，就是不能说得太详细，说得太详细容易犯错误，是
1: 嗯。
0: 吧？大家伙知道这个事儿，心里明白，都懂就行了。那么，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就是这个罗麻丹，用完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是你高压、低压都能够给你进行一个标准性的调控，
1: 你看，叫调控，不是叫降压。
0: 不是叫降压啊，是调控。比如说，咱们针对高压高的、低压低的这种很常见吧，
1: 嗯。
0: 压差比较大吧。如果传统的降压药的话，你把高压降下来了，低压也降下来了。你本身低压就低，那不就低没了吗？
1: 是。
0: 那就要病了吗？而这款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两头来调，高压高的给你降下来，低压低的给你升上来，
1: 嗯，
0: 让你高压和低压的值都慢慢的向正常值靠拢。
1: 嗯，
0: 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可能猜不到，
1: 什么呀？
0: 就当时就出现过这么一个什么呢？意外吧，
1: 哦，
0: 一个小孩儿。那小孩儿人家是健康的小孩儿，但是他淘气呀、啊，就看他爸天天都吃什么东西，他也跟着属于好奇呀、啊，也偷偷摸摸的也想吃，结果就把这个血压调节剂当成零嘴儿，当成零食给吃了，
1: 啊，那能行
0: 就给吃
1: 吗？
0: 了。 你按道理说，咱们正常的家里头的一些这个处方药也好，临床上开的药，小孩要吃了是不是大问题了都？
1: 那什么药都不能吃，别说降压的药了，就感冒药小孩都不能乱吃。
0: 我们正常人别说小孩了，正常的人如果吃降压药的话，我们都出现危险，
1: 对呀，
0: 因为把你的血压都降没了，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当时这皇室的小孩他的父亲知道了，哎呦，吓够呛啊。
1: 哦，
0: 连忙让这个皇室的医院五六个顶级的教授和专家，然后包括特护啊、抢救啊，整个医疗团队全动员起来了，就怕他的小孩出问题。
1: 嗯，
0: 然后小孩被转到了这个王室的特护的病房，乌泱泱的三十多人呢、啊、然后在病房外整个这三十多人守了一晚上，观察这小孩一夜。这小孩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一丁点事儿都没有，血压特别的平稳，跟没吃一样，也不升高也不降低，
1: 就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没有特殊情况，血压也不变。
0: 对呀、啊，
1: 哇，一般的我们家里的调节血压的药、正常大人吃了马上就得进 ICU 啊，
0: 对吧？正常人不小心吃了，你血压就降没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

0: 定啊。
1: 而且马来西亚他们说那个英语啊特别的拗口，我听的啊、就是、
0: 那个味儿的，
1: 对，只能听懂80%，但是我能听出来他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就感谢我，特别认可。
0: 那你看啊，得到可是不是你也特别高兴？
1: 我说实话啊，我当时正在忙着呢，我就说我知道了，我就把电话撂了。为什么啊？就这种现象，我跟你说啊，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事儿。我就知道，正常人吃这款血压调节剂，你不会出现低血压的。不会对你这个身体有任何的伤害的。
0: 没有问题，
1: 因为我深入的研究过咱们红腔郭医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它详细的资料，包括它所有临床的数据，我全都研究完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一个产品出厂之前或者是生产之前，都要经过方方面面的论证和对比，
0: 就类似于临床实验。
1: 对，差不多。但你知道吗？一般来讲，就是一款新的产品，一款新的药物上市之后呢，它做的是什么呢？做的都是一些空白实验。
0: 空白。
1: 对，而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这个上市之后，它对标的产品是什么吗？它不是空白的。它对标的产品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降压药。比如说硝苯地平，比如说各种沙坦类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普利类的一些降压药，对标的就是你临床用药。你看我刚才说了，一般对比都是空白对比。
0: 但没明白什么叫做有对标，有对标能理解，什么叫对白空比呢？
1: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一般一个新的产品上市的时候，它是不是要做这个临床实验？
0: 肯定啊。
1: 它找来的都是一群就是有同样疾病的患者吧。
0: 肯定啊。
1: 然后呢，怎么叫空白对比实验呢？
0: 嗯，
1: 就是分成两部分人群，一部分人群用你这个新产品，看它的调理效果，另一部分人群给它用什么呢？用这个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呢？就是糖豆，或者是淀粉，但是你不让患者知道，就给他把淀粉装到胶囊里，他以为吃的也是药呢，啊，这叫安慰剂，里面是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那么这么对比出来了以后，新产品的效果说有治疗意义，那它就是有效果了。没吃药的，它当然就是没效果了。
0: 那自然，
1: 这叫空白对比实验。而这个血压调节剂出来之后，它不做这个空白对比实验，直接对标什么呢？对标临床的用药。
0: 那跟临床用药一起做临床，
1: 就说白了，两部分高血压的人群
0: 全吃药，
1: 全吃药，一部分人吃什么？咱们血压调节剂，另一部分人你吃正
0: 常
1: 的临床用药，直接跟这个临床用药来做进行对比。
0: 这说明底气足，
1: 底气足，
0: 自信心啊，
1: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就这个对比实验出来之后，这是咱们中国药物研发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0: 咱们老话怎么讲？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对喽，
0: 还是厉害。
1: 所以说当时这个王室的成员，就是小孩他爸爸给我来电话，就特别的兴奋嘛。但是我知道这个咱们中国的红腔郭医季老研发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他的这个调控的机制我是一清二楚的呀。包括这些年显著的临床实验，针对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我心里是特别有底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说这个事儿，我完全就是没当回事儿，你知道吗？
0: 对啊，咱也不看看咱们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1: 对，这就是咱们家庭背景。有
0: 对呢，这要在古代，血压调节剂要是给王公贵族用，有点粘舌头都得出去砍头。
1: 对对对，
0: 它得是完美的。
1: 对，这说的虽然说有点严重，但是差不多。
0: 刚才说介绍对象
1: 啊，
0: 我们先说家世背景。
1: 对，
0: 那说完了，下边就开始展现个人能力了，对吧？
1: 哎，
0: 血压调节剂有什么绝活呢？
1: 这是关键的，是吧？
0: 重点，
1: 他的背景再牛，
0: 他得有个人能力啊，
1: 他得有他的绝活，
0: 对，
1: 得给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说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他的安全性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吧，他有一个调压的作用，对吧？其实咱们这个血压的调节剂，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不叫降压剂而叫调压剂呢？它主要是什么？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我们所有的动物，包括咱们人也是动物啊，都有一个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靠什么来恢复我们血压的平稳呢？就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的机理是咱们现在所有临床上降血压的产品根本不具备的。
0: 根本不具备。
1: 对呀，所有的临床的降压药都是靠药物成分

0: 给你降压的，
1: 嗯，
0: 而不是调控你的血压的。这也是罗麻丹之所以被称之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那寻根溯源吗？那源头治理吗？
0: 对呀，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这就是源头治理。
1: Oh.
0: 对吧，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是高或者是低的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河水在河道当中奔腾流动一样？
1: 一样。
0: 以往呢，降压药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什么？你这个水流对我们这个河道的这个压力大了怎么办？把河道给你扩宽，
1: 嗯，
0: 然后水流是不是就流的就缓慢了？
1: 嗯。
0: 但是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从源头入手，从根上给你治理血流的速度、血流的压力，它是恢复咱们人体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这种本能我刚才说了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
1: 是
0: 三个地方，一个是颈总动脉窦，一个是心脏的主动脉弓，还有一个是肾上腺，这三个地方就是人专门调节血压的。
1: 对
0: 啊，
1: 真是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我们人岁数大了之后，我们人体这三个地方的开关它失灵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开关不修好的话，我们的血压它能够调控吗？完全是不能的。所以说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那么它与常规的降压药相比的话，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高低这个压它都能够给你调理，
1: 嗯，
0: 而不是单纯的就是给你降降降一味的降。
1: 嗯，
0: 你降到低了怎么办呢？今天吃多了降压药，不小心吃了两片，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丢三落四的吧，是吧？不小心吃两片那不要命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调节血压是什么呢？最终高压也好低压也好，它都给你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范围内，120-80。
1: 就是说白了，不管你差多少，
0: 嗯，
1: 血压哪怕是260，慢慢的逐渐把它平稳，高的降下来，低的升上去，咱也能变成120-80。
0: 这就叫调控，而不是一味的降、
1: 嗯、降，
0: 这就是它的特色。那么除了它的调理我们血压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具有特色之外，还有什么呢？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作用的是我们血压调节的这个源头、
1: 嗯、
0: 我们的本能嘛、
1: 嗯、
0: 是吧，它完全没有以往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那些降压药长期服用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毒副作用。
1: 嗯，
0: 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肾脏等等这些器官，反而不但它不能伤害啊，还能够给我们那些受损的那个组织器官呢有一定的恢复的时间和功能。
1: 嗯，
0: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1: 当然。
0: 所以说就凭着这几点，咱们这个罗麻丹红强国医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独步天下，完全是有底气的。
1: 那当然。
0: 然后你知道吗，静石，像之前我在这个做这个交流学者的时候，
1: 嗯，
0: 我当时就在北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技术指导，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位这样的患者。
1: 嗯，
0: 而且这位患者是位老前辈，姓赵，之前是当兵的，转业之后在当地的单位是一把手，地位是特别显赫的。
1: 嗯，
0: 这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老爷子一看就是打过仗的人啊，雷厉风行的。
1: 嗯，
0: 但是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他脾气一定都不好，
1: 是
0: 稍微遇点不顺心的事儿、
1: 马上暴躁，
0: 哎，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涨，对吧？
1: 就这样的性格血压也够呛能好，
0: 对吧？肯定是不好的嘛。顽固性高血压，一检查完了我就知道了、
1: 嗯、
0: 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就确诊了。他退休之前平时这血压我告诉你多高啊，高压200，低压110-120、哦、就他这个低压都快赶上人家这个正常人的高压的水平了。
1: 他们压差也太大了。
0: 对呀、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高压如果能低于180的话，在他心目当中都属于正常血压、
1: 嗯、
0: 都习惯了。而且他平时呢是用两种降压药来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血压降下来，而且降下来也仅仅能降到多少呢？降到高压160，低压100而已。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他不管是用的这个氨氯地平啊，还是依达普利，我告诉你，他效果有没有？我知道他肯定有，但是我一问他，就这种联合用药，他用了10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你想啊，这些药这么长时间。那得多伤身子、啊、
0: 10年呢，我心里咯噔一下啊。
1: 是
0: 啊，因为从本质上讲，氨氯地平你知道它什么降压的原理吗？
1: 嗯，
0: 它是抑制我们血管收缩。依达普利呢

0: 它属于强力的血管紧张素的抑制剂。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两种药作用机理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始终让咱们的血管它不收缩，让咱们
1: 一直扩张着。
0: 哎，让咱们的血管一直保持一种松松垮垮的一个状态。
1: 哦，
0: 没有弹性。
1: 嗯，
0: 这样的话血流一流，是不是它压力就小了？
1: 是。
0: 它作用机理这俩都是一样的。那你想过没有，静石？如果我们的血管总是这样的话，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一点伸缩的余地都没有了，如果稍微遇到点血压的波动的话，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什么血管的破裂吧？
1: 肯定啊，它扛不住啊，
0: 它伸缩的空间都没有了。那这个赵老就是，他就是出现危险了，当时来我们医院就是因为出现危险了来到我们医院的。这不有一天吗，这赵老老爷子上学校送他的小孙子，但是可能出门出的有点晚了，有点着急了，老爷子这加药就没吃，忘吃了。结果送完这小孙子自己知道害怕了，
1: 嗯，
0: 因为他身体有症状了，强撑着自己回到家里头。当时进屋了之后看什么都晕头转向的，这个时候赶紧把这个加药两种加药拿出来了。我跟你讲，静石啊，就人到内部的时候，你很有可能连这个药瓶子这个盖你打不开，我跟你说人都会出现危险。当时老爷就这样，他这两款加药这个药瓶子都没拧开盖，整个人就直接就倒地上。
1: 真是这样啊，发病的时候太吓人了。
0: 对，
1: 真的是连句招呼都不打，你想把药送进嘴里机会都没有，
0: 这个机会你可能都没有。
1: 嗯，
0: 真是这样。然后呢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怎么吗？
1: 嗯，
0: 脑出血。
1: 嗯，
0: 脑出血呀。那你知道脑出血比脑梗还可怕。
1: 嗯嗯，
0: 然后就开始马上就急救啊。那么我们的急救人员当时在给他急救的时候，我们得有监测器啊，
1: 嗯，
0: 还得监测他的血压。当时老人家已经完全是不省人事了，但是他的血压在监测器上仍然是居高不下。
1: 多少？
0: 高压220，低压120。
1: 太吓人了。
0: 对呀，
1: 那后来怎么样？
0: 持续的降不下来。
1: 对呀。
0: 还好咱们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整个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水平啊，那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1: 嗯，
0: 送来的也及时，老爷子命保住了。
1: 那保住命了，后遗症肯定也不轻。
0: 后遗症没办法就留下了。
1: 嗯，
0: 情况虽然当时很紧急，但是好在万幸咱们是把这个鬼门关是渡过去了，难关是渡过去了。
1: 嗯，
0: 但是鬼门关咱们是没进去，这个难关咱们也迈过去了，紧接着难题就来了。
1: 嗯，
0: 他这个血压一直持续降不下来，
1: 必须给他降下来。
0: 对呀，他得降压呀。当时我们在临床给他检查的时候，就虽然说赵老啊，他可能当时我记得是72岁，不是70几岁，反正没到75岁，但是他就是常年的使用那些扩张血管的药物降压药，他的血管壁的质量已经非常非常的差。
1: 嗯，
0: 就按咱们老话讲，他这个血管壁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像这破布头一样。
1: 嗯 嗯
0: 都糟了。尤其是肾脏的肾小球，肾小球血管它都是毛细血管啊，它的通透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差了。
1: 嗯，
0: 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足50%了。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人的肾脏肾小球它是专门回收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
1: 对，
0: 完全失去这个功能了。当时老爷子这个蛋白尿啊已经4个加号了，非常严重了。而且我们在这个深入的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的硬化老化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1: 他当时面临的问题还是很严峻的。
0: 对呀，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
0: 所以说就是老爷子给我们造成一个难题。什么难题？怎么才能够保护他的血管不被伤害的同时还得把他血压降下来？
1: 嗯，
0: 那你说用常规的降压药吧，那根本起不到这作用。
1: 嗯，
0: 因为他多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临床降压药已经完全的耐药了，不好使了，降不下来了。第二个，继续的给他联合降压吧，那这种用药方法等于说继续加重他的血管的伤害。
1: 嗯，
0: 而且当时他非常危险了，已经出现脑出血了，再伤害又会大面积出血，因为他的血管壁我说了已经糟了，像纸糊的一样的了。
1: 嗯，
0: 再这么用下去后续还得大出血。
1: 嗯，
0: 那怎么办？现在都是半身不遂了，你再出血的话，最好最好的也就是个植物人，很可能直接人就没了。
1: 但要是这样的话，进退两难呢，
0: 多危险呢，怎么办
1: 呢？对，你看，既要摒弃之前降压的弊端，还得给患者后续的将来考虑。
0: 对啊，当时给我们造了一个难题。那么当时我能够接触到的、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
1: 嗯、
0: 求助谁？你知道？

0: 就是咱们红墙国医的代表人物季老。我就马上把这个电话打给季老了，
1: 嗯，
0: 就把这情况说明了。我说季老啊，你手头上可有宝贝，你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忙得帮，而且这个赵老爷子也是一个特殊人物，就是让他把这个独家专有的这个专门是给高端人士给特殊人群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我说老爷子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我调配一批过来，我把这个赵老爷子这血压无论如何也得给他控制住了。
1: 老师当时为什么这么费劲还得打电话呢？
0: 那必须得打电话呀，因为这款血压调节剂当时是属于半管控的产品的。
1: 哦，
0: 我告诉你，不但是那个时候，竟是包括现在，如果说你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你根本就是别说用了，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啊，好在2021年咱们在上海和广州不是发放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吗、
1: 嗯、
0: 说白了当时就因为这次发放我们就搭上了这个红墙国医季老的这条线儿了。
1: 哦，血压调节剂当时和现在也不是咱们大伙儿想用就能用得上的。
0: 对，然后呢这个跟季老就联系上了。
1: 嗯，
0: 而且给这位赵老爷子能够用上这款血压调节剂，我心里头我能知道它能解决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个能够从根源上帮助他来调控他的血压，
1: 嗯，
0: 恢复他人体自主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第二个能够最大限度上保护他全身的组织器官包括血管的损伤，让他受损的肾脏能够一点一点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嗯，
0: 第三就是利用这个血压调节剂也能从根上避免因为血压的波动造成二次他这个脑血管的这个意外破裂的情况。
1: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季老爷子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调过来了、用了就不到3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这个血压基本上10天一个变化，每10天他的高压低压都能够降大概10个毫米汞柱左右吧，
1: 很平稳。
0: 对，很平稳。等到第3个月结束的时候，他的血压基本上就恢复到了130到140之间，这个高压低压在70到80之间，就完全正常了。而且随着他血压的稳步的降低，稳步的平衡，还发现老爷子不是说抢救过来之后有这个后遗症半身不遂了吗？
1: 嗯，
0: 惊奇的发现这3个月的调理，老爷子半身不遂的这个肢体相对之前
1: 啊
0: 也有很大的知觉了。
1: 是吗？
0: 等于说强了一大截啊。
1: 哦，
0: 而且我最担心的他蛋白尿的问题
1: 怎么样？
0: 4个加号吗？3个月之后就剩2个加号。
1: 你看肾脏问题
0: 多好，
1: 也缓解了。
0: 嗯，而且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老爷子到今天为止每年过年的时候都给我打电话，他反过来给我拜年的、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啊。
1: 老爷子也是知道感恩的人。关键是您救了他的命啊，所以说老爷子一定会每年都给您打电话问候啊。
0: 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就打了个电话、是吧。老爷子啊就是赶上好时候了，赶上2021年那个时候了，赶上他能够知道并且用上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了。
1: 嗯，
0: 如果当时他用不上采取不上就咱们这么好的产品，如果还用这个传统的常规的降压药的话，继续的联合降压的话，老爷子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都会继续的严重的损伤。
1: 嗯，
0: 而且也有可能这个血压的波动造成的这个心脑血管二次的意外的发生，那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在给他会诊的时候都可以预见得到的。
1: 有权也好有钱也罢啊，大家最好的就是都没有病，
0: 都没病，
1: 健康康的。
0: 是啊，
1: 是有的时候有些好的东西管用的东西不是没有，
0: 对，
1: 而是我们大伙根本接触不到，
0: 你不知道是吧。
1: 对啊，就像老师说的，如果说没有当时老师打这个电话，老爷子他用不上血压调节剂可能真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对不
0: 对,
1: 对、
0: 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款好产品呢。
1: 是啊，
0: 是是
1: 老师，我现在我想跟你许个愿望，许两个愿望。
0: 两个又涨了，你等一下我猜一下、你说到这儿了啊，铺垫这么多了，这俩愿望我都能猜出来是啥。
1: 你猜猜猜猜猜。
0: 第一个、
1: 啊、
0: 你肯定问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么好的产品给咱们高血压患者带来吧。
1: 对头。
0: 这个肯定。第二个就是咱们之前北京上海广州发放的时候，当时这个罗麻丹就是血压调节剂价格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你肯定是怕咱们患者承担不起。
1: 太对了，老师你太聪明了。第一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有

0: 能用，第二呢，就是这个价格千万不要太高，
1: 是。
0: 因为这么多年哈，我们在身上用的药，还有治疗副作用的药，
1: 嗯，
0: 就是有太多的问题。
1: 啊，多长时间让它恢复得特别特别好？是不是想知道这个事儿？
2: 就像这走道啊，就像能刹住脚，
1: 对，
2: 这个
1: 就像正常人一样呗，生活最起码能自理呀，啊，是不是？就走道什么的，别摔跟头，就别出危险呗，
2: 对，
1: 是
2: 他老往前跑这儿啊，往前哈哈跑。
1: 对，这个呢，我告诉你看什么啊？其实咱们这个神经酸是干嘛的呀？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再生和滋养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老伴儿多大年岁了？
2: 他73。
1: 73岁哈。所以说这个看什么啊？它用的时间长与短，包括效果好与不好，看你老伴儿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和凋亡的这个速度和咱们再生的速度，他们俩比哪个是成正比？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你用神经酸呢，实际上再生他的脑神经元细胞，而他的帕金森呢，是在老化凋亡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看哪个快。那现在咱们就是在赛跑呢，如果说咱们再生的速度快，那它这个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说它老化凋亡的速度要比咱们再生的速度快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点一点的会走下坡路。但是好在什么呢？你现在1个多月，现在恢复这么好，我有信心，说明咱们这个神经酸它使用完了之后，它再生的速度已经大于它老化和凋亡的速度了。这个我能明白吧？是吧？所以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包括年龄也不一样。你看，你73岁，有的人83岁，人体格都好。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从临床的角度来讲，不会给你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答案的。但是呢，从他第一个月的表现来讲，我告诉你，他这个神经酸啊，1年左右吧，而且他现在怎么吃的？
2: 就是一清早一粒，前上就吃一粒，晚上一粒。
1: 早一粒，晚一粒，是吧？但是我建议啊，头半年的时候可以早两粒、晚两粒的吃，后半年可以早一粒、晚一粒。
2: 就现在就改清早两粒，晚上两粒呗。
1: 对，然后吃半年，半年之后你就恢复正常量就行。对，就刚开始这个基础先给它打好喽，先让咱们这个修复的速度远远超于它这个老化凋亡的速度，这样后半年再调理起来的话，就事半功倍了啊。
2: 他这个假设吃，要看着这再以后恢复不了，就是西药尽量就减量，就不吃了是可以嘞。
1: 就没有什么太大用啊！你说
2: 没有用，吃那没有用。
1: 对呀，啊，你要有用就吃，没用的话你吃它干嘛呀？
2: 他
1: 我还是那句
2: 咋哈？
1: 话。
2: 再咋哈？那个金刚丸吃，
1: 啊，
2: 吃上啊，就像有点劲，不吃就浑身没有劲，完起来都费劲。
1: 对，它是顶药
2: 就
1: 嘛，我一直
2: 顶
1: 在
2: 药哈，
1: 对
2: 让我
1: 在，
2: 能住就住的药。
1: 对，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就是尤其是这种疾病，就是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帕金森的这种，还有这个自然老化的这种疾病哈，我告诉你，用药啊都是顶药，都是缓解，没有一种这样的疾病，你说你靠吃药最后把根儿解决的有没有？没有。你说糖尿病、高血压哪个就是吃药就最后治好的了？是不是？它都是什么呢？你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赶快吃上，然后呢给它平稳下来，然后怎么来去根儿？一定要靠平时的点点滴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虽然说你看效果这么明显，但是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你可以常年的吃。为什么说像这种病得一点一点的调理，一点一点的恢复？听我的吧，一年起步，刚开始头半年加点量，然后下半年呢就恢复正常量，好不好？
2: 梁老师，还有一个事儿，我这很忙，我是常年失眠，失眠多梦，就睡不着。
1: 失眠多梦啊，哦。
2: 哎呀，就做梦，稍微就梦啊，就是再睡不睡就梦，一梦就梦死人梦，
1: 哎呦。
2: 醒呀，在梦中是好人醒，全是死人，就这样
1: 啊。
2: 式。哎呀，就是做梦那是那个3多年，就是失眠得20多年。
1: 你多大年岁啊？
2: 我今年66。
1: 66，我跟你说，这就对了。你记住啊，就你这个毛病，很多女同志啊，一过50岁就明显就表现出来，而且一过50岁呢，明显的就开始烦躁，就心里就是莫名其妙就闹心，然
2: 闹
1: 后
2: 心的，
1: 是不是啊？莫名
2: 闹
1: 其
2: 心，我这了啊，就
1: 妙，
2: 像那个黑夜睡不着，吵吵啊，喊那喊那个，
1: 是
2: 调
1: 不
2: 调
1: 是？
2: 我就那事儿
1: 你看看啊，我告诉你啊，你呀，赶快把神经元吃上，你还
2: 我
1: 真
2: 也
1: 就不
2: 吃
1: 用
2: 神
1: 加
2: 经元，
1: 量，
2: 好使啊！哎呀，
1: 对，你就早一粒晚一粒就行。你早一粒晚一粒，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很多人都出现了。为啥说呢？啊，很多人说女同志叫更年期，那很多人说更年期更在哪儿啊？ 是吧？说整体身体都变化了。我告诉你，更年。

0: 期最主要的是啥？就是你脑细胞开始出现大量的异常性的放电。
1: 对，记忆力减退，旺盛。
0: 对，你看看，那不就是我们脑细胞的事儿吗？神经酸正管呢。
1: 啊，
0: 对，我告诉你两个事儿啊，你这个失眠的事儿啊、
1: 哎，
0: 这还不叫失眠，就浅层睡眠，就爱做梦呗。你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
1: 基本就失眠不睡。
0: 啊，还不睡啊？哦，
1: 不睡，一宿一宿不睡。
0: 你如果不睡的话，如果更快一点的话，一个是神经酸早一粒晚一粒的用上，再有一个啊是很重要的，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听过。
0: 听好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我们人体大脑当中正常分泌的一种氨基酸，一种神经递质。我们脑细胞正常人的话是完全能够分泌这个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睡眠的。而一过50岁的女同志，你看吧，什么叫更年期？我们做过大量的这个临床的实验，就发现这个脑细胞不活跃了之后，就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分泌的就特别少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易怒啊、烦躁啊、闹心呐、啊，然后这个浅层睡眠呐、啊，然后这个睡不着觉啊，就都来了。所以说，你现在呢，两步走：第一个呢，你用这个神经酸早一粒晚一粒，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元自己分泌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能力；第二个，你听我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或者是你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你取得联系，看看。我记得1年多前，我给大家伙搞过一次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活动，就是一抢而空啊，就是明明准备搞3天的活动，半天就没了，然后这效果特别特别好
1: 了，现在
0: 对，特别特别好这个效果，因为什么呢？它就是缺什么直接给你补什么了，就等着你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再分泌啊，这就相当于慢一点了，能明白意思吧？
1: 对。要头都挂白的，
0: 对，所以说你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呢，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那一年搞一次2次，那都多说了。你留意吧。
1: 杨老师，现在你是，哎呀，你是患者救星现在呀。
0: 哎呦，过奖
1: 了。救星啊，还得求梁老师帮我们够点。
0: 好啊，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行啊，谢谢梁老师啊，
0: 咱聊到这儿了
1: 啊，
0: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
5: 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
2: 那明天

0: 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
2: 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
3: 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1: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得。
3: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这两天随着节目当中讲到的血压调节剂啊，
4: 嗯，
3: 说实话大家多年用药的困惑，包括呢自身发生的多种血压的状况，
4: 嗯，
3: 仿佛是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4: 哎呦，好，
3: 一下子就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
4: 嗯，
3: 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这段时间节目真没白听。
4: 好，
3: 不听节目说实话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
4: 嗯，就是咱们全球购啊确实是啊让大家伙大开眼界了，
3: 打开认知，
4: 是不是？
3: 嗯，
4: 而且大家伙这种反应呢，我说实话啊，我早就预料到了。
3: 嗯，
4: 如果我们全球购没有这个作用的话，那我们开办就没有意义了。
3: 嗯，
4: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咱们之前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蜂王降噪吧，
3: 嗯，
4: 还有这个益生菌的牙膏吧。
3: 是，
4: 大家伙可能有的人愿意逛这个专卖店的可能见到过，比如说蜂王降噪在专卖店28.8块一块啊，但是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3: 超便宜，
4: 9.9块是吧，一模一样的东西9.9块。然后好药事综合性牙膏在官网上80块钱一支啊，
3: 嗯，
4: 咱们呢谁能想象得到吧，79块钱
3: 三支，对，啊，直接拿回家啊。
4: 你看看大家伙就是有的人就是光说都不敢相信呢，
3: 真的
4: 是
3: 咱们想都不敢想，尤其是咱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关键是知道了价格太贵望而却步，没有这样的渠道。
4: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呢一致都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就好东西肯定是死贵死贵的。但是好东西我一直在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我们把这个中间商砍掉的话，它这个价格一定是不贵的，
3: 对，
4: 我们日常都能够消费得起的。嗯，这是咱们大家伙听到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能够得到的第一大利好。
3: 嗯，信息。

0: 息早知道。
1: 信息早知道，我觉得这个词儿并不准确。
0: 怎么
1: 我觉
0: 准
1: 得，
0: 确呢？
1: 就是全球购这个栏目的出现，它打破了咱们很多患者朋友的信息的壁垒呀。
0: 打破壁垒。
1: 对，打破这个壁垒了。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信息的壁垒啊，实话实说，一般人、一般企业、一般的节目，他没有这个能力打破。但就算有这个能力，很多人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壁垒，
0: 是，
1: 因为打破了，他就没有这差价了，
0: 不
1: 是不
0: 舒
1: 是？
0: 适
1: 对，
0: 了。
1: 他这个利润都在这个信息的壁垒上呢。那么再有呢，就是很多的企业和节目，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0: 是的。
1: 因为咱们全球购它不同啊，咱们背后在全球范围内40多个国家有300多位的科研团队啊，而且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已经开播10年了。我们接触到各个国家的各个优秀的知名的企业，包括政界的、商界的一些上流的一些人士，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无形的影响力呀、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资本呢、啊，这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来的呀。
0: 所以说啊，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一种幸运。
1: 对呀、啊。
0: 大家平时拿小本本都记好了啊，干好什么呢？干好2件事儿：第一是把节目的400电话记好了，
1: 对，
0: 省着以后啊，我们找不到后悔；第二呢，就是讲到对自己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先做到心中有数，
1: 对，
0: 需要的时候千万别犹豫。
1: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两天，这个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打来电话，就跟我说说，梁老师，咱们节目，哪哪都好，推荐的产品也好，但是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你推荐的产品，每次搞这活动，这个量都太少了。
0: 是，
1: 你这量少了的话，很多人没办法，可能这个得到的数量就不多。
0: 对，
1: 但是这种呢，还没办法补救，一旦错过了，这后悔药就没地方买去。
0: 对呀，后悔了，发现享用真没了，
1: 对呀，
0: 可
1: 但
0: 能
1: 是
0: 活动第一天有，第二天就
1: 就没
0: 没，
1: 了，是吧？你稍犹豫，它就没了。
0: 秒没。
1: 机会你把握不住，它就是别人的。所以说，大家伙提出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0: 解
1: 解
0: 决
1: 决
0: 不
1: 不了。
0: 了啊。
1: 实话实说，我没办法。你能不能抢得到，只能靠咱们大家伙自己来争取了。
0: 是的，而且刚才老师提到了，听咱们健康全球课栏目就能够打破信息壁垒。就比如说前几天讲的血压调节剂，很多人之前真的是没有听过，
1: 完全没听说
0: 没
1: 过。
0: 有。
1: 以前不知道没关系，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0: 对
1: 啊，也不
0: 呀，
1: 晚。
0: 这两天很多人知道了血压调节器能够管血压、平稳血压差，不伤害我们的器官，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但说实话，很多人对于血压调节剂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比如说张三啊、李四啊，到底是胖还是瘦，是黑还是白？张三也好，李四也罢，到底有什么绝活？大家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1: 对，这个是我知道的，因为咱们以前也给大家伙推荐过美国的辅咪克什，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氨糖，比利时的神经酸。这些产品呢，可能大家伙在日常当中
0: 听过，
1: 大脑当中有这个印象，
0: 有概念。
1: 然后我们的成分含量是它的5倍、6倍或者10倍，大家伙都有这个概念。那么这个血压调节剂确实脑海当中可能没有这个印象，是不是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甚至有的人还问呢，就这两天打电话有这样的这个笑话闹出来，说梁老师你说的是不是一个设备，是不是一个仪器呀、
0: 不
1: 不
0: 太
1: 是
0: 明
1: 啊。
0: 了。
1: 完全不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呢，起初我讲到这个血压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是本着这个大家伙问的哪种病多，我就讲哪种疾病。所以说
0: 重
1: 顺着，
0: 点。
1: 对，顺着这个事儿就提到了这个目前上世界上最前沿的自主平衡我们血压的血压调节剂，就提到这个事儿了。那么今天大家伙关注的话，我就挑最主要的给大家伙介绍这个血压调节剂，而且竟是你说了。说有什么绝活啊？
0: 有啥绝活
1: 是
0: 啊？
1: 吧？就是你一提到绝活，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0: 什么呀？
1: 想到处对象了，
0: 哎呦！
1: 对吧？你看处对象，咱们老一代人，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很多都是70多岁的人，80多岁的，你看那一代人怎么处对象？
0: 相亲，
1: 相亲的比较多，这个村的和那个村的，然后通
0: 介
1: 过
0: 绍人，
1: 媒人介绍人，那么一介绍，自由恋爱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0: 是。
1: 那么首先，咱们如果要相亲的话，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呀？
0: 你家里干嘛呢？
1: 家里的基本情况。
0: 对，门当户对嘛。
1: 对，然后把自己的背景介绍一下，
0: 嗯，
1: 是吧？我干什么工作的？一月挣多少钱？是不是？其次呢，就是互相介绍一下工作岗位上他所负责的一些工作，然后各自的优点是什么。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人爱吃，是吧？我这个人爱开玩笑，我这个人有什么优点，得相互介绍，这是第一印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觉得双方都满意了，然后处一段时间，差不多就结婚了。
0: 基本上我们上一辈人都是这个流程啊，
1: 对吧？就是介绍嘛。
0: 嗯，爱情也比较纯粹，挑干的聊。
1: 对，
0: 都是过日子人，说这个人是过日子人，
1: 嗯、
0: 咱们看中了，对眼了，比较好。
1: 对，就比较干脆，是不是？
0: 比较干脆。
1: 那好了，那我就要先说了，咱们同样也得把这个血压调节剂跟大家伙介绍介绍，
0: 嗯，
1: 让大家伙认识这个对象，
0: 嗯，
1: 是不是？
0: 相亲了。
1: 对，血压调节剂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呢？
0: 嗯。
1: 我有点像媒婆哈，
0: 那得想想。
1: 首先啊，血压调节剂呢，是我们临床上一个对它的一种爱称、
0: 绰号。
1: 对，绰号。它的原名不叫血压调节剂，它的产品名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0: 嗯。
1: 而且咱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个企业，这个罗麻丹这个企业就是以罗麻丹命名的。一个企业用一款药的名来命名、
0: 嗯、
1: 你想想它的效果有多好吧，
0: 专注，
1: 对吧？就用这个一款药成就了一个企业。
0: 是的。
1: 而且这个罗麻丹呢，它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药，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大家伙都不知道的呢？就是因为这款药物，就这个罗麻丹之前呢一直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进行这个流传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罗麻丹的这个配方啊，是由咱们中国的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是这款产品，所以说市面上流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伙根本就不知道，没听说过，接触不到。而且呢，很大的原因是一般人一般的机构你根本也没有这个能力，
0: 嗯，
1: 你没有这个权利。后来呢，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啊逐渐的给大家伙推广开了呢？因为后来一些上层的一些人士互相之间广泛的交流这个产品，包括在国外，你比如说我讲过了，马来西亚的皇室都是通过交流知道这款好产品，都给用上了，这都属于机缘巧合吧。
0: 上次您也是这么简简单单给大家介绍的。
1: 就得简单介绍，为什么呢？竟是、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是政府的喉舌，咱们是这个广播的平台、
0: 嗯、
1: 咱们有些事情呢就是不能说得太详细，说得太详细容易犯错误、
0: 嗯、
1: 是吧？大家伙知道这个事儿，心里明白都懂就行了。那么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就是这个罗麻丹，用完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有什么样的变化？
1: 就是你高压低压都能够给你进行一个标准性的调控。
0: 你看叫调控，不是叫降压，
1: 不是叫降压啊，是调控。比如说咱们针对高压高的，低压低的，这种很常见吧，
0: 嗯，
1: 压差比较大吧。如果传统的降压药的时候你把高压降下来了，低压也降下来了，你本身低压就低，那不就低没了吗？
0: 是，
1: 那就要病了吗？而这款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两头来调，高压高的给你降下来，低压低的给你升上来，
0: 嗯，
1: 让你高压和低压的值都慢慢的向正常值靠拢。
0: 嗯，
1: 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0: 什么？
1: 你可能猜不到。
0: 什么呀？
1: 就当时就出现过这么一个什么呢？意外吧。
0: 哦，
1: 一个小孩，那小孩人家是健康的小孩，但是他淘气啊，就看他爸天天都吃什么东西，他也跟着属于好奇呀、啊、也偷偷摸摸的也想吃，结果就把这个血压调节剂当成零嘴儿，当成零食给吃了
0: 啊？那能行吗？
1: 就给吃了。你按道理说，咱们正常的家里头的一些这个处方药也好，临床上开的药，小孩要吃了是不是大问题了都？
0: 那什么药都不能吃，别说降压的药了，就感冒药小孩都不能乱吃、啊、
1: 我们正常人别说小孩了，正常的人如果吃降压药的话我们都出现危险。
0: 对呀、
1: 啊、因为把你的血压都降没了，
0: 太可怕了。
1: 所以说当时这皇室的小孩他的父亲知道了，哎呦吓够呛啊！
0: 哦，
1: 连忙让这个皇室的医院五六个顶级的教授和专家，然后包括特护啊、抢救啊，整个医疗团队全动员起来了，就怕他的小孩出问题。
0: 嗯，
1: 然后小孩被转到了这个王室的特护的病房，乌泱泱的三十多人呢、啊，然后在病房外，整个这三十多人守了一晚上，观察这小孩一夜。这小孩 你猜怎么着？
0: 嗯，
1: 一丁点事儿都没有，血压特别的平稳，跟没吃一样。

0: 不升高也不降低，
1: 就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没有特殊情况，血压也不变。
0: 对呀、啊，
1: 哇，一般的我们家里的调节血压的药，正常大人吃了马上就得进 ICU 啊，
0: 对吧？正常人不小心吃了，你血压就降没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就经过这件事儿以后，这个罗麻丹被称之为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名字就来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嗯，因为它安全可靠，
0: 安全可靠，
1: 而且它不多管闲事儿。
0: 对，不多管闲事儿，
1: 血压不正常多管，
0: 正常的呢？
1: 正常的我不管呢。
0: 对，我不调理这个正常的这个血压。
1: 对，这样的作用谁都放心，谁都信任。
0: 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王室的成员特别高兴啊，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就把这事儿告诉我了。我能听出来，在电话那边特别的兴奋，
1: 肯定啊，
0: 而且马来。

0: 己，你不会出现低血压的，
1: 嗯，
0: 不会对你这个身体有任何的伤害的。
1: 嗯，
0: 为
1: 没
0: 什
1: 有
0: 么？
1: 问题。
0: 因为我深入的研究过咱们红腔郭医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它详细的资料，
1: 嗯，
0: 包括它所有临床的数据，我全都研究完了。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一个产品出厂之前或者是生产之前，都要经过方方面面的论证和对比，
1: 就类似于临床实验。
0: 对，差不多。但你知道吗？一般来讲，就是一款新的产品，一款新的药物上市之后呢，它做的是什么呢？做的都是一些空白实验。
1: 空白。
0: 对，而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这个上市之后，它对标的产品是什么吗？它不是空白的，
1: 嗯。
0: 它对标的产品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降压药，比如说硝苯地平，比如说各种沙坦类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普利类的一些降压药，对标的就是你临床用药。你看，我刚才说了一般对比都是空白对
1: 但
0: 比。
1: 没明白什么叫做有对标，有对标能理解，什么叫对白控比呢？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啊，
0: 一般一个新的产品上市的时候，它是不是要做这个临床实验？
1: 肯定啊，
0: 他找来的都是一群就是有同样疾病的患者吧？
1: 啊，肯定啊，
0: 然后呢，怎么叫空白对比实验呢？就是分成两部分人群，一部分人群用你这个新产品，看它的调理效果，另一部分人群给他用什么呢？用这个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呢？就是糖豆或者是淀粉。但是你不让患者知道，就给他把淀粉装到胶囊里，他以为吃的也是药呢，啊，这叫安慰剂，里面是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那么这么对比出来了以后，新产品的效果说有治疗意义，那它就是有效果了；没吃药的，它当然就是没效果了。
1: 那自然。
0: 这叫空白对比实验。而这个血压调节剂出来之后，它不做这个空白对比实验，直接对标什么呢？对标临床的用药。
1: 那跟临床用药一起做临床，
0: 就说白了，两部分高血压的人群
1: 全吃药。
0: 全吃药，一部分人吃什么？咱们血压调节剂，
1: 嗯，
0: 另一部分人你吃正
1: 常
0: 常
1: 规
0: 的
1: 的。
0: 临床用药，直接跟这个临床用药来做进行对比，
1: 嗯，这说明底气足、
0: 底
1: 自
0: 气
1: 信
0: 足，
1: 心
0: 是不
1: 啊。
0: 是？而且我跟你讲，就这个对比实验出来之后，这是咱们中国药物研发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1: 咱们老话怎么讲？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对喽，
1: 还是厉害。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王室的成员，就是小孩他爸爸给我来电话，就特别的兴奋嘛。但是我知道这个咱们中国的红腔郭医季老研发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的这个调控的机制，我是一清二楚的呀。包括这些年显著的临床实验，针对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我心里是特别有底儿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说这个事儿，我完全就是老爷子。到今天为止，每年过年的时候都给我打电话，他反过来给我拜年呢，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啊，
1: 老爷子也是知道感恩的人，
0: 是
1: 关
0: 吧？
1: 键是您救了他的命啊，所以说老爷子一定会每年都给您打电话问候啊。
0: 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就打了个电话，是吧？老爷子啊，就是赶上好时候了，赶上2021年那个时候了，赶上他能够知道并且用上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了。如果当时他用不上，采取不上，就咱们这么好的产品，如果还用这个传统的常规的降压药的话，继续的联合降压的话，老爷子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都会继续的严重的损伤，而且也有可能这个血压的波动造成的这个心脑血管二次的意外的发生，那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在给他会诊的时候，都可以预见得到的。
1: 有权也好，有钱也罢啊，大家最好的就是都没有病，
0: 都
1: 健健
0: 没
1: 康
0: 病，
1: 康的。
0: 是啊，
1: 是，有的时候有些好的东西，管用的东西不是没有，
0: 对，
1: 而是我们大伙根本接触不到。
0: 你不知道是吧？
1: 对呀，就像老师说的，如果说没有当时老师打这个电话，老爷子他用不上血压调节剂，可能真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对不
0: 对呀，
1: 对？
0: 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款好产品呢，
1: 是
0: 是
1: 啊，
0: 不
1: 老
0: 是？
1: 师，我现在我想跟您许个愿望，许
0: 许
1: 两个愿望。
0: 两个又涨了，你等一下，我猜一下。你说到这儿了啊，铺垫这么多了，这俩愿望我都能猜出来是啥。
1: 你猜猜，猜猜猜猜。
0: 第一个，你肯定问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么好的产品给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带来吧？
1: 对头。
0: 这
1: 第
0: 肯
1: 二
0: 定。
1: 呢？
0: 第二个。就是咱们之前北京、上海、广州发放的时候，当时这个罗麻丹就是血压调节剂， 价格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你肯定是怕咱们患者承受

0: 不及。
1: 太对了，老师，你太聪明了。第一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能用，第二呢，就是这个价格千万不要太高，
0: 是，
1: 因为这么多年哈，我们在身上用的药，还有治疗副作用的药，
0: 嗯，
1: 就是有太多的问题，有太
0: 是吧？是
1: 多
0: 吧？
1: 的精神上的消耗，金钱上的消耗，
0: 嗯。
1: 我们想避免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说希望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心愿。
0: 哎呀，其实你这两个愿望啊，又何尝不是我的愿望呢？
1: 是的。
0: 我也特别知道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马丹，对咱们高血压患者的重大的意义在哪？我比谁都清楚。我在这儿呢，我也跟大家伙说一个明确的表态的话。这几天我一直在给大家伙着手联系这个事儿，但这话又说回来了，今天在咱们节目开始也讲了，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马丹，它的背景太不简单了。
1: 对，太不简单。
0: 你想得到，你想用上，那可并不仅仅是有钱的事儿，还得有相关的部门批准才行。所以说这次的难度确实是比较大。
1: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老师，我们都期待着老师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
0: 好。
1: 朋友们，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错。
0: 就刚开始这个基础先给它打好了，先让咱们这个修复的速度远远超于它这个老化凋亡的速度，这样后半年再调理起来的话，就事半功倍了啊。
4: 他这个假设吃要看那些大夫以后恢复不了，就是西药剂量就减量就不吃了是可以嘞。
0: 就没有什么太大用啊！你说，
4: 对，没有用，吃能没有用。
0: 对呀，啊，你要有用就吃，没用的话你吃它干嘛呀？
4: 他
0: 我还是那句
4: 咋哈
0: 话
4: 再咋哈那个金刚丸吃
0: 啊，
4: 吃上啊就像有点劲，不吃就浑身没有劲，完起来都费劲。
0: 对，它是顶药嘛，我一直
4: 顶
0: 在
4: 药哈，
0: 对，
4: 要我能住就住的药。
0: 对，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就是尤其是这种疾病，比如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帕金森的这种，还有这个自然老化的这种疾病哈，我告诉你，用药啊都是顶药，都是缓解，没有一种这样的疾病，你说你靠吃药最后把根儿解决的，有没有？没有。你说糖尿病、高血压哪个就是吃药就最后治好的了？是不是？它都是什么呢？你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赶快吃上，然后呢给它平稳下来，然后怎么来去根儿？一定要靠平时的点点滴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虽然说你看效果这么明显，但是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你可以常年的吃。为什么说像这种病得一点一点的调理，一点一点的恢复？听我的吧，一年起步，刚开始头半年加点量，然后下半年呢就恢复正常量，好不
4: 好？梁老师，还有一个事儿，我这很忙。
0: 嗯，
4: 我是常年失眠，失眠多梦，就睡不着。
0: 失眠多梦啊？哦。
4: 哎呀，就做梦，稍微就梦啊，就是再睡不睡就梦，一梦就梦死人梦。
0: 哎呦。
4: 哎，醒呀，在梦中是好人，醒全是死人，就这样
0: 啊。
4: 子。哎呀，就是做梦，那是那个3多年，就是10年得20多年。
0: 你多大年岁啊？
4: 我今年66。
0: 66，我跟你说，这就对了。你记住啊，就你这个毛病，很多女同志啊，一过50岁就明显就表现出来，而且一过50岁呢，明显的就开始烦躁，就心里就是莫名其妙就闹心，然
4: 后闹心的，
0: 是不是啊？莫名
4: 闹
0: 其妙。
4: 心，我这了啊，就像那个黑夜睡不着，要啊吵吵啊，喊那喊那个，调
0: 是
4: 调
0: 不是？
4: 我就那事儿
0: 你看看啊，我告诉你啊，你呀，赶快把神经元吃上，你还
4: 我
0: 真
4: 也
0: 就不
4: 吃
0: 用
4: 神
0: 加
4: 经元，
0: 量，
4: 好使
0: 你
4: 啊，哎呀。
0: 对，你就早一例晚一例就行。你早一点晚一点，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很多人都出现了。为啥说呢啊？很多人说女同志叫更年期， 那很多人说更年期，更年期

0: 你庚在哪儿啊？是吧？说整体身体都变化了。我告诉你，更年期最主要的是啥？就是你脑细胞开始出现大量的异常性的放电。
1: 对，记忆力减退，旺盛。
0: 对，你看看，那不就是我们脑细胞的事儿吗？神经酸正管呢。
1: 啊，
0: 对，我告诉你两个事儿啊，你这个失
1: 哎，
0: 眠的事儿啊，这还不叫失眠，就浅层睡眠，就爱做梦呗。你还没
1: 不，
0: 到那种器质
1: 基
0: 性
1: 本
0: 病
1: 就
0: 变
1: 失眠，不睡，
0: 啊，还不睡啊？哦，
1: 不睡，一宿宿不睡。
0: 你如果不睡的话，如果更快一点的话，一个是神经酸早一粒晚一粒的用上，再有一个啊是很重要的，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听过，
0: 听好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我们人体大脑当中正常分泌的一种氨基酸，一种神经递质。我们脑细胞正常人的话是完全能够分泌这个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睡眠的。而一过50岁的女同志，你看吧，什么叫更年期？我们做过大量的这个临床的实验，就发现这个脑细胞不活跃了之后，就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分泌的就特别少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易怒啊、烦躁啊、闹心呐、啊，然后这个浅层睡眠呐、啊，然后这个睡不着觉啊，就都来了。所以说，你现在呢，两步走。第一个呢，你用这个神经酸早一粒晚一粒，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元自己分泌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能力。第二个，你听我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或者是你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你取得联系，看看。我记得1年多前，我给大家伙搞过一次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活动，就是一抢而空啊，就是明明准备搞3天的活动，半天就没了，然后这
1: 太
0: 效
1: 糟
0: 果
1: 糕了，太
0: 特
1: 不
0: 别特
1: 咋
0: 别
1: 呼
0: 好，
1: 了，现在，
0: 对，特别好这个效果。因为什么呢？它就是缺什么直接给你补什么了。就等着你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再分泌啊，这就相当于慢一点了，能明白我意思吧？
1: 对，要头都挂白的，我，
0: 对，所以说你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呢，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那一年搞一次两次那都多说了，你留意吧，
1: 两位
0: 因
1: 是
0: 为，
1: 谢你是。哎呀，你是患者救星，现在
0: 哎呦，过
1: 呀，
0: 奖
1: 救
0: 了。
1: 星啊，还得求梁老师帮我们够点。
0: 好啊，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行
0: 好，
1: 行啊，谢谢
0: 好
1: 梁
0: 嘞，
1: 老师
0: 哎，
1: 啊，
0: 咱聊到
1: 谢
0: 这
1: 谢
0: 儿了
1: 梁老
0: 啊，
1: 师
0: 哎，
1: 啊，
0: 再
1: 哎。
0: 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 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0: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1: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2: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这两天随着节目当中讲到的血压调节剂啊，
4: 嗯，
3: 说实话大家多年用药的困惑，包括呢自身发生的多种血压的状况，
4: 嗯，
3: 仿佛是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4: 哎呦好，
3: 一下子就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
4: 嗯，
3: 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这段时间节目真没白听。
4: 好，
3: 不听节目说实话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
4: 嗯，就是咱们全球购啊确实是啊让大家伙大开眼界了，
3: 打开认知，
4: 是不是？
3: 嗯，
4: 而且大家伙这种反应呢，我说实话啊我早就预料到了。
3: 嗯，
4: 如果我们全球购没有这个作用的话，那我们开办就没有意义了。
3: 嗯，
4: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之前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蜂王降噪吧，
3: 嗯，
4: 还有这个益生菌的牙膏吧，
3: 是，
4: 大家伙可能有的人愿意逛这个专卖店的，可能见到过，比如说蜂王降噪在专卖店28.8块一块啊，但是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3: 超便宜，
4: 9.9块是吧？一模一样的东西9.9块，然后好药事综合性牙膏在官网上80块钱一支啊，
3: 嗯，
4: 咱们呢谁能想象得到吧？79块钱
3: 三支，对，
4: 啊，
3: 直接拿回家啊！
4: 你看看，大家伙就是有的人就是光说都不敢相信呢，
3: 真的
4: 是
3: 咱们想都不敢想，尤其是咱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关键是知道了价格太贵，望而却步，没有这样的渠道。
4: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呢一致都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就好东西肯定是死贵死贵的，但是好东西我一直在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我们把这个中间商砍掉的话，它这个价格一定是不贵的，
3: 对，
4: 我们日常都能够消费得起的，嗯，这是咱们大家伙听到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能够得到的第一大利好。
3: 嗯，信息早知道。
4: 信息早知道我觉得这个词儿并不准确。
3: 嗯，怎么准确呢？
4: 我觉得就是全球购这个栏目的出现，它打破了咱们很多患者朋友的信息

0: 击的壁垒呀、啊。
1: 打破壁垒。
0: 对，打破这个壁垒了。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信息的壁垒啊，实话实说，一般人、一般企业、一般的节目，他没有这个能力打破。但就算有这个能力，很多人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壁垒，
1: 是，
0: 因为打破了，他就没有这差价了，
1: 不
0: 是不是？
1: 舒适
0: 对，
1: 了。
0: 他这个利润都在这个信息的壁垒上呢。那么再有呢，就是很多的企业和节目，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1: 是的。
0: 因为咱们全球购它不同啊，咱们背后在全球范围内40多个国家有300多位的科研团队啊，而且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已经开播10年了，我们接触到各个国家的各个优秀的知名的企业，包括政界的、商界的一些上流的一些人士，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无形的影响力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资本呢、啊，这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来的呀。
1: 所以说啊，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一种幸运。
0: 对呀、啊。
1: 大家平时拿小本本都记好了啊，干好什么呢？干好2件事儿：第一是把节目的400电话记好了，
0: 对，
1: 省着以后啊我们找不到后悔；第二呢，就是讲到对自己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先做到心中有数，
0: 对，
1: 需要的时候千万别犹豫。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两天，这个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打来电话，就跟我说说梁老师，咱们节目，哪哪都好，推荐的产品也好，但是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你推荐的产品，每次搞这活动，这个量都太少了。
1: 是，
0: 你这量少了的话，很多人没办法，可能这个得到的数量就不多。
1: 对，
0: 但是这种呢，还没办法补救，一旦错过了，这后悔药就没地方买去。
1: 对呀，后悔了，发现享用真没了，
0: 对呀，
1: 可
0: 但
1: 能
0: 是
1: 活动第一天有，第二天就
0: 就没
1: 没，
0: 了，是吧？你稍犹豫，它就没了。
1: 秒没。
0: 机会你把握不住，它就是别人的。所以说，大家伙提出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1: 解
0: 解
1: 决
0: 决
1: 不
0: 不了。
1: 了啊。
0: 实话实说，我没办法。你能不能抢得到，只能靠咱们大家伙自己来争取了。
1: 是的，而且刚才老师提到了，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栏目就能够打破信息壁垒。就比如说前几天讲的血压调节剂，很多人之前真的是没有听过，
0: 完全没听说
1: 没
0: 过。
1: 有。
0: 以前不知道没关系，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1: 对
0: 啊，也不
1: 呀，
0: 晚。
1: 这2天很多人知道了血压调节器能够管血压、平稳血压差，不伤害我们的器官，没有副作用。
0: 对，
1: 但说实话，很多人对于血压调节剂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比如说张三啊、李四啊，到底是胖还是瘦，是黑还是白？张三也好，李四也罢，到底有什么绝活？大家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0: 对，这个是我知道的，因为咱们以前也给大家伙推荐过美国的辅酶 Q10，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氨糖，比利时的神经酸。这些产品呢，可能大家伙在日常当中
1: 听过，
0: 大脑当中有这个印象，
1: 有概念。
0: 然后我们的成分含量是它的5倍、6倍或者10倍，大家伙都有这个概念。那么这个血压调节剂确实脑海当中可能没有这个印象，是不是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甚至有的人还问呢，就这两天打电话有这样的这个笑话闹出来，说梁老师你说的是不是一个设备，是不是一个仪器呀、
1: 不
0: 不
1: 太
0: 是
1: 明
0: 啊。
1: 了。
0: 完全不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呢，起初我讲到这个血压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是本着这个大家伙问的哪种病多，我就讲哪种疾病。所以说
1: 重
0: 顺着
1: 点。
0: 对顺着这个事儿，就提到了这个目前让世界上最前沿的自主平衡我们血压的血压调节剂，就提到这个事儿了。那么今天大家伙关注的话，我就挑最主要的给大家伙介绍这个血压调节剂，而且竟是你说了说有什么绝活啊？
1: 有啥绝活
0: 是
1: 啊？
0: 吧？就是你一提到绝活，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想到处对象了，
1: 哎呦！
0: 对吧？你看处对象，咱们老一代人，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很多都70多岁的人，80多岁的，你看那一代人怎么处对象？
1: 相亲，
0: 相亲的比较多，这个村的和那个村的，然后通
1: 介
0: 过
1: 绍人，
0: 媒人介绍人，那么一介绍，自由恋爱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1: 是。
0: 那么，首先咱们如果要相亲的话，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呀？
1: 你家里干嘛的？
0: 家里的基本情况，
1: 对，
0: 然
1: 门当
0: 后，
1: 户对嘛。
0: 对，然后把自己的背景介绍一下，是吧？我干什么工作的？一月挣多少钱？是不是？其次呢，就是互相介绍一下工作岗位上他所负责的一些工作，然后各自的优点是什么？ 比如说我这人爱吃是吧，

0: 我这个人爱开玩笑，我这个人有什么优点，得相互介绍，这是第一印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觉得双方都满意了，然后处一段时间，差不多就结婚了。
1: 基本上我们上一辈人都是这个流程
0: 对
1: 啊，
0: 吧？就是介绍嘛。
1: 爱情也比较纯粹，挑干的聊，都是
0: 对，
1: 过日子人，说这个人是过日子人，咱们看中了，对眼了比较好，
0: 对，就比较干脆，
1: 对，
0: 是不
1: 比较
0: 是？
1: 干脆。
0: 那好了，那我就要先说了，咱们同样也得把这个血压调节计跟大家伙介绍介绍，让大家伙认识这个对象，是不是？
1: 相亲了。
0: 对，血压调节计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呢？我有点像媒婆哈
1: 那得讲讲。
0: 首先啊，血压调节计呢，是我们临床上一个对它的一种爱称，
1: 绰号。
0: 对，绰号。它的原名不叫血压调节计，它的产品名叫什么呢？叫罗麻丹。而且咱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个企业，这个罗麻丹这个企业就是以罗麻丹命名的。一个企业用一款药的名来命名，你想想它的效果有多好吧，
1: 专注，
0: 对吧？就用这个一款药成就了一个企业，
1: 是的，
0: 而且这个罗麻丹呢，它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药，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为什么大家伙都不知道的呢？就是因为这款药物，就这个罗麻丹，之前呢一直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进行这个流传的。而且这个罗麻丹这个配方啊，是由咱们中国的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是这款产品，所以说市面上流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伙根本就不知道，没听说过，接触不到。而且呢，很大的原因是一般人、一般的机构，你根本也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这个权利。后来呢，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啊，逐渐的给大家伙推广开了呢？因为后来一些上层的一些人士，互相之间广泛的交流，这个产品包括在国外，你比如说我讲过了，马来西亚的皇室，都是通过交流知道这款好产品，都给用上了，这都属于机缘巧合吧。
1: 上次您也是这么简简单单给大家介绍的。
0: 就得简单介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是政府的喉舌，咱们是这个广播的平台，咱们有些事情呢，就是不能说得太详细，说得太详细容易犯错误，是吧？大家伙知道这个事儿，心里明白，都懂就行了。那么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就是这个罗麻丹，用完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是你高压、低压都能够给你进行一个标准性的调控。
1: 你看，叫调控，不是叫降压。
0: 不是叫降压啊，是调控。比如说，咱们针对高压高的、低压低的这种很常见吧，压差比较大吧。如果传统的降压药的话，你把高压降下来了，低压也降下来了，你本身低压就低，那不就低没了吗？
1: 是。
0: 那就要病了吗？而这款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两头来调，高压高的给你降下来，低压低的给你升上来，让你高压和低压的值都慢慢的向正常值靠拢。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可能猜不到，
1: 什么呀？
0: 就当时就出现过这么一个什么呢？意外吧，一个小孩儿，那小孩儿人家是健康的小孩儿，但是他淘气啊，就看他爸天天都吃什么东西，他也跟着属于好奇呀，也偷偷摸摸的也想吃，结果就把这个血压调节剂当成零嘴儿，当成零食给吃了，
1: 那能行
0: 就给吃
1: 吗？
0: 了。你按道理说，咱们正常的家里头的一些这个处方药也好，临床上开的药，小孩要吃了，是不是大问题了都？
1: 那什么药都不能吃啊，别说降压的药了，就感
0: 对
1: 冒
0: 呀，
1: 药，小孩都不能乱吃。
0: 我们正常人别说小孩了，正常的人如果吃降压药的话，我们都出现危险，
1: 对
0: 因为把你的
1: 呀，
0: 血压都降没了。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当时这皇室的小孩，他的父亲知道了，哎呦，吓够呛啊，连忙让这个皇室的医院五六个顶级的教授和专家，然后包括特护啊、抢救啊，整个医疗团队全动员起来了，就怕他的小孩出问题。然后小孩被转到了这个王室的特护的病房，乌泱泱的30多人呢，然后在病房外，整个这30多人守了一晚上，观察这小孩一夜。这小孩，你猜怎么着？一丁点事儿都没有，血压特别的平稳，跟没吃一样，也不升高，也不降低。
1: 就
0: 你
1: 该
0: 看，
1: 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没有特殊情况，血压也不变。
0: 对呀，
1: 哇， 一般的我们家里的调节血压的药，正常大人吃了马上就得进 ICU 啊，
0: 对吧？正常人不小心吃了，你血压就降没了。

0: 是吧？
1: 所以说，就经过这件事儿以后，这个罗麻丹被称之为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名字就来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因为它安全可靠，
1: 安全可靠，
0: 而且它不多管闲事儿。
1: 对，不多管闲事儿，
0: 血压不正常多管，
1: 正常的呢？
0: 正常的我不管呢。
1: 对，我不调理这个正常的这个血压。
0: 对，
1: 啊、
0: 这样的作用谁都放心，谁都信任。
1: 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王室的成员特别高兴啊，给我打电话了，就把这事儿告诉我了。我能听出来在电话那边特别的兴奋，
0: 肯定啊，
1: 而且马来西亚他们说那个英语啊特别的拗口，我听的啊、就是、
0: 那个味儿的，
1: 对，只能听懂80%，但是我能听出来他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就感谢我，特别认可。
0: 那你看啊，得到可是不是你也特别高兴？
1: 我说实话啊，我当时正在忙着呢，我就说我知道了，我就把电话撂了。为什么啊？就这种现象，我跟你说啊，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事儿。我就知道正常人吃这款血压调节剂你不会出现低血压的，不会对你这个身体有任何的伤害的，
0: 没有问题。
1: 因为我深入的研究过咱们红墙郭医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它详细的资料，

0: 是什么吗？
1: 嗯，
0: 它不是空白的。
1: 嗯，
0: 它对标的产品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降压药。
1: 嗯，
0: 比如说硝苯地平，比如说各种沙坦类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普利类的一些降压药，对标的就是你临床用药。你看，我刚才说了一般对比都是空白对比。
1: 但没明白什么叫做有对标，有对标能理解，什么叫对白空比呢？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嗯，
0: 一般一个新的产品上市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做这个临床实验？
1: 肯定啊。
0: 他找来的都是一群就是有同样疾病的患者吧？
1: 啊，肯定啊。
0: 然后呢，怎么叫空白对比实验呢？
1: 嗯，
0: 就是分成两部分人群，一部分人群用你这个新产品，
1: 嗯，
0: 看它的调理效果，另一部分人群给他用什么呢？用这个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呢？就是糖豆，
1: 嗯，
0: 或者是淀粉。但是你不让患者知道，就给他把淀粉装到胶囊里，他以为吃的也是药呢，啊，这叫安慰剂，里面是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那么这么对比出来了以后，新产品的效果说有治疗意义，那它就是有效果了。
1: 嗯，
0: 没吃药的，它当然就是没效果了。
1: 那自然，
0: 这叫空白对比实验。而这个血压调节剂出来之后，它不做这个空白对比实验，直接对标什么呢？对标临床的用药。
1: 那跟临床用药一起做临床，
0: 就说白了，两部分高血压的人群
1: 全吃药，
0: 全吃药，一部分人吃什么？咱们血压调节剂，
1: 嗯，
0: 另一部分人你吃正
1: 常的
0: 临床用药，直接跟这个临床用药来做进行对比。
1: 嗯，这说明底气足，
0: 底气足，
1: 自信心啊，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就这个对比实验出来之后，这是咱们中国药物研发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1: 咱们老话怎么讲？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对喽，
1: 还是厉害。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王室的成员，就是小孩他爸爸给我来电话，就特别的兴奋嘛。
1: 嗯。
0: 但是我知道这个咱们中国的洪江国医季老研发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他的这个调控的机制我是一清二楚的呀。
1: 嗯。
0: 包括这些年显著的临床实验，针对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我心里是特别有底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说这个事儿，我完全就是没当回事儿，你知道吗？
1: 对啊，咱也不看看咱们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0: 对，这就是咱们家庭背景。有
1: 对呢，这要在古代，血压调节剂要是给王公贵族用，有点粘舌头都得出去砍头。
0: 对对对，
1: 它得是完美的。
0: 对，这说的虽然说有点严重，但是差不多。
1: 刚才说介绍对象
0: 啊，
1: 我们先说家世背景。
0: 对，
1: 那说完了，下边就开始展现个人能力了，对吧？
0: 哎，
1: 血压调节剂有什么绝活呢？
0: 这是关键的，
1: 嗯，
0: 是吧？
1: 重点，
0: 他的背景再牛，
1: 他得有个人能力啊，
0: 他得有他的绝活，
1: 对，
0: 得给我们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他的安全性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吧，他有一个调压的作用，对吧？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个血压的调节剂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不叫降压剂而叫调压剂呢？
1: 嗯，
0: 它主要是什么？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动物包括咱们人也是动物啊，都有一个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
1: 嗯，
0: 而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靠什么来恢复我们血压的平稳呢？就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的机理是咱们现在所有临床上降血压的产品根本不具备的。
1: 根本不具备。
0: 对呀，所有的临床的降压药都是靠药物成分给你降压的，
1: 嗯，
0: 而不是调控你的血压的。这也是罗麻丹之所以被称之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那寻根溯源吗？那源头治理吗？
0: 对呀，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这就是源头治理，
1: 哦，
0: 对吧？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是高或者是低的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河水在河道当中奔腾流动一样？
1: 一样。
0: 以往呢，降压药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什么？你这个水流对我们这个河道的这个压力大了。怎么办？把河道给你扩宽，
1: 嗯，
0: 然后水流是不是就流的就缓慢了？
1: 嗯，
0: 但是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从源头入手，从根上给你治理血流的速度、血流的压力，它是恢复咱们人体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这种本能我刚才说了，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
1: 是
0: 三个地方，一个是颈总动脉窦，一个是心脏的主动脉弓，还有一个是肾上腺，这三

0: 个地方，就是人专门调节血压的。
1: 对啊，真是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我们人岁数大了之后，我们人体这三个地方的开关它失灵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开关不修好的话，我们的血压它能够调控吗？完全是不能的。所以说，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那么它与常规的降压药相比的话，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高低这个压它都能够给你调理。而不是单纯的就是给你降一味的降。你降到低了怎么办呢？今天吃多了降压药，不小心吃了两片，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丢三落四的吧，是吧？不小心吃两片，那不要命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调节血压是什么呢？最终高压也好，低压也好，它都给你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范围内，120/80。
1: 就是说白了，不管你差多少，血压哪怕是260，慢慢的逐渐把它平稳，高的降下来，低的升上去，咱也能变成120/80。
0: 这就叫调控，而不是一味的降。
1: 降，
0: 这就是它的特色。那么除了它的调理我们血压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具有特色之外，还有什么呢？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作用的是我们血压调节的这个源头，我们的本能嘛，是吧？它完全没有以往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那些降压药长期服用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毒副作用。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肾脏等等这些器官，反而不但它不能伤害啊，还能够给我们那些受损的那个组织器官呢，有一定的恢复的时间和功能。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1: 当然。
0: 所以说，就凭着这几点，咱们这个罗麻丹，红强国医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独步天下，完全是有底气的。
1: 那当然。
0: 然后你知道吗？静石，像之前我在这个做这个交流学者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北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技术指导，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位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是位老前辈，姓赵，之前是当兵的，转业之后在当地的单位是一把手，地位是特别显赫的。那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老爷子一看就是打过仗的人啊，雷厉风行的。但是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他脾气一定都不好，
1: 是
0: 稍微遇点不顺心的事儿，
1: 马上暴躁，
0: 哎，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涨，对吧？
1: 就这样的性格，血压也够呛能好，
0: 对吧？肯定是不好的嘛。顽固性高血压，一检查完了我就知道了，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就确诊了。他退休之前平时这血压我告诉你多高啊，高压200，低压110-120，就他这个低压都快赶上人家这个正常人的高压的水平了。
1: 他们压差也太大了。
0: 对呀，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高压如果能低于180的话，在他心目当中都属于正常血压。都习惯了。而且他平时呢是用两种降压药来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血压降下来，而且降下来也仅仅能降到多少呢？降到高压160，低压100而已。而且我告诉你，他不管是用的这个阿律地平啊，还是伊达普利，我告诉你，他效果有没有？我知道他肯定有，但是我一问他，就这种联合用药，他用了10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你想啊，这些药这么长时间，那得多伤身子。
0: 10年呢，我心里咯噔一下啊。
1: 是
0: 啊，因为从本质上讲，阿律地平你知道它什么降压的原理吗？它是抑制我们血管收缩。伊纳普利呢，它属于强力的血管紧张素的抑制剂。就换句话说，这两种药作用机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始终让咱们的血管它不收缩，让咱们
1: 一直扩张着，
0: 哎，让咱们的血管一直保持一种松松垮垮的一个状态，没有弹性，这样的话血流一流，是不是它压力就小了？
1: 是，
0: 它作用机理这俩都是一样的。那你想过没有，静石，如果我们的血管总是这样的话，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一点伸缩的余地都没有了，如果稍微遇到点血压的波动的话，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什么血管的破裂吧？
1: 肯定啊，它扛不住啊，
0: 它伸缩的空间都没有了。那这个赵老就是，他就是出现危险了，当时来我们医院就是因为出现危险了来到我们医院的。这不有一天吗，这赵老老爷子上学校送他的小孙子，但是可能出门出的有点晚了，有点着急了，老爷子这降压药就没吃，忘吃了，结果送完这小孙子自己知道害怕了，因为他身体有症状了，强撑着自己回到家里头，当时进屋了之后看什么都晕头转向的， 这个时候赶紧把这个降压药两种降压药

0: 出来了。我跟你讲，静石啊，就人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很有可能连这个药瓶子这个盖儿你打不开，我跟你说人都会出现危险。当时老爷就这样，他这两款降压药这个药瓶子都没拧开盖儿，整个人就直接就倒地上。
1: 真是这样啊，发病的时候太吓人了。
0: 对，
1: 真的是连句招呼都不打，你想把药送进嘴里机会都没有，
0: 这个机会你可能都没有。
1: 嗯，
0: 真是这样。然后呢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怎么吗？
1: 嗯，
0: 脑出血。
1: 嗯，
0: 脑出血呀，那你知道脑出血比脑梗还可怕。
1: 嗯嗯，
0: 然后就开始马上就急救啊。那么我们的急救人员当时在给他急救的时候，我们得有监测器啊，
1: 嗯，
0: 还得监测他的血压。当时老人家已经完全是不省人事了，但是他的血压在监测器上仍然是居高不下。
1: 多少？
0: 高压220，低压120，
1: 太吓人了。
0: 对呀、
1: 那后来怎么样？
0: 持续的降不下来。
1: 对呀、
0: 还好咱们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整个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水平啊，那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送来的也及时，老爷子命保住了。
1: 那保住命了，后遗症肯定也不轻。
0: 后遗症没办法就留下了。
1: 嗯，
0: 情况虽然当时很紧急，但是好在万幸咱们是把这个鬼门关是渡过去了，难关是渡过去了。
1: 嗯，
0: 但是鬼门关咱们是没进去，这个难关咱们也迈过去了，紧接的难题就来了。
1: 嗯，
0: 他这个血压一直持续降不下来，
1: 必须给他降下来。
0: 对呀，他得降压呀。当时我们在临床给他检查的时候，就虽然说赵老啊，他可能当时我记得是72岁，不是70几岁，反正没到75岁，但是他就是常年的使用那些扩张血管的药物降压药，他的血管壁的质量已经非常非常的差。
1: 嗯，
0: 就按咱们老话讲，他这个血管壁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像这破布头一样。
1: 嗯 嗯
0: 都糟了，尤其是肾脏的肾小球血管，它都是毛细血管啊，它的通透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差了。
1: 嗯，
0: 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足50%了。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人的肾脏肾小球它是专门回收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
1: 对，
0: 完全失去这个功能了。当时老爷子这个蛋白尿啊已经4个加号了，非常严重了。而且我们在这个深入的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的硬化老化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1: 他当时面临的问题还是很严峻的。
0: 对呀、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
0: 所以说就是老爷子给我们造成一个难题。什么难题？怎么才能够保护他的血管不被伤害的同时还得把他血压降下来？
1: 嗯，
0: 那你说用常规的降压药吧，那根本起不到这作用。
1: 嗯，
0: 因为他多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临床降压药已经完全的耐药了，不好使了、降不下来了。第二个，继续的给他联合降压吧，那这种用药方法等于说继续加重他的血管的伤害。
1: 嗯，
0: 而且当时他非常危险了，已经出现脑出血了，再伤害又会大面积出血，因为他的血管壁我说了已经糟了，像纸糊的一样的了。
1: 嗯，
0: 再这么用下去后续还得大出血。
1: 嗯，
0: 那怎么办？现在都是半身不遂了，你再出血的话，最好最好的也就是个植物人，很可能直接人就没了。
1: 但要是这样的话，进退两难呢，
0: 多危险呢，怎么办呢？
1: 你看，既要摒弃之前降压的弊端，还得给患者后续的将来考虑。
0: 对啊，当时给我们造了一个难题。那么当时我能够接触到的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求助谁你知道吗？就是咱们红墙国医的代表人物季老。我就马上把这个电话打给季老了。
1: 嗯，
0: 就把这情况说明了。我说季老啊，你手头上可有宝贝，你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忙得帮，而且这个赵老爷子也是一个特殊人物，就是让他把这个独家专有的这个专门是给高端人士给特殊人群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我说老爷子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我调配一批过来，我把这个赵老爷子血压无论如何也得给他控制住了。
1: 老师当时为什么这么费劲还得打电话呢？
0: 那必须得打电话呀，因为这款血压调节剂当时是属于半管控的产品的。
1: 哦，
0: 我告诉你，不但是那个时候，静石包括现在，如果说你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你根本就是别说用了，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啊，好在2021年咱们在上海和广州不是发放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吗？说白了，当时就因为这次发放，我们就搭上了这个红墙国医季老的这条线儿了。
1: 哦，血压调节剂当时和现在也不是咱们大伙儿想用就能用得上的。
0: 对，然后呢，这个跟季老就联系上了。
1: 嗯，
0: 而且给这位赵老爷子能够用上， 这款血压调节器，我心里头我能知道它能解决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个，能够从根源上帮助他来调控他的血压，
1: 嗯，
0: 恢复他人体自主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第二个，能够最大限度上保护他全身的组织器官，包括血管的损伤，让他受损的肾脏能够一点一点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嗯，
0: 第三，就是利用这个血压调节剂，也能从根儿上避免因为血压的波动造成二次他这个脑血管的这个意外破裂的情况。
1: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季老爷子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调过来了，用了就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这个血压基本上十天一个变化，十天一个变化，
1: 嗯，
0: 每十天他的高压低压都能够降大概10个毫米汞柱左右吧，
1: 很平稳。
0: 对，很平稳。等到第三个月结束的时候，他的血压基本上就恢复到了130到140之间，这个高压低压在70到80之间，就完全正常了。而且随着他血压的稳步的降低，稳步的平衡，还发现老爷子不是说抢救过来之后有这个后遗症半身不遂了吗？
1: 嗯，
0: 惊奇的发现这三个月的调理，老爷子半身不遂的这个肢体相对之前
1: 啊
0: 也有很大的知觉了。
1: 是吗？
0: 等于说强了一大截啊。
1: 哦，
0: 而且我最担心的他蛋白尿的问题
1: 怎么样？
0: 四个加号吗？三个月之后就剩2个加号。
1: 你看肾脏问题
0: 多好，
1: 也缓解了。
0: 嗯，而且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老爷子到今天为止每年过年的时候都给我打电话，他反过来还给我拜年呢，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啊。
1: 老爷子也是知道感恩的人，关键是您救了他的命啊，所以说老爷子一定会每年都给您打电话问候啊。
0: 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就打了个电话，是吧？老爷子啊，就是赶上好时候了，赶上2021年那个时候了，赶上他能够知道并且用上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马丹了。
1: 嗯，
0: 如果当时他用，我听着都跟着高兴啊。
2: 完了呀，这次挺好。他现在哈就啥呢，就走到还往前跑似的，
0: 有点往前抢是吧？嗯，
2: 刹不住闸。
0: 嗯
2: 啊，这样是吃以后得吃多长时间能看出效果？
0: 就这个神经酸是吧？
2: 嗯，
0: 你看你老伴儿用完了，这就不到一个月，现在手抖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
2: 啊？对，
0: 不仔细看都看
2: 不
0: 着
2: 了，
0: 是吧？看不出来了，现在手抖。
2: 还有一个好事
0: 啊，
2: 他是就是便秘呗，
0: 啊，
2: 就是老打开塞露。
0: 开塞露，嗯，
2: 4-5天便一回。从那吃完这个，就现在能吃20多天呢。
0: 嗯，
2: 现在就是1天能便了，1天便了。
0: 好，非常非常好。哎呀，这效果太明显了。
2: 哎，
0: 所以说，你看我从来不撒谎。
2: 嗯，
0: 你看你老伴用完了以后，不到一个月，现在帕金森就改善成这样。
2: 对对，
0: 我再问问啊，老伴儿原来手抖啊，拿不住东西啊，这是正常的。现在用了神经酸将近快一个月了，现在能干点活不？
2: 啊，一个月了啊，
0: 能拿住东西不？现在手
2: 东西啊能拿住，但他吃饭他净搁词儿吃饭，自己吃饭。
0: 那必须得用词儿啊！就帕金森的患者，现在目前来讲的话，用筷子还不行，用词儿自己吃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能干点活了，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善。虽然说你现在一个月效果非常明显了。但是你要知道帕金森这个病它就是个疑难杂症，我得实话实说。
2: 对，
0: 对吧？
2: 对对，
0: 咱不撒谎啊。
2: 嗯，
0: 不像说我也听过这个有一些节目，
2: 嗯，
0: 哎呦你用我这吧10天包你去根儿，我跟你说那都是扯淡的话。嗯，不要信。如果真能解决的话，那要咱们临床干嘛呀？要咱们3甲医院干嘛呀？要咱们大夫干嘛呀？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你问我多长时间让他恢复的特别特别好，是不是想知道这个事儿？
2: 就像这走道啊，就像能刹住脚。
0: 对，
2: 这个就
0: 像正常人一样呗，生活最起码能自理呀，啊，是不是？就走道什么的，
2: 对对，
0: 别摔跟头，就别出危险呗。
2: 对对，他老往前跑这儿啊。
0: 嗯，
2: 往前哈哈跑。
0: 对，这个呢我告诉你看什么啊，其实咱们这个神经酸是干嘛的呀？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
2: 嗯，
0: 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再生和滋养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老伴儿多大年岁了？
2: 他
0: 73岁哈。
2: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看什么啊，他用的时间长与短，包括效果好与不好，看你老伴儿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和凋亡的这个速度和咱们再生的速度，
2: 啊，
0: 他们俩比哪个是成正比，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啊，
0: 就是你用神经酸呢实际上再生他的脑神经元细胞，而他的帕金森呢，
2: 啊，
0: 是在老化凋亡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看哪个快。
2: 啊
0: 但现在咱们就是在赛跑呢。如果说咱们

0: 再生的速度快，那它这个效果就会越来越好。
1: 啊，
0: 如果说它老化凋亡的速度要比咱们再生的速度快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点一点的会走下坡路。但是好在什么呢？你现在一个多月，现在恢复这么好，我有信心，说明咱们这个神经酸它使用完了之后，它再生的速度已经大于它老化和凋亡的速度了。这个能明白吧？是吧？所以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包括年龄也不一样。你看你73岁，有的人83岁人体格都好。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从临床的角度来讲，不会给你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答案的。但是呢，从他第一个月的表现来讲，我告诉你，他这个神经酸啊，一年左右吧。而且他现在怎么吃的？
1: 就是一夜清早一粒，前上就吃一粒，晚上一粒，
0: 早一粒晚一粒是吧？但是我建议啊，头半年的时候可以早两粒晚两粒的吃，后半年可以早一粒晚一粒。
1: 就现在就改清早两粒，晚上两粒呗。
0: 对对对，然后吃半年，半年之后你就恢复正常
1: 量
0: 就行。对，就刚开始这个基础先给它打好喽，先让咱们这个修复的速度远远超于它这个老化凋亡的速度，这样后半年再调理起来的话，就事半功倍了。
1: 他这个假设吃要看着这再以后恢复不了，就是西药尽量就减量就不吃了是可以嘞，
0: 就没有什么太大用啊。你说
1: 没有用，吃那没有用。
0: 对呀，你要有用就吃，没用的话你吃它干嘛呀？
1: 他咋哈再咋哈那个金刚丸吃
0: 啊，
1: 吃上啊就像有点劲，不吃就浑身没有劲，完起来都费劲。
0: 对，他是顶药嘛，我一直
1: 在、啊、顶药啊，
0: 对，
1: 让我能住就住的药。
0: 对，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就是尤其是这种疾病，有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帕金森的这种，还有这个自然老化的这种疾病哈，我告诉你，用药啊都是顶药，都是缓解。没有一种这样的疾病你说你靠吃药最后把根儿解决的，有没有？没有。你说糖尿病、高血压哪个就是吃药就最后治好的了，是不是？它都是什么呢？你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赶快吃上，然后呢给它平稳下来，然后怎么来去根儿，一定要靠平时的点点滴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虽然说你看效果这么明显，但是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你可以常年的吃。为什么说像这种病得一点一点的调理，一点一点的恢复？听我的吧，一年起步，刚开始头半年加点量，然后下半年呢就恢复正常量，好不好？
1: 梁老师还有一个事儿，我这很忙。我是常年失眠，失眠多梦，就睡不着。
0: 失眠多梦啊？哦。
1: 哎呀，就做梦，稍微就梦啊，就是再睡不睡就梦，一梦就梦死人梦。
0: 哎
1: 呀，醒呀，在梦中是好人醒，全是死人，就这样子。哎呀，就是做梦那是那个3多年，就是失眠得20多年。
0: 你多大年岁啊？
1: 我今年66。
0: 66，我跟你说这就对了。你记住啊，就你这个毛病，很多女同志啊，一过50岁就明显就表现出来，而且一过50岁呢，明显的就开始烦躁。就心里就是莫名其妙就闹心，然后
1: 闹心
0: 的是不是啊？莫名
1: 闹心，我这了啊，就像那个黑夜睡不着，要吵吵啊，喊那喊那个，调调就那事儿
0: 啊。你看看啊，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赶快把神经酸吃上，你还真就不用加量，
1: 好使啊。哎呀，
0: 对，你就早一粒晚一粒就行。你早一粒晚一粒，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很多人都出现了，为啥说呢啊？很多人说女同志叫更年期，那很多人说更年期，更年期更在哪儿啊？是吧？说整体身体都变化了。我告诉你，更年期最主要的是啥？就是你脑细胞开始出现大量的异常性的放电。
1: 对，记忆力减退，旺盛。
0: 你看看，那不就是我们脑细胞的事儿吗？神经酸正管呢。
1: 啊，
0: 对，我告诉你两个事儿啊，你这个失眠的事儿啊、
1: 哎，
0: 这还不叫失眠，就浅层睡眠，就爱做梦呗。你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
1: 基本就失眠，不睡。
0: 啊，还不睡啊？哦，
1: 不睡。一宿一宿不睡，
0: 你如果不睡的话，如果更快一点的话，一个是神经酸早一粒晚一粒的用上，再有一个啊、是很重要的，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听过。
0: 听好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我们人体大脑当中正常分泌的一种氨基酸，一种神经递质。我们脑细胞正常人的话是完全能够分泌这个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睡眠的。而一过50岁的女同志。你看吧，什么叫更年期？我们做过大量的这个临床的实验，就发现这个脑细胞不活跃了之后，就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分泌的就特别少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易怒啊、烦躁啊、闹心呢、然后这个浅层睡眠呢、然后这个睡不着觉啊，就都来了。所以说你现在呢两步走，第一个呢，你用这个神经酸早一粒晚一粒，

0: 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元自己分泌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能力。第二个，你听我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或者是你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你取得联系，看看。我记得一年多前我给大家伙搞过一次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活动，就是一抢而空啊，就是明明准备搞三天的活动，半天就没了，然后这效果特别特别好
1: 了，现在
0: 对，特别特别好这个效果。因为什么呢？它就是缺什么直接给你补什么了，就等着你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再分泌啊，这就相当于慢一点了，能明白意思吧？
1: 对，要头都挂白的。
0: 对，所以说你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呢，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那一年搞一次两次那都多说了
1: 啊，
0: 你留意吧。
1: 杨老师，现你是哎呀，你是患者救星现在呀！
0: 哎呦，过奖
1: 了，救星啊！还得求梁老师帮我们够点。
0: 好啊，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行行啊，谢谢梁老师啊，
0: 咱聊到这儿了啊，
1: 梁老师啊，
0: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7: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8: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7: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8: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9: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

0: 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
2: 对你这个身体有任何的伤害？
3: 没有问题，
2: 因为我深入的研究过咱们红腔国医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它详细的资料，包括它所有临床的数据，我全都研究完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一个产品出厂之前或者是生产之前，都要经过方方面面的论证和对比，
3: 就类似于临床实验。
2: 对，差不多。但你知道吗，一般来讲，就是一款新的产品，一款新的药物上市之后呢，它做的是什么呢？做的都是一些空白实验。
3: 空白。
2: 对，而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这个上市之后，它对标的产品是什么吗？它不是空白的。它对标的产品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降压药，比如说硝苯地平，比如说各种沙坦类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普利类的一些降压药。

0: 肯定啊，
1: 然后呢，怎么叫空白对比实验呢？
0: 嗯，
1: 就是分成两部分人群，一部分人群用你这个新产品，看它的调理效果，另一部分人群给它用什么呢？用这个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呢？就是糖豆或者是淀粉，但是你不让患者知道，就给他把淀粉装到胶囊里，他以为吃的也是药呢，啊，这叫安慰剂，里面是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那么这么对比出来了以后，新产品的效果说有治疗意义，那它就是有效果了；没吃药的，它当然就是没效果了。
0: 那自然，
1: 这叫空白对比实验。而这个血压调节剂出来之后，它不做这个空白对比实验，直接对标什么呢？对标临床的用药。
0: 那跟临床用药一起做临床，
1: 就说白了，两部分高血压的人群
0: 全吃药，
1: 全吃药。一部分人吃什么？咱们血压调节剂，
0: 嗯，
1: 另一部分人你吃正
0: 常
1: 常
0: 规
1: 的
0: 的。
1: 临床用药，直接跟这个临床用药来做进行对比，
0: 嗯，这说明底气足、
1: 底
0: 自
1: 气
0: 信
1: 足，
0: 心
1: 是不是？
0: 啊。
1: 而且我跟你讲，就这个对比实验出来之后，这是咱们中国药物研发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0: 咱们老话怎么讲？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儿，
1: 对
0: 还
1: 喽，
0: 是厉害。
1: 所以说当时这个王室的成员，就是小孩他爸爸给我来电话，就特别的兴奋嘛。但是我知道这个咱们中国的洪江国医季老研发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的这个调控的机制，我是一清二楚的呀。包括这些年显著的临床实验，针对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我心里是特别有底儿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说这个事儿，我完全就是没当回事儿，你知道吗？
0: 对呀、啊，咱也不看看咱们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1: 对，
0: 你
1: 这
0: 说，
1: 就是咱们家庭背景有。
0: 对呢，这要在古代，血压调节剂要是给王公贵族用，有点粘舌头，都得出去砍头，它
1: 对
0: 得
1: 对
0: 是完美的。
1: 对，对，这说的虽然说有点严重，但是差不多。
0: 刚才说介绍对象，
1: 啊，
0: 我们先说家世背景，
1: 对。
0: 那说完了，下边就开始展现个人能力了，对吧？
1: 哎，
0: 血压调节剂有什么绝活呢？
1: 这是关键的，是吧？
0: 重点，
1: 他的背景再牛，
0: 他得有个人能力呀、啊。
1: 他得有他的绝活，
0: 对，
1: 得给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说，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他的安全性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吧，他有一个调压的作用，对吧？其实咱们这个血压的调节剂，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不叫降压剂，而叫调压剂呢？它主要是什么？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我们所有的动物，包括咱们人也是动物啊，都有一个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靠什么来恢复我们血压的平稳呢？就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的机理是咱们现在所有临床上降血压的产品根本不具备的。
0: 根本不具备
1: 对呀，
0: 的。
1: 所有的临床的降压药都是靠药物成分给你降压的，而不是调控你的血压的。这也是罗麻丹之所以被称之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那寻根溯源嘛，那源头治理吗？
1: 对呀，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这就是源头治理，对吧？
0: 哦，
1: 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是高或者是低的这个问题
0: 问
1: 嘛。
0: 题，
1: 因为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河水在河道当中奔腾流动一样？
0: 一样。
1: 以往呢，降压药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什么？你这个水流对我们这个河道的这个压力大了，怎么办？把河道给你扩宽，然后水流是不是就流的就缓慢了？但是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从源头入手，从根儿上给你治理血流的速度、血流的压力，它是恢复咱们人体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这种本能我刚才说了，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
0: 是。
1: 三个地方，一个是颈总动脉窦，一个是心脏的主动脉弓，还有一个是肾上腺，这三个地方就是人专门调节血压的
0: 对啊，
1: 啊。
0: 真是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啊！
1: 对呀，所以说，当我们人岁数大了之后，我们人体这三个地方的开关它失灵了。
0: 对，
1: 那你这个开关不修好的话，我们的血压它能够调控吗？完全是不能的。所以说，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那么它与常规的降压药相比的话，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高低这个压它都能够给你调理， 而不是单纯的就是给你降降。

0: 酱一味的酱。
1: 嗯，
0: 你酱到低了怎么办呢？今天吃多了，降压药不小心吃了两片，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丢三落四的吧，是吧？不小心吃两片，那不要命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调节血压是什么呢？最终高压也好，低压也好，它都给你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范围内，120/80。
1: 就是说白了，不管你差多少，
0: 嗯，
1: 血压哪怕是260，慢慢的逐渐把它平稳，高的降下来，低的升上去，咱也能变成120/80。
0: 这就叫调控，而不是一味的降，
1: 降。
0: 这就是它的特色。那么除了它的调理我们血压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具有特色之外，还有什么呢？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作用的是我们血压调节的这个源头，我们的本能嘛，是吧？它完全没有以往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那些降压药长期服用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毒副作用。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肾脏等等这些器官，反而不但它不能伤害啊，还能够给我们那些受损的那个组织器官呢，有一定的恢复的时间和功能。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1: 当然。
0: 所以说，就凭着这几点，咱们这个罗麻丹，红强国医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独步天下，完全是有底气的。
1: 那当然。
0: 然后你知道吗？静石，像之前我在这个做这个交流学者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北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技术指导，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位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是位老前辈，姓赵，之前是当兵的，转业之后在当地的单位是一把手，地位是特别显赫的。但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老爷子一看就是打过仗的人啊，雷厉风行的。但是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他脾气一定都不好，
1: 是，
0: 稍微遇点不顺心的事儿，
1: 马上暴躁，
0: 哎，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涨，对吧？
1: 就这样的性格，血压也够呛能好。
0: 对吧？肯定是不好的嘛。顽固性高血压，你一检查完了，我就知道了。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就确诊了。他退休之前，平时这血压，我告诉你多高啊？高压200，低压110、120，就他这个低压都快赶上人家这个正常人的高压的水平了。
1: 他们压差也太大了。
0: 对呀，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高压如果能低于180的话，在他心目当中都属于正常血压，都习惯了。而且他平时呢是用两种降压药来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血压降下来，而且降下来也仅仅能降到多少呢？降到高压160，低压100而已。而且我告诉你，他不管是用的这个氨氯地平啊，还是依那普利，我告诉你，他效果有没有？我知道他肯定有，但是我一问他，就这种联合用药，他用了10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你想啊，这些药这么长时间，那得多伤身子
0: 10年呢，我心里咯噔一下
1: 啊！
0: 因为从本质上讲，氨氯地平你知道它什么降压的原理吗？它是抑制我们血管收缩。依那普利呢，它属于强力的血管紧张素的抑制剂。就换句话说，这两种药作用机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始终让咱们的血管它不收缩。让
1: 一
0: 咱们
1: 直扩张着，
0: 哎，让咱们的血管一直保持一种松松垮垮的一个状态，没有弹性，这样的话血流一流，是不是它压力就小了？
1: 是，
0: 它作用机理这俩都是一样的。那你想过没有，静石？如果我们的血管总是这样的话，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一点伸缩的余地都没有了，如果稍微遇到点血压的波动的话，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什么？血管的破裂吧，
1: 肯定啊，他扛不住啊，
0: 他伸缩的空间都没有了。那这个赵老就是，他就是出现危险了。当时来我们医院，就是因为出现危险了来到我们医院的。这不有一天吗？这赵老爷子上学校送他的小孙子，但是可能出门出的有点晚了，有点着急了。老爷子这降压药就没吃，忘吃了。结果送完这小孙子，自己知道害怕了，因为他身体有症状了。强撑着自己回到家里头，当时进屋了之后看什么都晕头转向的，这个时候赶紧把这个降压药两种降压药拿出来了。我跟你讲，静石啊，就人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很有可能连这个药瓶子这个盖儿你打不开，我跟你说人都会出现危险。当时老爷就这样，他这两款降压药这个药瓶子都没拧开盖儿，整个人就直接就倒地上。
1: 真是这样啊，发病的时候太吓人了。
0: 对。
1: 真的是连句招呼都不打，你想把药送进嘴里，机会都没有。
0: 这个机会你可能都没有。
1: 嗯，
0: 真是这样。然后呢，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怎么吗？脑出血。
1: 嗯。

0: 脑出血呀，那你知道脑出血比脑梗还可怕。
1: 嗯嗯。
0: 然后就开始马上就急救啊。那么我们的急救人员当时在给他急救的时候，我们得有监测器啊，
1: 嗯，
0: 还得监测他的血压。当时老人家已经完全是不省人事了，但是他的血压在监测器上仍然是居高不下。
1: 多少？
0: 高压220，低压120。
1: 太吓人了。
0: 对呀。
1: 那后来怎么样？
0: 持续的降不下来。
1: 对呀。
0: 还好咱们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整个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水平啊，那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1: 嗯。
0: 送来的也及时，老爷子命保住了。
1: 那保住命了，后遗症肯定也不轻。
0: 后遗症没办法，就留下了。
1: 嗯，
0: 情况虽然当时很紧急，但是好在万幸，咱们是把这个鬼门关是渡过去了，难关是渡过去了。
1: 嗯，
0: 但是鬼门关咱们是没进去，这个难关咱们也迈过去了，紧接着难题就来了。
1: 嗯。
0: 他这个血压一直持续降不下来，
1: 必须给他降下来。
0: 对呀，他得降压呀。当时我们在临床给他检查的时候，就虽然说赵老啊，他可能当时我记得是72岁，不是70几岁，反正没到75岁，但是他就是常年的使用那些扩张血管的药物降压药，他的血管壁的质量已经非常非常的差。
1: 嗯，
0: 就按咱们老话讲，他这个血管壁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像这破布头一样。
1: 嗯嗯，
0: 都糟了。尤其是肾脏的肾小球，肾小球血管，它都是毛细血管啊，它的通透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差了。
1: 嗯，
0: 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足50%了。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人的肾脏肾小球，它是专门回收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
1: 对，
0: 完全失去这个功能了。当时老爷子这个蛋白尿啊，已经4个加号了，非常严重了。而且我们在这个深入的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的硬化老化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1: 他当时面临的问题还是很严峻的。
0: 对呀，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
0: 所以说就是老爷子给我们造成一个难题。什么难题？怎么才能够保护他的血管不被伤害的同时还得把他血压降下来？
1: 嗯，
0: 那你说用常规的降压药吧，那根本起不到这作用。
1: 嗯，
0: 因为他多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临床降压药已经完全的耐药了，不好使了，降不下来了。第二个，继续的给他联合降压吧，那这种用药方法等于说继续加重他的血管的伤害。
1: 嗯，
0: 而且当时他非常危险了，已经出现脑出血了，再伤害又会大面积出血，因为他的血管壁我说了已经糟了，像纸糊的一样的了。
1: 嗯，
0: 再这么用下去后续还得大出血。
1: 嗯，
0: 那怎么办？现在都是半身不遂了，你再出血的话，最好最好的也就是个植物人，很可能直接人就没了。
1: 但要是这样的话，进退两难呢，
0: 多危险呢，怎么办呢？
1: 你看，既要摒弃之前降压的弊端，还得给患者后续的将来考虑。
0: 对啊，当时给我们造了一个难题。那么当时我能够接触到的，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
1: 嗯，
0: 求助谁你知道吗？就是咱们红墙国医的代表人物季老。我就马上把这个电话打给季老了。
1: 嗯，
0: 就把这情况说明了。我说季老啊，你手头上可有宝贝，你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忙得帮，而且这个赵老爷子也是一个特殊人物，就是让他把这个独家专有的这个专门是给高端人士给特殊人群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我说老爷子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我调配一批过来，我把这个赵老爷子血压无论如何也得给他控制住了。
1: 老师当时为什么这么费劲还得打电话呢？
0: 那必须得打电话呀，因为这款血压调节剂当时是属于半管控的产品的。
1: 哦，
0: 我告诉你，不但是那个时候，竟是包括现在，如果说你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你根本就是别说用了，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啊，好在2021年咱们在上海和广州不是发放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吗？说白了，当时就因为这次发放，我们就搭上了这个红墙国医季老的这条线儿了。
1: 哦，血压调节剂当时和现在也不是咱们大伙儿想用就能用得上的。
0: 对，然后呢，这个跟季老就联系上了。
1: 嗯，
0: 而且给这位赵老爷子能够用上这款血压调节剂，我心里头我能知道他能解决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个，能够从根源上帮助他来调控他的血压，
1: 嗯，
0: 恢复他人体自主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第二个，能够最大限度上保护他全身的组织器官包括血管的损伤，让他受损的肾脏能够一点一点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嗯，
0: 第三就是利用这个血压调节剂也能从根儿上避免因为血压的波动 造成二次他这个脑血管的这个意外破裂的情况。
1: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季老爷子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调过来了，用了就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这个血压基本上十天一个变化，十天一个变化，每十天他的高压低压都能够降大概10个毫米汞柱左右吧，
1: 很平稳。
0: 对，很平稳。等到第三个月结束的时候，他的血压基本上就恢复到了130到100。
1: 遇到感恩的人，关键是您救了他的命啊，所以说老爷子一定会每年都给您打电话问候啊。
0: 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就打了个电话，是吧？老爷子啊，就是赶上好时候了，赶上2021年那个时候了，赶上他能够知道并且用上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了。
1: 嗯，
0: 如果当时他用不上，采取不上就咱们这么好的产品，如果还用这个传统的常规的降压药的话，继续的联合降压的话，老爷子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都会继续的严重的损伤。
1: 嗯，
0: 而且也有可能这个血压的波动造成的这个心脑血管二次的意外的发生，那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在给他会诊的时候都可以预见得到的。
1: 有权也好，有钱也罢，大家最好的就是都没有病，
0: 都没病，
1: 健康康的。
0: 是啊，
1: 是有的时候有些好的东西，管用的东西不是没有，
0: 对，
1: 而是我们大伙根本接触不到，
0: 你不知道是吧？
1: 对啊，就像老师说的，如果说没有当时老师打这个电话，老爷子他用不上血压调节剂，可能真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对不
0: 对？
1: 对
0: 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款好产品呢。
1: 是啊，老师，我现在我想跟你许个愿望，
0: 许
1: 两个愿望。
0: 两个又涨了，你等一下，我猜一下。你说到这儿了啊，铺垫这么多了，这俩愿望我都能猜出来是啥。
1: 你猜猜，猜。
0: 第一个，
1: 你
0: 肯定问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么好的产品给咱们高血压患者带来吧？
1: 对头。
0: 这里肯定。第二个。就是咱们之前北京、上海、广州发放的时候，当时这个罗麻丹就是血压调节剂价格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你肯定是怕咱们患者承担不起。
1: 太对了，老师你太聪明了。第一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能用，第二呢就是这个价格千万不要太高，
0: 是
1: 因为这么多年哈，我们在身上用的药还有治疗副作用的药，
0: 嗯，
1: 就是有太多的问题，有太多的精神上的消耗，金钱上的消耗。
0: 嗯，
1: 我们想避免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说希望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心愿。
0: 哎呀，其实你这两个愿望啊，又何尝不是我的愿望？
1: 是的，
0: 我也特别知道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对咱们高血压患者的重大的意义在哪。
1: 嗯，
0: 我比谁都清楚。我在这儿呢，我也跟大家伙说一个明确的表态的话。
1: 嗯，
0: 这几天我一直在给大家伙着手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今天在咱们节目开始也讲了，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的背景太不简单，
1: 对，太不简单。
0: 你想得到，你想用上，那可并不仅仅是有钱的事儿，
1: 嗯，
0: 还得有相关的部门批准才行。所以说这次的难度确实是比较大。
1: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老师，我们都期待着老师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
0: 好，
1: 朋友们，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

0: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梁老师，这个绒毛丹现在有货吗？我想再买一点。
5: 哎呦，
6: 我之前呢，在这个健康全球购栏目里呢买过一次。
5: 哦。
6: 当时呢用了有大半年了，效果呢倒挺好的。
5: 哦。
6: 听说最近能有，我就打电话来问问的。
5: 哎呦，这我这一听啊，我就听出来了，你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老朋友，是不是啊？要不然这罗马丹怎么以前用过呢？罗马丹，我告诉你，被译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那你之前要用过的话，你用完之后这身体方面有哪些的改善和变化，跟我说说，好不好啊？
6: 哎，好。我这个高血压呢有11年了。
5: 哦。
6: 最高的时候我血压都达到了230。
5: 哎呦。
6: 一天呢得吃3种降压药，
5: 联合用药。
6: 如果不这么吃啊，血压就下不来。
5: 哦，
6: 平平常常都是156的。
5: 哦，
6: 而且呢，每年都要住2次医院。
5: 每年还得住2次院呢。哎呦，我告诉你，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上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就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3级高血压了。而且你这个3级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心脑血管意外的，我告诉你，这个高发率特别高，你属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高危的人群了，都属于，可得注意。
6: 哦，是呀，那个时候我都害怕呀。
5: 哦，都害怕，嗯。
6: 对，那个血压嘛，用药呢都控制不好。
5: 嗯。
6: 这个血压呢忽高忽低的，脑袋吧迷迷糊糊的，脚底呢好像踩了棉花一样的。
5: 嗯。
6: 一脚深一脚浅的。
5: 那都那样。
6: 哎，不过呢，自从用上罗马丹之后啊，第一个感觉我感觉到脑袋清亮了，
5: 好，
6: 不是那种浑浆浆的那感觉了，
5: 嗯，
6: 脚底呢也不踩棉花，踩踏实了。
5: 你看看，这是我们切身感受，多明显呢？为什么啊？因为这就是咱们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罗马丹，它把你这个颅内压给你降下来了。颅内压一旦降下来了的话，我们脑供血就充足了。你这脑袋自然而然就没有那种踩棉花的感觉了，而且你这高血压10多年了，心脏、肾脏方面其他脏腑器官都什么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
6: 我没有检查心脏和肾脏，但是心脏呢不好，我没有感觉不到，因为心跳的快。
5: 哦，都感觉到了。
6: 有时候晃的厉害。
5: 嗯。
6: 肾脏呢也没查过，但是呢，偶尔呢早上早起来呢，就是那个腰啊发酸。
5: 嗯。
6: 尿尿的时候呢多少有点泡沫、
5: 嗯、
6: 排尿呢有点没有劲。
5: 但是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你取得联系看看、
6: 啊、
5: 我记得1年多前我给大家伙搞过一次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活动，就是一抢而空啊，就是明明准备搞3天的活动，半天就没了然后这效果特别特别好
7: 了，现在
5: 对特别特别好、嗯、这个效果，因为什么呢，它就是缺什么直接给你补什么了、
7: 嗯、
5: 就等着你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再分泌啊，这就相当于慢一点了，能明白的意思吧？
7: 对，要头都挂白的。
5: 对，所以说你怎么办呢、嗯、现在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呢，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
7: 啊、
5: 那一年搞1次2次那都多说了
7: 啊啊、
5: 你留意吧。
7: 梁老师，现在你是哎呀，你是患者救星现在呀！
5: 哎呦，过奖
7: 了，救星啊！还得求梁老师帮我们够点。
5: 好啊，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7: 啊，行行啊，谢谢梁老师啊，
5: 咱聊到这儿了啊，
7: 谢谢梁老师啊，
5: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

0: 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4: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4: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4: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3: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0: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5: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6: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5: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6: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7: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这两天随着节目当中讲到的血压调节剂啊，说实话，大家多年用药的困惑，包括呢自身发生的多种血压的状况，仿佛是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4: 哎呦，好，
3: 一下子就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这段时间节目真没白听。
4: 好，
3: 不听节目，说实话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
4: 就是咱们全球购啊，确实是啊，让大家伙大开眼界了，
3: 打开认知，
4: 是不是？
3: 嗯，
4: 而且大家伙这种反应呢，我说实话啊，我早就预料到了。
3: 嗯，
4: 如果我们全球购没有这个作用的话，那我们开办就没有意义了。
3: 嗯，
4: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之前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蜂王降噪吧，
3: 嗯，
4: 还有这个益生菌的牙膏吧。
3: 是，
4: 大家伙可能有的人愿意逛这个专卖店的可能见到过，比如说蜂王降噪在专卖店28.8块一块啊，但是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3: 超便宜，
4: 9.9块是吧，一模一样的东西9.9块。然后好药事综合性牙膏在官网上80块钱一支啊。
3: 嗯，
4: 咱们呢谁能想象得到吧，79块钱
3: 三支，对，啊，直接拿回家啊。
4: 你看看大家伙儿，就是有的人就是光说都不敢相信呢，
3: 真的
4: 是
3: 咱们想都不敢想，尤其是咱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关键是知道了价格太贵望而却步，没有这样的渠道。
4: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儿呢一致都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就好东西肯定是死贵死贵的。但是好东西我一直在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我们把这个中间商砍掉的话，它这个价格一定是不贵的，
3: 对，
4: 我们日常都能够消费得起的。这是咱们大家伙儿听到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能够得到的第一大利好。
3: 嗯，信息早知道。
4: 信息早知道，我觉得这个词儿并不准确。
3: 嗯，怎么准确呢？
4: 我觉得就是全球购这个栏目的出现，它打破了咱们很多患者朋友的信息的壁垒呀。
3: 嗯，打破壁垒。
4: 对，打破这个壁垒了。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信息的壁垒啊，实话实说，一般人、一般企业、一般的节目，他没有这个能力打破。
3: 嗯，
4: 他就算有这个能力，很多人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壁垒。
3: 是，
4: 因为打破了，他就没有这差价了，
3: 不舒适了。
4: 对，他这个利润都在这个信息的壁垒上的。
3: 嗯，
4: 那么再有呢，就是很多的企业和节目，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3: 是的，
4: 因为咱们全球购它不同啊。
3: 嗯，
4: 咱们背后，在全球范围内40多个国家有300多位的科研团队啊， 而且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已经开播10年了，
3: 嗯，
4: 我们接触到各个国家的各个优秀的知名的企业，包括政界的、商界的一些上流的一些人士，
3: 嗯，
4: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无形的影响力啊，
3: 是，
4: 这就是我们这个资本呢、啊，这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来的呀。
3: 所以说啊，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一种幸运。
4: 对啊，
3: 大家平时拿小本本都记好了啊。干好什么呢？干好两件事儿。第一是把节目的400电话记好了，
4: 对，
3: 省着以后啊我们找不到后悔。第二呢，就是讲到对自己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先做到心中有数，
4: 对，
3: 需要的时候千万别犹豫。
4: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两天这个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打来电话就跟我说，说梁老师，咱们节目哪哪都好，
3: 嗯，
4: 推荐的产品也好，
3: 嗯，
4: 但是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你推荐的产品每次搞这活动这个量都太少了，
3: 是，
4: 你这量少了的话，很多人没办法，可能这个得到的数量就不多。
3: 对，
4: 但是这种呢还没办法补救，一旦错过了，这后悔药就没地方买去。
3: 对呀，后悔了，发现想用真没了。
4: 对呀，
3: 可能活动第一天有，第二天就没
4: 就没了，是吧？你稍犹豫，它就没了，
3: 秒没。
4: 机会你把握不住，它就是别人的。
3: 嗯，
4: 所以说大家伙提出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3: 解决不
4: 了
3: 啊！
4: 实话实说，我没办法。你能不能抢得到，只能靠咱们大家伙自己来争取了。
3: 是的啊，而且刚才老师提到了，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栏目就能够打破信息壁垒。
4: 嗯，
3: 就比如说前几天讲的血压调节剂，很多人之前真的是没有听过，
4: 完全没听说过，
3: 没有，
4: 以前不知道没关系，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3: 对
4: 呀、
3: 啊，
4: 也不晚。
3: 这两天很多人知。

0: 到了血压调节器能够管血压，平稳血压差，不伤害我们的器官，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但说实话，很多人对于血压调节器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1: 嗯。
0: 就比如说张三啊、李四啊，到底是胖还是瘦，是黑还是白？
1: 嗯。
0: 张三也好，李四也罢，到底有什么绝活，大家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1: 对，这个是我知道的，因为咱们以前也给大家伙推荐过美国的辅酶 Q 十，
0: 嗯，
1: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氨糖，
0: 嗯，
1: 比利时的神经酸，这些产品呢，可能大家伙在日常当中
0: 听过，
1: 大脑当中有这个印象，
0: 有概念，
1: 然后我们的成分含量是它的5倍、6倍或者10倍，大家伙都有这个概念。
0: 嗯，
1: 那么这个血压调节剂确实脑海当中可能没有这个印象，是不是、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嗯、甚至有的人还问呢，就这两天打电话有这样的这个笑话闹出来、说梁老师你说的是不是一个设备，是不是一个仪器啊？
0: 不太明了，
1: 完全不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呢，起初我讲到这个血压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是本着这个大家伙问的哪种病多我就讲哪种疾病、
0: 嗯，
1: 所以说顺着这个事儿就提到了这个目前上世界上最前沿的自主平衡我们血压的血压调节剂，就提到这个事儿了。那么今天大家伙关注的话，我就挑最主要的给大家伙介绍这个血压调节剂。
0: 嗯，
1: 而且静时你说了，说有什么绝活啊，
0: 有啥绝活啊，
1: 是吧？就是你一提到绝活，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0: 什么呀？
1: 想到处对象了。
0: 哎呦，
1: 对吧，你看处对象，咱们老一代人，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很多都70多岁的人，80多岁的，你看那一代人怎么处对象？
0: 相亲。
1: 相亲的比较多。
0: 嗯，
1: 这个村的和那个村的，然后通过
0: 介绍人，
1: 哎，媒人介绍人，那么一介绍，自由恋爱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0: 是。
1: 那么首先咱们如果要相亲的话，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呀？
0: 你家里干嘛呢？
1: 家里的基本情况。
0: 对，门当户对嘛。
1: 对，然后把自己的背景介绍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干什么工作的，一月挣多少钱，是不是？其次呢，就是互相介绍一下工作岗位上他所负责的一些工作，然后各自的优点是什么。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人爱吃，是吧？我这个人爱开玩笑，我这个人有什么优点，得相互介绍，这是第一印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觉得双方都满意了，然后处一段时间差不多就结婚了。
0: 基本上我们上一辈人都是这个流程啊，
1: 对吧？就是介绍嘛。
0: 嗯，爱情也比较纯粹，挑干的聊。
1: 对，
0: 都是过日子人，说这个人是过日子人、
1: 嗯、
0: 咱们看中了对眼了比较好。
1: 对，就比较干脆，是不是？
0: 比较干脆。
1: 那好了，那我就要先说了，咱们同样也得把这个血压调节剂跟大家伙介绍介绍。
0: 嗯，
1: 让大家伙认识这个对象。
0: 嗯，
1: 是不是
0: 相亲了？
1: 对。血压调节剂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呢？
0: 嗯，
1: 我有点像媒婆哈，
0: 那得讲讲。
1: 首先啊，血压调节剂呢，是我们临床上一个对它的一种爱称、
0: 绰号。
1: 对，绰号。它的原名不叫血压调节剂，它的产品名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0: 嗯，
1: 而且咱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个企业，这个罗麻丹这个企业就是以罗麻丹命名的。一个企业用一款药的名来命名、
0: 嗯、
1: 你想想它的效果有多好吧，
0: 专注，
1: 对吧？就用这个一款药成就了一个企业。
0: 是的。
1: 而且这个罗麻丹呢，它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药，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大家伙都不知道的呢？就是因为这款药物，就这个罗麻丹之前呢一直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进行这个流传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罗麻丹的这个配方啊，是由咱们中国的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是这款产品，所以说市面上流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伙根本就不知道，没听说过，接触不到。而且呢，很大的原因是一般人一般的机构你根本也没有这个能力，
0: 嗯，
1: 你没有这个权利。后来呢，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啊逐渐的给大家伙推广开了呢？因为后来一些上层的一些人士互相之间广泛的交流这个产品，包括在国外，你比如说我讲过了，马来西亚的皇室都是通过交流知道这款好产品，都给用上了，这都属于机缘巧合吧。
0: 上次您也是这么简简单单给大家介绍的。
1: 就得简单介绍，为什么呢？静时、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是政府的喉舌，咱们是这个广播的平台、
0: 嗯、
1: 咱们有些事情呢就是不能说得太详细。

0: 说的太详细容易犯错误，
1: 嗯，
0: 是吧？大家伙知道这个事儿，心里明白都懂就行了。那么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就是这个罗麻丹，用完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是你高压低压都能够给你进行一个标准性的调控。
1: 你看，叫调控不是叫降压，
0: 不是叫降压啊，是调控。比如说咱们针对高压高的低压低的这种很常见吧，
1: 嗯，
0: 压差比较大吧。如果传统的降压药的话，你把高压降下来了，低压也降下来了，你本身低压就低，那不就低没了吗？
1: 是，
0: 那就要病了吗？而这款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两头来调，高压高的给你降下来，低压低的给你升上来，
1: 嗯，
0: 让你高压和低压的值都慢慢的向正常值靠拢。
1: 嗯，
0: 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可能猜不到。
1: 什么呀？
0: 就当时就出现过这么一个什么呢，意外吧。
1: 哦，
0: 一个小孩，那小孩人家是健康的小孩，但是他淘气啊，就看他爸天天都吃什么东西，他也跟着属于好奇啊，也偷偷摸摸的也想吃，结果就把这个血压调节剂当成零嘴儿，当成零食给吃了
1: 啊。那能行吗？
0: 就给吃了。你按道理说，咱们正常的家里头的一些这个处方药也好，临床上开的药，小孩要吃了是不是大问题了都？
1: 那什么药都不能吃啊，别说降压的药了，就感冒药小孩都不能乱吃、啊、
0: 我们正常人别说小孩了，正常的人如果吃降压药的话，我们都出现危险。
1: 对呀、啊、
0: 因为把你的血压都降没了，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当时这皇室的小孩他的父亲知道了，哎呦吓够呛啊，
1: 哦，
0: 连忙让这个皇室的医院五六个顶级的教授和专家，然后包括特护啊、抢救啊，整个医疗团队全动员起来了，就怕他的小孩出问题。
1: 嗯，
0: 然后小孩被转到了这个王室的特护的病房，乌泱泱的三十多人呢、啊、然后在病房外，整个这三十多人守了一晚上，观察这小孩一夜。这小孩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一丁点事儿都没有，血压特别的平稳，跟没吃一样，也不升高也不降低，
1: 就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没有特殊情况，血压也不变。
0: 对呀、啊，
1: 哇，一般的我们家里的调节血压的药，正常大人吃了马上就得进 ICU 啊，
0: 对吧？正常人不小心吃了，你血压就降没了。
1: 对呀、啊，
0: 是吧？所以说，就经过这件事儿以后，这个罗麻丹被称之为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名字就来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嗯，因为它安全可靠。
0: 安全可靠，
1: 而且它不多管闲事儿。
0: 对，不多管闲事儿。
1: 血压不正常多管，
0: 正常的呢？
1: 正常的我不管呢。
0: 对，我不调理这个正常的这个血压。
1: 对，这样的作用谁都放心、啊、谁都信任。
0: 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王室的成员特别高兴啊，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就把这事儿告诉我了。我能听出来在电话那边特别的兴奋，
1: 肯定啊，
0: 而且马来西亚他们说那个英语啊特别的拗口，我听的啊、就是、
1: 那个味儿的，
0: 对，只能听懂80%，但是我能听出来他特别兴奋，特别高兴，
1: 嗯 嗯，
0: 就感谢我、
1: 嗯、
0: 特别认可。
1: 那你看啊，得到可是不是你也特别高兴？
0: 我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当时正在忙着呢，我就说我知道了，我就把电话撂了。
1: 啊，
0: 为什么啊？就这种现象，我跟你说啊，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事儿。
1: 嗯，
0: 我就知道正常人吃这款血压调节剂你不会出现低血压的，
1: 嗯，
0: 不会对你这个身体有任何的伤害的，
1: 嗯，
0: 为什么？
1: 没有问题，
0: 因为我深入的研究过咱们红墙国医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它详细的资料、
1: 嗯、
0: 包括它所有临床的数据我全都研究完了。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一个产品出厂之前或者是生产之前都要经过方方面面的论证和对比，
1: 就类似于临床实验。
0: 对，差不多。但你知道吗，一般来讲就是一款新的产品，一款新的药物上市之后呢，它做的是什么呢？做的都是一些空白实验。
1: 空白。
0: 对，而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这个上市之后它对标的产品是什么吗？
1: 嗯，
0: 它不是空白的，
1: 嗯，
0: 它对标的产品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降压药，
1: 嗯，
0: 比如说硝苯地平，比如说各种沙坦类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普利类的一些降压药，对标的就是你临床用药。你看我刚才说了，一般对比都是空白对比。
1: 但没明白什么叫做有对标，有对标能理解，什么叫对白空比呢？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嗯，
0: 一般一个新的产品上市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做这个临床实验？
1: 肯定啊。
0: 他找来的都是一群就是有同样疾病的患者吧？
1: 啊，肯定啊。
0: 然后呢，怎么叫空白对比实验呢？
1: 嗯，
0: 就是分成两部分人群，一部分人群用你这个新产品，
1: 嗯，
0: 看它的调理效果，另。

0: 那么这么对比出来了以后，新产品的效果说有治疗意义，那它就是有效果了。
1: 嗯，
0: 没吃药的，它当然就是没效果了。
1: 那自然，
0: 这叫空白对比实验。而这个血压调节剂出来之后，它不做这个空白对比实验，直接对标什么呢？对标临床的用药。
1: 那跟临床用药一起做临床，
0: 就说白了，两部分高血压的人群
1: 全吃药，
0: 全吃药，一部分人吃什么？咱们血压调节剂，
1: 嗯，
0: 另一部分人你吃正
1: 常规
0: 的临床用药，直接跟这个临床用药来做进行对比。
1: 嗯，这说明底气足，
0: 底气
1: 自信心啊，
0: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就这个对比实验出来之后，这是咱们中国药物研发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1: 咱们老话怎么讲？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对喽，
1: 还是厉害。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王室的成员，就是小孩他爸爸给我来电话，就特别的兴奋嘛。
1: 嗯。
0: 但是我知道这个咱们中国的洪江国医季老研发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马丹，它的这个调控的机制，我是一清二楚的呀。
1: 嗯。
0: 包括这些年显著的临床实验，针对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我心里是特别有底儿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说这个事儿，我完全就是没当回事儿，你知道吗？
1: 对啊，咱也不看看咱们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0: 对，这就是咱们家庭背景有。
1: 对呢，这要在古代，血压调节剂要是给王公贵族用，有点粘舌头，都得出去砍头，它得是完美的。
0: 对，这说的虽然说有点严重，但是差不多。
1: 刚才说介绍对象
0: 啊，
1: 我们先说家世背景。
0: 对，
1: 那说完了。下边就开始展现个人能力了，对吧？
0: 哎，
1: 血压调节剂有什么绝活呢？
0: 这是关键的，
1: 嗯，
0: 是吧？
1: 重点，
0: 它的背景再牛，
1: 它得有个人能力呀、啊，
0: 它得有它的绝活，
1: 对，
0: 得给我们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它的安全性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吧，它有一个调压的作用，对吧？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个血压的调节剂，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不叫降压剂而叫调压剂呢？
1: 嗯，
0: 它主要是什么？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动物，包括咱们人也是动物啊，都有一个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
1: 嗯、
0: 而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靠什么来恢复我们血压的平稳呢？就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的机理是咱们现在所有临床上降血压的产品根本不具备的，
1: 根本不具备。
0: 对呀、啊，所有的临床的降压药都是靠药物成分给你降压的，
1: 嗯，
0: 而不是调控你的血压的。这也是罗麻丹之所以被称之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那寻根溯源嘛，那源头治理吗？
0: 对呀、啊，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这就是源头治理、
1: 哦、
0: 对吧，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是高或者是低的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河水在河道当中奔腾流动一样？
1: 一样。
0: 以往呢，降压药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什么？你这个水流对我们这个河道的这个压力大了怎么办？把河道给你扩宽，
1: 嗯，
0: 然后水流是不是就流的就缓慢了？
1: 嗯。
0: 但是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从源头入手，从根儿上给你治理血流的速度、血流的压力，它是恢复咱们人体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这种本能我刚才说了，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
1: 是
0: 三个地方，一个是颈总动脉窦，一个是心脏的主动脉弓，还有一个是肾上腺，这三个地方就是人专门调节血压的。
1: 对啊，真是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我们人岁数大了之后，我们人体这三个地方的开关它失灵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开关不修好的话，我们的血压它能够调控吗？完全是不能的。所以说，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那么它与常规的降压药相比的话，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高低这个压它都能够给你调理。
1: 嗯。
0: 而不是单纯的就是给你降降降一味的降，
1: 嗯，
0: 你降到低了怎么办呢？今天吃多了降压药，不小心吃了两片，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丢三落四的吧，是吧？不小心吃两片，那不要命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调节血压是什么呢？最终高压也好，低压也好，它都给你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范围内，120-80。
1: 就是说白了，不管你差多少，
0: 嗯，
1: 血压哪怕是260，慢慢的主。

0: 无限把它平稳，高的降下来，低的升上去，咱也能变成120、180。
1: 这就叫调控，而不是一味的降，
0: 降，
1: 这就是它的特色。那么，除了它的调理我们血压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具有特色之外，还有什么呢？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作用的是我们血压调节的这个源头，我们的本能嘛，是吧？它完全没有以往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那些降压药长期服用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毒副作用。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肾脏等等这些器官。反而不但它不能伤害啊，还能够给我们那些受损的那个组织器官呢，有一定的恢复的时间和功能。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0: 当然。
1: 所以说，就凭着这几点，咱们这个罗麻丹，红强国医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独步天下，完全是有底气的。
0: 那当然。
1: 然后你知道吗？静石，像之前我在这个做这个交流学者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北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技术指导，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位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是位老前辈，姓赵，之前是当兵的，转业之后在当地的单位是一把手，地位是特别显赫的。但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老爷子，一看就是打过仗的人啊，雷厉风行的。但是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他脾气一定都不好，
0: 是，
1: 稍微遇点不顺心的事儿，
0: 马上暴躁，
1: 哎，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涨，对吧？
0: 就这样的性格，血压也够呛能好。
1: 对吧？肯定是不好的嘛。顽固性高血压，你一检查完了，我就知道了。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就确诊了。他退休之前，平时这血压，我告诉你多高啊？高压200，低压110、120，就他这个低压都快赶上人家这个正常人的高压的水平
0: 他
1: 了。
0: 们压差也太大了。
1: 对呀。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高压如果能低于180的话，在他心目当中都属于正常血压，都习惯了。而且他平时呢是用两种降压药来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血压降下来，而且降下来也仅仅能降到多少呢？降到高压160，低压100而已。而且我告诉你，他不管是用的这个氨氯地平啊，还是依那普利，我告诉你，他效果有没有？我知道他肯定有，但是。我一问他，就这种联合用药，他用了10年，我心里就咯
0: 哎
1: 噔
0: 呦，
1: 一下。
0: 你想啊，这些药这么长时间，那得多伤身子
1: 10年呢，我心里咯噔一下
0: 啊！是，
1: 啊！因为从本质上讲，氨氯地平你知道它什么降压的原理吗？它是抑制我们血管收缩。依那普利呢，它属于强力的血管紧张素的抑制剂。就换句话说，这两种药作用机理都是一样的，就是始终让咱们的血管它不收缩。
0: 一直扩张着，
1: 让咱们的血管一直保持一种松松垮垮的一个状态，没有弹性。这样的话，血流一流，是不是它压力就小了？
0: 是，
1: 它作用机理这俩都是一样的。那你想过没有，静石？如果我们的血管总是这样的话，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一点伸缩的余地都没有了，如果稍微遇到点血压的波动的话，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什么？血管的破裂吧，
0: 肯定啊，他扛不住
1: 他
0: 啊。
1: 伸缩的空间都没有了。那这个赵老就是，他就是出现危险了。当时来我们医院，就是因为出现危险了来到我们医院的。这不有一天吗？这赵老爷子上学校送他的小孙子，但是可能出门出的有点晚了，有点着急了。老爷子这降压药就没吃，忘吃了。结果送完这小孙子，自己知道害怕了，因为他身体有症状了。强撑着自己回到家里头，当时进屋了之后看什么都晕头转向的，这个时候赶紧把这个降压药两种降压药拿出来了。我跟你讲，静石啊，就人到那步的时候，你很有可能连这个药瓶子这个盖儿你打不开，我跟你说人都会出现危险。当时老爷就这样，他这两款降压药这个药瓶子都没拧开盖儿，整个人就直接就倒地上。
0: 真是这样啊，发病的时候太吓人了。
1: 对。
0: 真的是连句招呼都不打，你想把药送进嘴里，机会都没有。
1: 这个机会你可能都没有，真是这样。然后呢，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怎么吗？脑出血，脑出血呀。那你知道脑出血比脑梗还可怕。然后就开始马上就急救啊。那么我们的急救人员当时在给他急救的时候，我们得有监测器啊，还得监测他的血压。当时老人家已经完全是不省人事了，但是他的血压在监测器上。仍然是居高不下，
0: 多少？
1: 高压220， 低压120，
0: 太吓人了。
1: 对呀、
0: 啊，那后来怎么样？

0: 续的降不下来。
1: 对呀、啊。
0: 还好咱们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整个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水平啊，那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1: 嗯。
0: 送来的也及时，老爷子命保住了。
1: 那保住命了，后遗症肯定也不轻。
0: 后遗症没办法就留下了。
1: 嗯。
0: 情况虽然当时很紧急，但是好在万幸咱们是把这个鬼门关是渡过去了，难关是渡过去了。
1: 嗯。
0: 但是鬼门关咱们是没进去，这个难关咱们也迈过去了，紧接着难题就来了。
1: 嗯，
0: 他这个血压一直持续降不下来，
1: 必须给他降下来。
0: 对呀，他得降压呀。当时我们在临床给他检查的时候，就虽然说赵老啊，他可能当时我记得是72岁，不是70几岁，反正没到75岁，但是他就是常年的使用那些扩张血管的药物降压药，他的血管壁的质量已经非常非常的差。
1: 嗯。
0: 就按咱们老话讲，他这个血管壁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像这破布头一样。
1: 嗯嗯，
0: 都糟了。尤其是肾脏的肾小球，肾小球血管它都是毛细血管啊，它的通透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差了。
1: 嗯，
0: 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足50%了。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人的肾脏肾小球它是专门回收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
1: 对，
0: 完全失去这个功能了。当时老爷子这个蛋白尿啊已经4个加号了，非常严重了。而且我们在这个深入的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的硬化老化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1: 他当时面临的问题还是很严峻的。
0: 对呀、啊、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
0: 所以说就是老爷子给我们造成一个难题。什么难题？怎么才能够保护他的血管不被伤害的同时还得把他血压降下来？
1: 嗯，
0: 那你说用常规的降压药吧，那根本起不到这作用。
1: 嗯，
0: 因为他多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临床降压药已经完全的耐药了，不好使了，降不下来了。第二个，继续的给他联合降压吧，那这种用药方法等于说继续加重他的血管的伤害。
1: 嗯，
0: 而且当时他非常危险了，已经出现脑出血了，再伤害又会大面积出血，因为他的血管壁我说了已经糟了，像纸糊的一样的了。
1: 嗯，
0: 再这么用下去后续还得大出血。
1: 嗯，
0: 那怎么办？现在都是半身不遂了，你再出血的话，最好最好的也就是个植物人，很可能直接人就没了。
1: 但要是这样的话，进退两难呢，
0: 多危险呢，怎么办呢？
1: 你看，既要摒弃之前降压的弊端，还得给患者后续的将来考虑。
0: 对啊，当时给我们造了一个难题。那么当时我能够接触到的，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
1: 嗯，
0: 求助谁你知道吗？就是咱们红墙国医的代表人物季老。我就马上把这个电话打给季老了。
1: 嗯，
0: 就把这情况说明了。我说季老啊，你手头上可有宝贝，你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忙得帮，而且这个赵老爷子也是一个特殊人物，就是让他把这个独家专有的这个专门是给高端人士给特殊人群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我说老爷子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我调配一批过来，我把这个赵老爷子血压无论如何也得给他控制住了。
1: 老师当时为什么这么费劲还得打电话呢？
0: 那必须得打电话呀，因为这款血压调节剂当时是属于半管控的产品的。
1: 哦，
0: 我告诉你，不但是那个时候，竟是包括现在，如果说你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你根本就是别说用了，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啊，好在2021年咱们在上海和广州不是发放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吗？说白了，当时就因为这次发放，我们就搭上了这个红墙国医季老的这条线了。
1: 哦，血压调节剂当时和现在也不是咱们大伙儿想用就能用得上的。
0: 对，然后呢，这个跟季老就联系上了。
1: 嗯，
0: 而且给这位赵老爷子能够用上这款血压调节剂，我心里头我能知道他能解决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个，能够从根源上帮助他来调控他的血压。
1: 嗯，
0: 恢复他人体自主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第二个，能够最大限度上保护他全身的组织器官包括血管的损伤，让他受损的肾脏能够一点一点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嗯，
0: 第三就是利用这个血压调节剂也能从根儿上避免因为血压的波动造

0: 后
1: 那
0: 吧，
1: 很平稳。
0: 对，很平稳。等到第三个月结束的时候，他的血压基本上就恢复到了130到140之间，这个高压，低压在70到80之间，就完全正常了。
1: 哇！
0: 而且随着他血压的稳步的降低，稳步的平衡，还发现，老爷子不是说抢救过来之后有这个后遗症，半身不遂了吗？
1: 嗯，
0: 惊奇的发现，这三个月的调理，老爷子半身不遂的这个肢体，相对之前
1: 啊，
0: 也有很大的知觉了，
1: 是吗？
0: 等于说强了一大截啊！
1: 哦，
0: 而且我最担心的他蛋白尿的问题，
1: 怎么
0: 四
1: 样？
0: 个加号嘛，三个月之后就剩两个加号
1: 你
0: 了，
1: 看，肾脏问题
0: 多好！
1: 也缓解了。
0: 而且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老爷子到今天为止，每年过年的时候都给我打电话。他反过来还给我拜年呢，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啊，
1: 这老爷子也是知道感恩的人，
0: 是
1: 关键
0: 吧？
1: 是您救了他的命啊，所以说老爷子一定会每年都给您打电话问候啊。
0: 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
1: 哦，
0: 跟他解释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就
1: 啊，
0: 打了个电话，是
1: 嗯，
0: 吧？老爷子啊，就是赶上好时候了，赶上2021年那个时候了，赶上他能够知道并且用上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马丹了。
1: 嗯。
0: 如果当时他用不上，采取不上。就咱们这么好的产品，如果还用这个传统的常规的降压药的话，继续的联合降压的话，老爷子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都会继续的严重的损伤，
1: 嗯，
0: 而且也有可能这个血压的波动造成的这个心脑血管二次的意外的发生，那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在给他会诊的时候都可以预见得到的。
1: 有权也好，有钱也罢啊，大家最好的就是都没有病，
0: 都
1: 健健
0: 没
1: 康
0: 病，
1: 康的。
0: 是啊，
1: 是，有的时候有些好的东西，管用的东西不是没有，
0: 对，
1: 而是我们大伙根本接触不到。
0: 你不知道是
1: 对
0: 吧？
1: 呀，就像老师说的，如果说没有当时老师打这个电话，老爷子他用不上血压调节剂，可能真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对不
0: 对呀，
1: 对？
0: 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款好产品呢，
1: 是
0: 是
1: 啊，
0: 不
1: 老
0: 是？
1: 师，我现在想跟你许个愿望，许
0: 嘘。
1: 两个愿望。
0: 两个又涨了，你等一下，我猜一下。你说到这儿了啊，铺垫这么多了，这俩愿望我都能猜出来是啥。
1: 你猜猜，猜猜猜猜，
0: 第一个，你肯定问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么好的产品给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带来吧？
1: 对头，
0: 这里
1: 第
0: 肯
1: 二
0: 定。
1: 呢？
0: 第二个就是咱们之前北京、上海、广州发放的时候，当时这个罗麻丹就是血压调节剂，价格是非常高的，你肯定是怕咱们患者承担不起。
1: 太对了，老师，你太聪明了。第一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能用，第二呢就是这个价格千万不要太高，
0: 是，
1: 因为这么多年哈，我们在身上用的药，还有治疗副作用的药。就是
0: 是
1: 有
0: 吧？
1: 太多的问题，有太
0: 是
1: 多
0: 吧？
1: 的精神上的消耗，金钱上的消耗。我们想避免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说希望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心愿。
0: 哎呀，其实你这两个愿望啊，又何尝不是我的愿望呢？
1: 是的。
0: 我也特别知道。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对咱们高血压患者的重大的意义在哪儿？我比谁都清楚。我在这儿呢，我也跟大家伙说一个明确的表态的话。这几天我一直在给大家伙着手联系这个事儿，但这话又说回来了，今天在咱们节目开始也讲了，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的背景太不简单
1: 对，
0: 了。
1: 太不简单。
0: 你想得到，你想用上，那可并不仅仅是有钱的事儿，还得有相关的部门批准才行。所以说这次的难度确实是比较大。
1: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老师，我们都期待着老师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
0: 好。
1: 朋友们，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1: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汇集一亿人以上。
0: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6: 梁老师，这个绒毛丹现在有货吗？我想再买一点。
5: 哎呦，
6: 我之前呢在这个健康全球购栏目里呢买过一次。
5: 哦，
6: 当时呢用了有大半年了，效果呢倒挺好的。
5: 哦，
6: 听说最近能有，我就打电话来问问的。
5: 哎呦，这我这一听啊，我就听出来了，你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老朋友，是不是啊？要不然这罗马丹怎么以前用过呢？罗马丹，我告诉你，被译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那你之前要用过的话，你用完之后，这身体方面有哪些的改善和变化，跟我说说，好不好啊？
6: 哎，好，
5: 嗯，
6: 我这个高血压呢有11年了。
5: 哦，
6: 最高的时候我血压都达到了230。
5: 哎呦。
6: 一天呢得吃3种降压药，
5: 联合用药
6: 了。如果不这么吃啊，血压就下不来。
5: 哦，
6: 平平常常都是156的。
5: 哦，
6: 而且呢每年都要住2次医院。
5: 每年还得住2次院呢。哎呦，我告诉你，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上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就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3级高血压了。而且你这个3级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心脑血管意外的，我告诉你，这个高发率特别高，你属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高危的人群了，都属于，可得注意。
6: 哦，是呀，那个时候我都害怕呀。
5: 哦，都害怕，嗯。
6: 对，那个血压嘛，用药呢都控制不好。
5: 嗯。
6: 这个血压呢忽高忽低的，脑袋吧迷迷糊糊的，脚底呢好像踩了棉花一样的。
5: 嗯。
6: 一脚深一脚浅的。
5: 那都那样。
6: 哎，不过呢自从用上龙马丹之后啊，第一个感觉我感觉到脑袋清亮了。
5: 好，
6: 不是那种浑浆浆的那感觉了。
5: 嗯，
6: 脚底呢也不踩棉花，踩踏实了。
5: 你看看，这是我们切身感受，多明显呢。为什么啊？因为这就是咱们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罗马丹，它把你这个颅内压给你降下来了。颅内压一旦降下来了的话，我们脑供血就充足了，你这脑袋自然而然就没有那种踩棉花的感觉了。而且你这高血压10多年了，心脏肾脏方面其他脏腑器官都什么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
6: 我没有检查心脏和肾脏，但是心脏呢不好，我没有感觉不到，因为心跳的快。
5: 哦，都感觉到了，
6: 有时候晃得厉害。
5: 嗯，
6: 肾脏呢也没查过，但是呢偶尔呢早上早起来呢就是那个腰啊发酸。
5: 嗯，
6: 尿尿的时候呢多少有点泡沫。
5: 嗯，
6: 排尿呢有点没有劲。
5: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啊，就你这个肾脏啊，你有时间应该到医院做个肾功，检查一下你肾脏的滤过的功能，而且尤其是看一看你这个尿蛋白有没有加号。
6: 哦，
5: 这个我建议你去做啊，有没有肾功能减退的这种情况。哦，好不好？
6: 哎，好的。
5: 嗯，
6: 那个梁老师我听你的。
5: 嗯，
6: 梁老师还有一个事啊，我不是当初用上了罗马丹了吗？
5: 嗯，
6: 现在想起来呢都后怕。
5: 嗯，
6: 幸亏当初啊我用了。
5: 哦，
6: 你不知道，我一个同一个楼的一个邻居啊，他呢也血压高。
5: 嗯，
6: 起初呢我也让他吃呢，买点吃，他不肯买。
5: 哦，

0: 这都过去了快3年了，你看我这个血压呢现在还挺平稳，陪他乐哥呢都不吃了。
1: 哦，
0: 他不行呢，他这个血压高还便秘，前两天呢脑出血了，
1: 哎呦，
0: 住了半个月医院啊才回来，我去看他了都糊涂了。
1: 哎呀，
0: 这不就是用与不用的差别吗？
1: 哎呦，我跟你讲啊，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还伴随着有便秘的话，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非常危险的，容易出现脑出血的，是吧？你再看你，同样都是高血压的患者，这3年的变化完全不同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壤之别，对吧？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你说这个罗麻丹，虽然说你只用了大半年，但是你一直到今天为止这个血压一直很平稳，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效果确实不错，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对症的。就是这个罗麻丹，它把你咱们人体的这种自主的调节血压这种功能，这种本能给你恢复过来了。当然了，咱不能说是完全的恢复了，是吧？最起码你恢复的一多半了。你这几年住院过没有？这几年呢？
0: 住院住过一次
1: 啊，
0: 但是不是因为高血压，是因为胳膊摔折了
1: 啊，
0: 胳膊的骨头摔断了
1: 啊，
0: 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医院
1: 啊，
0: 但是呢血压呢也很平稳，没有升高。
1: 哎呀，太好了，这我是最放心的了，不是因为这血压高住的院，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嗯，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咱们这罗麻丹，这是咱们和这个普通市面上的那些临床上一些西药啊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作用于我们的血管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的，来自主来调控我们的血压。不管你是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血压是不是升高了，哎，它能给你降下来，家里有什么点急事了，它都能够自主的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人的本能。这个罗麻丹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来恢复这个功能的，所以说它不会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的发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因为它恢复的就是我们的本能啊，是吧？所以说它就杜绝了很多临床上的一些西药给我们人体带来的毒副作用带来的这个并发症，是吧？而且它还阻断了并发症的发展，这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心脏贝特勒克一片都不吃了，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梁老师，我真的也没成想哈，这个罗麻丹啊，还有对心脏有这么好的好处。
1: 你看看，
0: 管心脏的药也没吃一片。
1: 嗯，
0: 您呢，赶紧给我再弄点啊，我手里呢、
1: 哎、
0: 已经没有了。
1: 哦，你这样啊，你放心吧，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争取这一批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你就赶快现在就可以联系，你问问他，或者是提前报个名，好不？我这一两天就会给大家伙把这批这个罗麻丹就给大家伙搞到了，你提前报个名，省得到最后你订不上，那不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吗？是不是？
0: 好的，好的，
1: 好吧，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的，感谢您，梁老师啊，
1: 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呀，这给患者造福，现在。
1: 哎呦，您夸奖
3: 我。
1: 我
3: 非常喜欢你这个节目，也非常乐听你说话。
1: 好。
3: 你在电台里讲哈，我无意当中有一天呢，就听评书，就听你讲个神经酸，就讲个两个患者，说是治那个帕金森。
1: 嗯。
3: 哎，我娘就注意了。
1: 哦，
3: 我家老头啊，帕金森。
1: 哦，怪不得注意了。哎呦，这老伴儿就是帕金森。
3: 哎呀，
1: 哎呀，
3: 这世界疑难杂症嘛，
1: 那可不
3: 是不好治的病哈。
1: 嗯，
3: 就听全球购，这药是不好整哈。
1: 嗯，完
3: 你这给我们整的药特殊好，完我就挺相信呢，老师讲的哈，挺信。哎呀，我说也行啊，我说一天分4块钱，加量8块钱。
1: 嗯，
3: 他我就买2盒给加量吃呗。
1: 嗯，
3: 我老伴儿啊，他18年得的，得的啊，他这是左手嘚瑟
1: 啊，
3: 完右腿就嘚瑟，完吃10多天这个神经酸吧。
1: 嗯，
3: 完就他走到。

0: 啊，这咋就往前就跑呀？哈呀，他呀本身腰疼，往前跑走，
1: 往前、
0: 哎、就
1: 往前抢是吧？哦，
0: 啊，完我这一扶他，拽在胳膊脚不得瑟嘞。
1: 嗯，你看看，才十多天
0: 啊，啊，十多天不得瑟嘞。
1: 哎呦，
0: 不得的话，这我就注意了，注意完我看那啥。
1: 啊
0: 他不右腿也抖上吗？完右腿也不得瑟了。
1: 啊，
0: 不得瑟哈，这不吃现在马上一个月了。
1: 啊，
0: 现在啊就是手啊用劲儿捂呀，还能多少还能站着呀。要以往
2: 领导的血压调节剂呀、啊，
1: 嗯，
2: 说实话，大家多年用药的困惑，包括呢自身发生的多种血压的状况，
1: 嗯，
2: 仿佛是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1: 哎呦，好，
2: 一下子就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
1: 嗯。
2: 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这段时间节目真没白听，
1: 好
2: 不听节目，说实话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
1: 嗯，就是咱们全球购啊确实是啊让大家伙大开眼界了，
2: 打开认知
1: 是不是？
2: 嗯，
1: 而且大家伙这种反应呢，我说实话啊我早就预料到了。
2: 嗯，
1: 如果我们全球购没有这个作用的话，那我们开办就没有意义了。
2: 嗯，
1: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
2: 嗯、
1: 咱们之前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蜂王降噪吧，
2: 嗯，
1: 还有这个益生菌的牙膏吧，
2: 是，
1: 大家伙可能有的人愿意逛这个专卖店的，可能见到过，比如说蜂王降噪在专卖店28.8块一块啊，但是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2: 超便宜，
1: 9.9块是吧？一模一样的东西9.9块，然后。好药事综合性牙膏在官网上80块钱一支啊，
2: 嗯，
1: 咱们呢谁能想象得到吧？79块钱
2: 三支，对、
1: 啊，
2: 直接拿回家啊！
1: 你看看，大家伙就是有的人就是光说都不敢相信呢，
2: 真的
1: 是
2: 咱们想都不敢想，尤其是咱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关键是知道了价格太贵，望而却步，没有这样的渠道。
1: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呢一致都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就好东西肯定是死贵死贵的，但是好东西我一直在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我们把这个中间商砍掉的话，它这个价格一定是不贵的，
2: 对，
1: 我们日常都能够消费得起的、嗯、这是咱们大家伙听到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能够得到的第一大利好。
2: 嗯，信息早知道，
1: 信息早知道，我觉得这个词儿并不准确。
2: 嗯，怎么
1: 我觉得
2: 呢，
1: 就是全球购这个栏目的出现，它打破了咱们很多患者朋友的信息的壁垒呀、啊。
2: 嗯，打破壁垒，
1: 对，打破这个壁垒了。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信息的壁垒啊，实话实说，一般人、一般企业、一般的节目，他没有这个能力打破。
2: 嗯，
1: 他就算有这个能力，很多人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壁垒，
2: 是
1: 因为打破了。他就没有这差价了，
2: 不舒适了，
1: 是不是？对，他这个利润都在这个信息的壁垒上的、
2: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很多的企业和节目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2: 是的，
1: 因为咱们全球购它不同啊，
2: 嗯，
1: 咱们背后在全球范围内40多个国家有300多位的科研团队啊，而且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已经开播10年了，
2: 嗯，
1: 我们接触到各个国家的各个优秀的知名的企业，包括政界的、商界的一些上流的一些人士，
2: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无形的影响力啊，
2: 是，
1: 这就是我们这个资本呢、啊，这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来的呀。
2: 所以说啊，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一种幸运。
1: 对啊，
2: 大家平时拿小本本都记好了啊。干好什么呢？干好两件事儿。第一是把节目的400电话记好了，
1: 对，
2: 省着以后啊我们找不到后悔。第二呢，就是讲到对自己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先做到心中有数，
1: 对，
2: 需要的时候千万别犹豫。
1: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两天这个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打来电话就跟我说梁老师咱们节目嗯哪哪都好，
2: 嗯，
1: 推荐的产品也好，
2: 嗯，
1: 但是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你推荐的产品每次搞这活动这个量都太少了，
2: 是，
1: 你这量少了的话很多人没办法，可能这个得到的数量就不多，
2: 对，
1: 但是这种呢还没办法补救，一旦错过了这后悔药就没地方买去。
2: 对呀，后悔了发现想用真没了。
1: 对呀，
2: 可能活动第一天有第二天
1: 就没了，是吧？你稍犹豫它就没了，
2: 秒没
1: 机会，你把握不住它就是别人的。
2: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提出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2: 解决不
1: 了
2: 啊！
1: 实话实说，我没办法。你能不能抢得到？ 只能靠咱们大家伙自己来争取了。

0: 是的，而且刚才老师提到了，听咱们健康全球课栏目就能够打破信息壁垒。
1: 嗯，
0: 就比如说前几天讲的血压调节剂，很多人之前真的是没有听过，
1: 完全没听说过，
0: 没有，
1: 以前不知道没关系，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0: 对
1: 呀、
0: 啊，
1: 也不晚。
0: 这两天很多人知道了血压调节剂能够管血压，平稳血压差，不伤害我们的器官，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但说实话，很多人对于血压调节剂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1: 嗯，
0: 就比如说张三啊、李四啊，到底是胖还是瘦，是黑还是白？
1: 嗯，
0: 张三也好，李四也罢，到底有什么绝活？大家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1: 对，这个是我知道的，因为咱们以前也给大家伙推荐过美国的辅酶 Q 十，
0: 嗯，
1: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氨糖，
0: 嗯，
1: 比利时的神经酸。这些产品呢，可能大家伙在日常当中
0: 听过，
1: 大脑当中有这个印象，
0: 有概念，
1: 然后我们的成分含量是它的5倍、6倍或者10倍，大家伙都有这个概念。
0: 嗯，
1: 那么这个血压调节剂确实脑海当中可能没有这个印象，是不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嗯、甚至有的人还问呢，就这两天打电话有这样的这个笑话闹出来、说梁老师，你说的是不是一个设备，是不是一个仪器啊？
0: 不太明，
1: 不是啊，
0: 太明了，
1: 完全不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呢，起初我讲到这个血压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是本着这个大家伙问的哪种病多，我就讲哪种疾病。嗯、所以说顺着对顺着这个事儿，就提到了这个目前上世界上最前沿的自主平衡我们血压的血压调节剂，就提到这个事儿了。那么今天大家伙关注的话，我就挑最主要的给大家伙介绍这个血压调节剂。
0: 嗯。
1: 而且，竟是你说了，说有什么绝活啊？
0: 有啥绝活啊？
1: 是吧？就是你一提到绝活，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0: 什么呀？
1: 想到处对象了。
0: 哎呦，
1: 对吧？你看处对象，咱们老一代人，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很多都70多岁的人，80多岁的，你看那一代人怎么处对象？
0: 相亲。
1: 相亲的比较多。
0: 嗯，
1: 这个村的和那个村的，然后通
0: 过介绍人，
1: 哎，媒人介绍人，那么一介绍，自由恋爱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0: 是。
1: 那么首先咱们如果要相亲的话，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呀？
0: 你家里干嘛的？
1: 家里的基本情况。
0: 对，门当户对嘛。
1: 对，然后把自己的背景介绍一下。
0: 嗯，
1: 然后我干什么工作的，一月挣多少钱，是不是？其次呢，就是互相介绍一下工作岗位上他所负责的一些工作，然后各自的优点是什么。
0: 嗯，
1: 比如说我这个人爱吃，是吧？我这个人爱开玩笑，我这个人有什么优点，得相互介绍，这是第一印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觉得双方都满意了，然后处一段时间差不多就结婚了。
0: 基本上我们上一辈人都是这个流程、啊、
1: 对吧，就是介绍嘛。
0: 嗯，爱情也比较纯粹，挑干的聊，
1: 对，
0: 都是过日子人，说这个人是过日子人、
1: 嗯、
0: 咱们看中了对眼了比较好，
1: 对，就比较干脆，是不是？
0: 比较干脆。
1: 那好了，那我就要先说了，咱们同样也得把这个血压调节剂跟大家伙介绍介绍，
0: 嗯，
1: 让大家伙认识这个对象，
0: 嗯，
1: 是不是
0: 相亲了？
1: 对，血压调节剂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呢？
0: 嗯，
1: 我有点像媒婆哈，
0: 那得讲讲。
1: 首先啊，血压调节剂呢，是我们临床上一个对它的一种爱称、
0: 绰号。
1: 对，绰号，它的原名不叫血压调节剂，它的产品名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0: 嗯，
1: 而且咱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个企业，这个罗麻丹这个企业就是以罗麻丹命名的。一个企业用一款药的名来命名、
0: 嗯、
1: 你想想它的效果有多好吧，
0: 专注，
1: 对吧？就用这个一款药成就了一个企业。
0: 是的。
1: 而且这个罗麻丹呢，它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药，已经很长时间了。
0: 嗯，
1: 那为什么大家伙都不知道的呢？就是因为这款药物，就这个罗麻丹之前呢一直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进行这个流传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罗麻丹这个配方啊，是由咱们中国的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是这款产品，所以说市面上流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伙根本就不知道，没听说过，接触不到。而且呢，很大的原因是一般人一般的机构你根本也没有这个能力，
0: 嗯，
1: 你没有这个权利。后来呢，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啊逐渐的给大家伙推广开了呢？因为后来一些上层的一些人士互相之间广泛的交流，这个产品

0: 包括在国外，你比如说我讲过了，马来西亚的皇室都是通过交流知道这款好产品，都给用上了，这都属于机缘巧合吧。
1: 上次您也是这么简简单单给大家介绍的，
0: 就得简单介绍。为什么呢？竟是因为咱们这个是政府的喉舌，咱们是这个广播的平台，咱们有些事情呢，就是不能说得太详细，说得太详细容易犯错误，是吧？大家伙知道这个事儿，心里明白，都懂就行了。那么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就是这个罗麻丹，用完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是你高压低压都能够给你进行一个标准性的调控。
1: 你看，叫调控，不是叫降压。
0: 不是叫降压啊，是调控。比如说，咱们针对高压高的、低压低的这种很常见吧？压差比较大吧？如果传统的降压药的话，你把高压降下来了，低压也降下来了，你本身低压就低，那不就低没了吗？
1: 是，
0: 那就要命了吗？而这款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两头来调。高压高的给你降下来，低压低的给你升上来，让你高压和低压的值都慢慢的向正常值靠拢，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
0: 么？你可能猜不
1: 到。什么呀？
0: 就当时就出现过这么一个什么呢？意外吧。
1: 哦，
0: 一个小孩，那小孩人家是健康的小孩，但是他淘气啊，就看他爸天天都吃什么东西，他也跟着属于好奇呀，也偷偷摸摸的也想吃，结果就把这个血压调节剂当成零嘴儿，当成零食给吃了
1: 啊？那能行吗？
0: 就给吃了。你按道理说，咱们正常的家里头的一些这个处方药也好，临床上开的药，小孩要吃了是不是大问题了都？
1: 那什么药都不能吃啊，别说降压的药了，就感冒药小孩都不能乱吃。
0: 我们正常人别说小孩了，正常的人如果吃降压药的话，我们都出现危险，
1: 对，
0: 因为把你的血压都降没了，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当时这皇室的小孩，他的父亲知道了，哎呦，吓够呛啊！
1: 哦，
0: 连忙让这个皇室的医院5-6个顶级的教授和专家，然后包括特护啊、抢救啊，整个医疗团队全动员起来了，就怕他的小孩出问题。然后小孩被转到了这个王室的特护的病房，乌泱泱的30多人呢，然后在病房外，整个这30多人守了一晚上，观察这小孩一夜。这小孩，你猜怎么着？一丁点事儿都没有，血压特别的平稳，跟没吃一样，也不升高也不降低，
1: 就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没有特殊情况，血压也不变。
0: 对呀、啊，
1: 哇，一般的我们家里的调节血压的药，正常大人吃了马上就得进 ICU 啊，
0: 对吧？正常人不小心吃了，你血压就降没了，
1: 对呀、
0: 啊，是吧？所以说，就经过这件事儿以后，这个罗麻丹被称之为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名字就来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因为它安全可靠，
0: 安全可靠，
1: 而且它不多管闲事儿。
0: 对，不多管闲事儿，
1: 血压不正常多管，
0: 正常的呢？
1: 正常的我不管呢。
0: 对，我不调理这个正常的这个血压。
1: 对，这样的作用谁都放心，谁都信任。
0: 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王室的成员特别高兴啊，给我打电话了，就把这事儿告诉我了。我能听出来，在电话那边特别的兴奋，
1: 肯定啊！
0: 而且马来西亚他们说那个英语啊，特别的拗口，我听的啊，就是、
1: 那个味儿的，
0: 对，只能听懂80%，但是我能听出来他特别兴奋，特别高兴，就感谢我，特别认可。
1: 那你看啊，得到可是不是你也特别高兴？
0: 我说实话啊，我当时正在忙着呢，我就说我知道了，我就把电话撂了。为什么啊？就这种现象，我跟你说啊，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事儿。我就知道正常人吃这款血压调节剂，你不会出现低血压的，不会对你这个身体有任何的伤害的，
1: 没有问题。
0: 因为我深入的研究过咱们红腔国医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它详细的资料，包括它所有临床的数据，我全都研究完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一个产品出厂之前或者是生产之前，都要经过方方面面的论证和对比，
1: 就类似于临床实验。
0: 对，差不多。但你知道吗？一般来讲，就是一款新的产品，一款新的药物上市之后呢，它做的是什么呢？做的都是一些空白实验。
1: 空白。
0: 对，而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这个上市之后，它对标的产品是什么吗？它不是空白的，它对标的产品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降压药，比如说硝苯地平，比如说各种沙坦类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普利类的一些降压药，对标的就是你临床用药。你看我刚才说了，一般对比都是空白对比。
1: 但没明白什么叫做有对标，有对标能理解，什么叫对白控比呢？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嗯，
0: 一般一个新的产品上市的时候，它是不是要做这个临床实验？
1: 肯定啊，
0: 它找来的都是一群就是有同样疾病的患者吧？
1: 肯定啊，
0: 然后呢，怎么叫空白对比实验呢？
1: 嗯，
0: 就是分成两部分人群，一部分人群用你这个新产品，
1: 嗯。
0: 看它的调理效果，另一部分人群给它用什么呢？用这个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呢？就是糖豆
1: 嗯，
0: 或者是淀粉。但是你不
1: 嗯，
0: 让患者知道，就给他把淀粉装到胶囊里，他以为吃的也是药呢，啊，这叫安慰剂，里
1: 嗯，
0: 面是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那么这么对比出来了以后，新产品的效果说有治疗意义，那它就是有效果了；
1: 嗯，
0: 没吃药的，它当然就是没效果了。
1: 那自然。
0: 这叫空白对比实验。而这个血压调节剂出来之后，它不做这个空白对比实验，只。

0: 意思。
1: 咱们老话怎么讲？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0: 对喽，
1: 还是厉害。
0: 所以说当时这个王室的成员，就是小孩他爸爸给我来电话，就特别的兴奋嘛。
1: 嗯，
0: 但是我知道这个咱们中国的红墙国医季老研发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他的这个调控的机制我是一清二楚的呀。
1: 嗯，
0: 包括这些年显著的临床实验，针对各种各样的突发的情况，我心里是特别有底的。所以说我觉得他说这个事儿，我完全就是没当回事儿，你知道吗？
1: 对啊，咱也不看看咱们是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0: 对，这就是咱们家庭背景。有
1: 对呢，这要在古代，血压调节剂要是给王公贵族用，有点粘舌头都得出去砍头。
0: 对对对，
1: 它得是完美的。
0: 对，这说的虽然说有点严重，但是差不多。
1: 刚才说介绍对象
0: 啊，
1: 我们先说家世背景。
0: 对，
1: 那说完了，下边就开始展现个人能力了，对吧？
0: 哎，
1: 血压调节剂有什么绝活呢？
0: 这是关键的，
1: 嗯，
0: 是吧？
1: 重点，
0: 他的背景再牛，
1: 他得有个人能力啊，
0: 他得有他的绝活，
1: 对，
0: 得给我们解决问题。
1: 嗯，
0: 所以说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他的安全性是完全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吧，他有一个调压的作用，对吧？
1: 嗯，
0: 其实咱们这个血压的调节剂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不叫降压剂而叫调压剂呢？
1: 嗯，
0: 它主要是什么？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
1: 嗯，
0: 我们所有的动物包括咱们人也是动物啊，都有一个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
1: 嗯，
0: 而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靠什么来恢复我们血压的平稳呢？就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的机理是咱们现在所有临床上降血压的产品根本不具备的。
1: 根本不具备。
0: 对呀，所有的临床的降压药都是靠药物成分给你降压的，
1: 嗯，
0: 而不是调控你的血压的。这也是罗麻丹之所以被称之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那寻根溯源嘛，那源头治理吗？
0: 对呀，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这就是源头治理，
1: 哦，
0: 对吧？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是高或者是低的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
1: 嗯，
0: 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河水在河道当中奔腾流动一样？
1: 一样。
0: 以往呢，降压药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什么？你这个水流对我们这个河道的这个压力大了。怎么办？把河道给你扩宽，
1: 嗯，
0: 然后水流是不是就流的就缓慢了？
1: 嗯，
0: 但是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从源头入手，从根儿上给你治理血流的速度、血流的压力，它是恢复咱们人体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这种本能我刚才说了，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
1: 是
0: 三个地方，一个是颈总动脉窦，一个是心脏的主动脉弓，还有一个是肾上腺，这三个地方就是人专门调节血压的。
1: 对
0: 啊，
1: 真是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对呀，所以说当我们人岁数大了之后，我们人体这三个地方的开关它失灵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开关不修好的话，我们的血压它能够调控吗？完全是不能的。所以说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那么它与常规的降压药相比的话，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高低这个压它都能够给你调理，
1: 嗯，
0: 而不是单纯的就是给你降降降，一味的降，
1: 嗯，
0: 你降到低了怎么办呢？今天吃多了降压药，不小心吃了两片，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丢三落四的吧，是吧？不小心吃两片那不要命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调节血压是什么呢？最终高压也好低压也好，它都给你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范围内，120-80。
1: 就是说白了，不管你差多少，
0: 嗯，
1: 血压哪怕是260，慢慢的逐渐把它平稳，高的降下来，低的升上去，咱也能变成120-80。
0: 这就叫调控，而不是一味的降，
1: 嗯，降，
0: 这就是它的特色。那么除了它的调理我们血压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具有特色之外，还有什么呢？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作用的是我们血压调节的这个源头，
1: 嗯，
0: 我们的本能嘛，
1: 嗯，
0: 是吧？它完全没有以往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那些降压药长期服用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毒副作用，
1: 嗯，
0: 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肾脏等等这些器官，反而不但它不能伤害啊，还能够给我们那些受损的那个组织器官呢有一定的恢复的时间和功能。
1: 嗯，

0: 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1: 当然啊。
0: 所以说，就凭着这几点，咱们这个罗麻丹，红强国医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独步天下，完全是有底气的。
1: 那当然。
0: 然后你知道吗？静石，像之前我在这个做这个交流学者的时候，
1: 嗯，
0: 我当时就在北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技术指导的一个人，他脾气一定都不好，
1: 是
0: 稍微遇点不顺心的事儿。
1: 马上暴躁，
0: 哎，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涨，对吧？
1: 就这样的性格，血压也够呛能好，
0: 对吧？肯定是不好的嘛。顽固性高血压，你一检查完了，我就知道了，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就确诊了。他退休之前，平时这血压，我告诉你多高啊？高压200，低压110、120，就他这个低压都快赶上人家这个正常人的高压的水平了。
1: 他们压差也太大了。
0: 对呀。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高压如果能低于180的话，在他心目当中都属于正常血压，
1: 嗯，
0: 都习惯了。而且他平时呢是用两种降压药来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血压降下来，而且降下来也仅仅能降到多少呢？降到高压160，低压100而已。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他不管是用的这个阿律地平啊，还是伊达普利，我告诉你，他效果有没有？我知道他肯定有，但是。我一问他，就这种联合用药他用了10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你想啊，这些药这么长时间，那得多伤身子。
0: 10年呢，我心里咯噔一下啊。
1: 是
0: 啊，因为从本质上讲，阿律地平你知道它什么降压的原理吗？
1: 嗯，
0: 它是抑制我们血管收缩。伊纳普利呢，它属于强力的血管紧张素的抑制剂。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两种药作用机理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始终让咱们的血管它不收缩。让咱们
1: 一直扩张着，
0: 哎，让咱们的血管一直保持一种松松垮垮的一个状态，
1: 哦，
0: 没有弹性，
1: 嗯，
0: 这样的话血流一流，是不是它压力就小了？
1: 是，
0: 它作用机理这俩都是一样的。那你想过没有，静石？如果我们的血管总是这样的话，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一点伸缩的余地都没有了，如果稍微遇到点血压的波动的话，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什么？血管的破裂吧，
1: 肯定啊，他扛不住啊，
0: 他伸缩的空间都没有了。那这个赵老就是，他就是出现危险了。当时来我们医院，就是因为出现危险了来到我们医院的。这不有一天吗？这赵老老爷子上学校送他的小孙子，但是可能出门出的有点晚了，有点着急了。老爷子这降压药就没吃，忘吃了。结果送完这小孙子，自己知道害怕了，
1: 嗯，
0: 因为他身体有症状了。强撑着自己回到家里头，当时进屋了之后看什么都晕头转向的，这个时候赶紧把这个降压药两种降压药拿出来了。我跟你讲，静石啊，就人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很有可能连这个药瓶子这个盖你打不开，我跟你说人都会出现危险。当时老爷就这样，他这两款降压药这个药瓶子都没拧开盖，整个人就直接就倒地上。
1: 真是这样啊，发病的时候太吓人了。
0: 对，
1: 真的是连句招呼都不打，你想把药送进嘴里机会都没有，
0: 这个机会你可能都没有。
1: 嗯，
0: 真是这样。然后呢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怎么吗？
1: 嗯，
0: 脑出血。
1: 嗯，
0: 脑出血呀，那你知道脑出血比脑梗还可怕。
1: 嗯嗯，
0: 然后就开始马上就急救啊。那么我们的急救人员当时在给他急救的时候，我们得有监测器啊，
1: 嗯，
0: 还得监测他的血压。当时老人家已经完全是不省人事了，但是他的血压在监测器上仍然是居高不下。
1: 多少？
0: 高压220，低压120，
1: 太吓人了。
0: 对呀、啊、
1: 那后来怎么样？
0: 持续的降不下来。
1: 对呀、啊、
0: 还好咱们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整个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水平啊，那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1: 嗯，
0: 送来的也及时，老爷子命保住了。
1: 那保住命了，后遗症肯定也不轻。
0: 后遗症没办法就留下了。
1: 嗯，
0: 情况虽然当时很紧急，但是好在万幸咱们是把这个鬼门关是渡过去了，难关是渡过去了。
1: 嗯，
0: 但是鬼门关咱们是没进去，这个难关咱们也迈过去了，紧接的难题就来了。
1: 嗯，
0: 他这个血压一直持续降不下来，
1: 必须给他降下来。
0: 对呀，他得降压呀。当时我们在临床给他检查的时候，就虽然说赵老啊，他可能当时我记得是72岁，不是70几岁，反正没到75岁，但是他就是常年的使用那些扩张血管的药物降压药，他的血管壁的质量已经非常非常的差。
1: 嗯，
0: 就按咱们老话讲，他这个血管壁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像这破布头一样。
1: 嗯嗯，
0: 都糟了。尤其是肾脏的肾小球，肾小球血管它都是毛细血管啊，

0: 它的通透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差了，
1: 嗯，
0: 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足50%了，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人的肾脏肾小球，它是专门回收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
1: 对，
0: 完全失去这个功能了。当时老爷子这个蛋白尿啊，已经4个加号了，非常严重了，而且我们在这个深入的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的硬化、老化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1: 他当时面临的问题还是很严峻的。
0: 对呀，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
0: 所以说，就是老爷子给我们造成一个难题，什么难题？怎么才能够保护他的血管不被伤害的同时，还得把他血压降下来？
1: 嗯，
0: 那你说用常规的降压药吧，那根本起不到这作用。
1: 嗯，
0: 因为他多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临床降压药已经完全的耐药了，不好使了，降不下来了。第二个，继续的给他联合降压吧，那这种用药方法等于说继续加重他的血管的伤害。
1: 嗯，
0: 而且当时他非常危险了，已经出现脑出血了，再伤害又会大面积的出血，因为他的血管壁我说了已经糟了，像纸糊的一样的了。
1: 嗯，
0: 再这么用下去，后续还得大出血。
1: 嗯，
0: 那怎么办？现在都是半身不遂了，你再出血的话，最好最好的也就是个植物人，很可能直接人就没了。
1: 但要是这样的话，进退两难呢，
0: 多危险呢，怎么办
1: 呢？你看，既要摒弃之前加的弊端，还得给患者后续的将来考虑。
0: 对啊，当时给我们造了一个难题。那么当时我能够接触到的、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
1: 嗯、
0: 求助谁你知道吗？就是咱们红墙国医的代表人物季老。我就马上把这个电话打给季老了，
1: 嗯，
0: 就把这情况说明了。我说季老啊，你手头上可有宝贝，你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忙得帮，而且这个赵老爷子也是一个特殊人物，就是让他把这个独家专有的这个专门是给高端人士、给特殊人群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我说老爷子，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我调配一批过来，我把这个赵老爷子血压无论如何也得给他控制住了。
1: 老师当时为什么这么费劲，还得打电话呢？
0: 那必须得打电话呀，因为这款血压调节剂当时是属于半管控的产品的。
1: 哦，
0: 我告诉你，不但是那个时候，竟是包括现在，如果说你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你根本就是别说用了，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啊，好在2021年，咱们在上海和广州不是发放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吗？说白了，当时就因为这次发放，我们就搭上了这个红墙国医季老的这条线了。
1: 哦，血压调节剂当时和现在也不是咱们大伙儿想用就能用得上的。
0: 对，然后呢，这个跟季老就联系上了。
1: 嗯，
0: 而且给这位赵老爷子能够用上这款血压调节剂，我心里头我能知道他能解决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个，能够从根源上帮助他来调控他的血压，
1: 嗯，
0: 恢复他人体自主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第二个，能够最大限度上保护他全身的组织器官，包括血管的损伤，让他受损的肾脏能够一点一点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嗯，
0: 第三，就是利用这个血压调节剂，也能从根儿上避免因为血压的波动造成二次他这个脑血管的这个意外破裂的情况。
1: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季老爷子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调过来了。用了就不到3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这个血压基本上10天一个变化，
1: 嗯嗯，
0: 每10天他的高压低压都能够降大概10个毫米汞柱左右吧，
1: 很平稳。
0: 对，很平稳。等到第3个月结束的时候，他的血压基本上就恢复到了130到140之间，这个高压低压在70到80之间，就完全正常了。而且随着他血压的稳步的降低、稳步的平衡，还发现老爷子不是说抢救过来之后有这个后遗症半身不遂了吗？
1: 嗯，
0: 惊奇的发现这3个月的调理，老爷子半身不遂的这个肢体相对之前
1: 啊
0: 也有很大的知觉了。
1: 是吗？
0: 等于说强了一大截啊。
1: 哦，
0: 而且我最担心的他蛋白尿的问题
1: 怎么样？
0: 4个加号吗？3个月之后就剩2个加号
1: 了。你看肾脏问题
0: 多好，
1: 也缓解了。
0: 嗯，而且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老爷子到今天为止每年过年的时候都给我打电话，他反过来给我拜年的、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啊。
1: 老爷子也是知道感恩的人。关键是您救了他的命啊，所以说老爷子一定会每年都给您打电话问候啊。
0: 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就打了个电话、是吧，老爷子啊 就是赶上好时候了，赶上2021年那个时候了，赶上他能够知道并且用上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了。
1: 嗯，
0: 如果当时他用不上，采取不上就咱们这么好的产品，如果还用这个传统的常规的降压药的话，继续的联合降压的话，老爷子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都会继续的严重的损伤。
1: 嗯，
0: 而且也有可能这个血压的波动造成的这个心脑血管二次的意外的发生，那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在给他会诊的时候都可以预见得到的。
1: 有权也好有钱也罢，大家最好的就是都没有病，健健康康的。
0: 是啊，
1: 是有的时候有些好的东西，管用的东西不是没有，
0: 对，
1: 而是我们大伙根本接触不到，
0: 你不知道是吧。
1: 对啊，就像老师说的，如果说没有当时老师打这个电话，老爷子他用不上血压调节剂，可能真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对不
0: 对？
1: 对
0: 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款好产品呢。
1: 是啊，
0: 是是，
1: 老师，我现在我想跟你许个愿望，许两个愿望。
0: 两个又涨了，你等一下，我猜一下。你说到这儿了啊，铺垫这么多了，这俩愿望我都能猜出来是啥。
1: 你猜猜，猜。
0: 第一个，
1: 嗯，
0: 你肯定问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么好的产品给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带来吧？
1: 对头。
0: 这里肯定。第二个。就是咱们之前北京、上海、广州发放的时候，当时这个罗麻丹就是血压调节剂价格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你肯定是怕咱们患者承担不起。
1: 太对了，老师你太聪明了。第一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能用，第二呢就是这个价格千万不要太高。
0: 是
1: 因为这么多年哈，我们在身上用的药还有治疗副作用的药，
0: 嗯，
1: 就是有太多的问题，有太多的精神上的消耗，金钱上的消耗。
0: 嗯，
1: 我们想避免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说希望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心愿。
0: 哎呀，其实你这两个愿望啊，又何尝不是我的愿望。
1: 是的，
0: 我也特别知道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对咱们高血压患者的重大的意义在哪。
1: 嗯，
0: 我比谁都清楚。我在这儿呢，我也跟大家伙说一个明确的表态的话。
1: 嗯，
0: 这几天我一直在给大家伙着手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今天在咱们节目开始也讲了，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的背景太不简单。
1: 对，太不简单。
0: 你想得到，你想用上，那可并不仅仅是有钱的事儿。
1: 嗯，
0: 还得有相关的部门批准才行。所以说这次的难度确实是比较大。
1: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老师，我们都期待着老师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
0: 好，
1: 朋友们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 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

0: 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5: 老师好。这个绒毛单现在有货吗？我想再买一点。
4: 哎呦，
5: 我之前呢在这个健康全球购栏目里呢买过一次。
4: 哦，
5: 当时呢用了有大半年了，效果呢倒挺好的。
4: 哦，
5: 听说最近能有，我就打电话来问问的。
4: 哎呦，这我这一听啊，我就听出来了，你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老朋友是不是啊？要不然这绒毛单怎么以前用过呢？绒毛单我告诉你，被译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那你之前要用过的话，你用完之后这身体方面有哪些的改善和变化，跟我说说好不好啊？
5: 哎，好。嗯，我这个高血压呢有11年了。
4: 哦，
5: 最高的时候我血压都达到了230。
4: 哎呦，
5: 一天呢得吃3种降压药，
4: 联合用药。
5: 如果不这么吃啊，血压就下不来。
4: 嗯，哦，
5: 平平常常都是156的。
4: 哦，
5: 而且呢每年都要住2次医院。
4: 每年还得住2次院呢。哎呦，我告诉你，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上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就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3级高血压了。而且你这个3级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心脑血管意外的，我告诉你这个高发率特别高，你属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高危的人群了，都属于，可得注意。
5: 哦，是呀，那个时候我都害怕呀。
4: 哦，都害怕。嗯，
5: 对，那个血压嘛用药呢都控制不好。
4: 嗯，
5: 这个血压呢忽高忽低的，脑袋吧迷迷糊糊的，脚底呢好像踩了棉花一样的。
4: 嗯，
5: 一脚深一脚浅的，
4: 那都那样。
5: 哎，不过呢自从用上绒毛单之后啊，第一个感觉我感觉到脑袋清亮了。
4: 好，
5: 不是那种浑浆浆的那感觉了。
4: 嗯，
5: 脚底呢也不踩棉花，踩踏实了。
4: 你看看，这是我们切身感受，多明显呢。为什么啊？因为这就是咱们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罗麻丹，它把你这个颅内压给你降下来了。颅内压一旦降下来了的话，我们脑供血就充足了，你这脑袋自然而然就没有那种踩棉花的感觉了。而且你这高血压10多年了，心脏肾脏方面其他脏腑器官都什么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
5: 我没有检查心脏和肾脏，但是心脏呢不好，我没有感觉不到，因为心跳的快。
4: 哦，都感觉到了。
5: 有时候晃的厉害。
4: 嗯，
5: 肾脏呢也没查过，但是呢偶尔呢早上早起来呢就是那个腰啊发酸。
4: 嗯，
5: 尿尿的时候呢多少有点泡沫。
4: 嗯，
5: 排尿呢有点没有劲。
4: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啊，就你这个肾脏啊，你有时间应该到医院做个肾功，检查一下你肾脏的滤过的功能，而且尤其是看一看你这个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这个我建议你去做啊，有没有肾功能减退的这种情况，好不好？
5: 哎，好的。那个梁老师，我听你的。
4: 嗯，
5: 梁老师还有一个事啊，我不是当初用上了罗马丹了吗？
4: 嗯，
5: 现在想起来呢都后怕。
4: 嗯，
5: 幸亏当初啊我用了。
4: 哦，
5: 你不知道，我一个同一个楼的一个邻居啊，他呢也血压高，起初呢我也让他吃呢，买点吃，他不肯买。
4: 哦，
5: 这都过去了快3年了，你看我这个血压呢现在还挺平稳，陪他乐科呢都不吃了。
4: 哦，
5: 他不行呢，他这个血压高还便秘，前2天呢脑出血了。
4: 哎呦，
5: 住了半个月医院啊才回来，我去看他了，都糊涂了。
4: 哎呀，
5: 这不就是用与不用的差别吗？
4: 哎呦，我跟你讲啊，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还伴随着有便秘的话，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非常危险的，容易出现脑出血的，是吧？你再看你，同样都是高血压的患者，这3年的变化完全不同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壤之别，对吧？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你说这个罗麻丹，虽然说你只用了大半年，但是你一直到今天为止，这个血压一直很平稳，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效果确实不错，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对症的。就是这个罗麻丹，它把你咱们人体的这种自主的调节血压这种功能、这种本能给你恢复过来了。当然了，咱不能说是完全都恢复了，是吧？最起码你恢复的一多半了。你这几年住院过没有？这几年呢？
5: 中央做过一次
4: 啊，
5: 但是不是因为。

0: 放水呀、啊，是因为胳膊摔折了
1: 啊，
0: 胳膊的骨头摔断了
1: 啊，
0: 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院
1: 啊，
0: 但是呢，血压呢也很平稳，没有升高。
1: 哎呀，太好了，这我是最放心的了，不是因为这血压高住的院，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0: 嗯，
1: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咱们这罗麻丹，这是咱们和这个普通市面上的那些临床上一些西药啊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作用于我们的血管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的，来自主来调控我们的血压。不管你是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血压是不是升高了，哎，它能给你降下来。家里有什么点急事了，它都能够自主的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人的本能。这个罗麻丹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来恢复这个功能的，所以说它不会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的发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因为它恢复的就是我们的本能啊，是吧？所以说它就杜绝了很多临床上的一些西药给我们人体带来的毒副作用带来的这个并发症，是吧？而且它还阻断了并发症的发展，这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心脏贝特勒克一片都不吃了，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梁老师，我真的也没成想哈，这个罗麻丹啊，还有对心脏有这么好的好处。
1: 你看，
0: 管心脏的药也没吃一片。
1: 嗯，
0: 您呢，赶紧给我再弄点啊，我手里呢、
1: 哎、
0: 已经没有了。
1: 哦，你这样啊，你放心吧，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争取这一批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0: 哦、
1: 你可以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你就赶快现在就可以联系，你问问他、
0: 哦、
1: 或者是提前报个名，好不？我这一两天就会给大家伙把这批这个罗麻丹就给大家伙搞到了，你提前报个名，省得到最后你订不上，那不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吗？
0: 哎哎哎，
1: 是不是？
0: 好的好的，
1: 好吧、
0: 哎、
1: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好的，感谢您梁老师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1: 哎、
3: 梁老师。
1: 你好啊。
3: 哎呀，这给患者造福现在。
1: 哎呦，呵呵，您夸奖
3: 我。
1: 我
3: 非常喜欢你这个节目，也非常乐听你说话。
1: 好。
3: 你在电台里讲哈，我无意当中有一天呢，就听评书，就听你讲个神经酸，就讲个两个患者说是治那个帕金森。哎，我娘就注意了。
4: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氏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5: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4: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5: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1: 嗯，
2: 这两天随着节目当中讲到的血压调节剂啊，
1: 嗯，
2: 说实话，大家多年用药的困惑，包括呢自身发生的多种血压的状况，
1: 嗯，
2: 仿佛是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1: 哎呦，好。
2: 一下子就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
1: 嗯，
2: 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这段时间节目真没白听。
1: 好，
2: 不听节目说实话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
1: 嗯，就是咱们全球购啊确实是啊让大家伙大开眼界了，
2: 打开认知，
1: 是不是？
2: 嗯，
1: 而且大家伙这种反应呢，我说实话啊，我早就预料到了。
2: 嗯，
1: 如果我们全球购没有这个作用

0: 的话，那我们开办就没有意义了，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咱们之前全球购置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蜂王降噪吧，还有这个益生菌的牙膏吧，
1: 是。
0: 大家伙可能有的人愿意逛这个专卖店的，可能见到过，比如说蜂王降噪在专卖店28.8块一块儿啊，但是在咱们全球购置平台多少
1: 超
0: 钱？
1: 便宜，
0: 9.9块，
1: 9.9块，
0: 是吧？一模一样的东西，9.9块。然后，好药事综合性牙膏在官网上80块钱一支啊，咱们呢谁能想象得到吧？79块钱
1: 三支，
0: 三支
1: 对，直
0: 啊！
1: 接拿回家
0: 你
1: 啊。
0: 看看，大家伙儿就是有的人就是光说都不敢相信呢，
1: 真
0: 是
1: 的
0: 不
1: 是
0: 是？
1: 咱们想都不敢想，尤其是咱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关键是知道了，价格太贵，望而却步，没有这样的渠道。
0: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儿呢一致都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就好东西肯定是死贵死贵的，
1: 呵。
0: 但是好东西我一直在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我们把这个中间商砍掉的话，它这个价格一定是不贵的，
1: 对。
0: 我们日常都能够消费得起的。这是咱们大家伙儿听到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能够得到的第一大利好。
1: 信息早知道。
0: 信息早知道，我觉得这个词儿并不准确。
1: 怎么
0: 我觉
1: 准
0: 得，
1: 确呢？
0: 就是全球购这个栏目的出现，它打破了咱们很多患者朋友的信息的壁垒呀。
1: 打破壁垒。
0: 对，打破这个壁垒了。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信息的壁垒啊，实话实说，一般人、一般企业、一般的节目，他没有这个能力打破。他就算有这个能力，很多人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壁垒，
1: 是，
0: 因为打破了，他就没有这差价了，
1: 不
0: 是不是？
1: 舒适
0: 对，
1: 了。
0: 他这个利润都在这个信息的壁垒上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很多的企业和节目，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1: 是的。
0: 因为咱们全球购它不同啊，咱们背后在全球范围内40多个国家有300多位的科研团队啊，而且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已经开播10年了。我们接触到各个国家的各个优秀的知名的企业，包括政界的、商界的一些上流的一些人士，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无形的影响力呀、啊，这就是我们这个资本呢、啊，这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来的呀。
1: 所以说啊，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一种幸运。
0: 对呀、啊。
1: 大家平时拿小本本都记好了啊，干好什么呢？干好2件事儿：第一是把节目的400电话记好了，
0: 对，
1: 省着以后啊我们找不到后悔；第二呢，就是讲到对自己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先做到心中有数，
0: 对，
1: 需要的时候千万别犹豫。
0: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两天，这个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打来电话，就跟我说，梁老师，咱们节目，哪哪都好，推荐的产品也好，但是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你推荐的产品，每次搞这活动，这个量都太少了。
1: 是，
0: 你这量少了的话，很多人没办法，可能这个得到的数量就不多。
1: 对，
0: 但是这种呢，还没办法补救，一旦错过了，这后悔药就没地方买去。
1: 对呀，后悔了，发现享用真没了，
0: 对呀，
1: 可
0: 但
1: 能
0: 是
1: 活动第一天有，第二天就
0: 就没
1: 没，
0: 了，是吧？你稍犹豫，它就没了。
1: 秒没。
0: 机会你把握不住，它就是别人的。所以说，大家伙提出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1: 解
0: 解
1: 决
0: 决
1: 不
0: 不
1: 了
0: 了。
1: 啊。
0: 实话实说，我没办法。你能不能抢得到，只能靠咱们大家伙自己来争取了。
1: 是的，而且刚才老师提到了，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栏目就能够打破信息壁垒。就比如说前几天讲的血压调节剂，很多人之前真的是没有听过，
0: 完全没听说
1: 没
0: 过。
1: 有。
0: 以前不知道没关系，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1: 对
0: 啊，也不
1: 呀，
0: 晚。
1: 这2天很多人知道了血压调节器能够管血压，平稳血压差，不伤害我们的器官，没有副作用。
0: 对，
1: 但说实话，很多人对于血压调节剂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就比如说张三啊、李四啊，到底是胖还是瘦，是黑还是白？张三也好，李四也罢，到底有什么绝活？大家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0: 对，这个是我知道的，因为咱们以前也给大家伙推荐过美国的辅酶 Q10，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氨糖，比利时的神经酸。这些产品呢，可能大家伙在日常当中
1: 听过，
0: 大脑当中有这个印象，
1: 有概念。
0: 然后我们的成分含量是它的5倍、6倍或者10倍，大家伙都有这个概念。那么 这个血压调节剂确实脑海当中可能没有这个印象。

0: 是不是也不知道是什么，甚至有的人还问呢，就这两天打电话有这样的这个笑话闹出来，说梁老师你说的是不是一个设备，是不是一个仪器啊？
1: 不太明了，
0: 完全不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呢，起初我讲到这个血压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是本着这个大家伙问的哪种病多，我就讲哪种疾病。所以说顺着对顺着这个事儿，就提到了这个目前上世界上最前沿的自主平衡我们血压的血压调节剂，就提到这个事儿了。那么今天大家伙关注的话，我就挑最主要的给大家伙介绍这个血压调节剂。
1: 嗯，
0: 而且静时你说了，说有什么绝活啊？
1: 有啥绝活啊？
0: 是吧？就是你一提到绝活，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1: 什么呀？
0: 想到处对象了。
1: 哎呦，
0: 对吧？你看处对象，咱们老一代人。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很多都70多岁的人，80多岁的，你看那一代人怎么处对象？
1: 相亲，
0: 相亲的比较多。
1: 嗯，
0: 这个村的和那个村的，然后通过
1: 介绍人，
0: 哎，媒人介绍人，那么一介绍，自由恋爱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1: 是。
0: 那么，首先咱们如果要相亲的话，上来第一句话说什么呀？
1: 你家里干嘛的？
0: 家里的基本情况。
1: 对，门当户对嘛。
0: 对，然后把自己的背景介绍一下。
1: 嗯，
0: 是吧？我干什么工作的？一月挣多少钱，是不是？其次呢，就是互相介绍一下工作岗位上他所负责的一些工作，然后各自的优点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人爱吃，是吧？我这个人爱开玩笑，我这个人有什么优点，得相互介绍，这是第一印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觉得双方都满意了，然后处一段时间差不多就结婚了。
1: 基本上我们上一辈人都是这个流程啊，
0: 对吧？就是介绍嘛。
1: 嗯，爱情也比较纯粹，挑干的聊。
0: 对，
1: 都是过日子人，说这个人是过日子人，
0: 嗯，
1: 咱们看中了，对眼了，比较好。
0: 对，就比较干脆，是不是？
1: 比较干脆。
0: 那好了，那我就要先说了，咱们同样也得把这个血压调节剂跟大家伙介绍介绍。
1: 嗯，
0: 让大家伙认识这个对象。
1: 嗯，
0: 是不是
1: 相亲了？
0: 对，血压调节剂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我有点像媒婆哈，
1: 那得想想。
0: 首先啊，血压调节剂呢，是我们临床上一个对它的一种爱称、
1: 绰号。
0: 对，绰号。它的原名不叫血压调节剂，它的产品名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1: 嗯，
0: 而且咱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个企业，这个罗麻丹这个企业就是以罗麻丹命名的。一个企业用一款药的名来命名，
1: 嗯，
0: 你想想它的效果有多好吧？
1: 专注，
0: 对吧？就用这个一款药成就了一个企业。
1: 是的，
0: 而且这个罗麻丹呢，它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药，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大家伙都不知道的呢？就是因为这款药物，就这个罗麻丹，之前呢一直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进行这个流传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罗麻丹的这个配方啊，是由咱们中国的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是这款产品，所以说市面上流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伙根本就不知道，没听说过，接触不到。而且呢，很大的原因是一般人一般的机构，你根本也没有这个能力，
1: 嗯，
0: 你没有这个权利。后来呢，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啊逐渐的给大家伙推广开了呢？因为后来一些上层的一些人士互相之间广泛的交流这个产品，包括在国外，你比如说我讲过了，马来西亚的皇室都是通过交流知道这款好产品，都给用上了，这都属于机缘巧合吧。
1: 上次您也是这么简简单单给大家介绍的。
0: 就得简单介绍，为什么呢？静时，
1: 嗯，
0: 因为咱们这个是政府的喉舌，咱们是这个广播的平台，
1: 嗯，
0: 咱们有些事情呢就是不能说得太详细，说得太详细容易犯错误，
1: 嗯，
0: 是吧？大家伙知道这个事儿，心里明白都懂就行了。那么这一款血压调节剂就是这个罗麻丹，用完之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就是你高压低压都能够给你进行一个标准性的调控。
1: 你看叫调控，不是叫降压。
0: 不是叫降压啊，是调控。比如说咱们针对高压高的，低压低的，这种很常见吧，
1: 嗯，
0: 压差比较大吧。如果传统的降压药的时候，你把高压降下来了，低压也降下来了，你本身低压就低，那不就低没了吗？
1: 是，
0: 那就要病了吗？而这款血压调节剂，什么叫调节剂？两头来调，高压高的给你降下来，低压低的给你升上来，
1: 嗯，
0: 让你高压和低压的值都慢慢的向

0: 正常吃靠拢。
1: 嗯，
0: 而且更神奇的是什么呢？
1: 什么？
0: 你可能猜不到。
1: 什么呀？
0: 就当时就出现过这么一个什么呢？意外吧。
1: 哦，
0: 一个小孩，那小孩人家是健康的小孩，但是他淘气啊，就看他爸天天都吃什么东西，他也跟着属于好奇呀、啊，也偷偷摸摸的也想吃，结果就把这个血压调节剂当成零嘴儿，当成零食给吃了
1: 啊？那能行吗？
0: 就给吃了。你按道理说，咱们正常的家里头的一些这个处方药也好，临床上开的药，小孩要吃了是不是大问题了都？
1: 那什么药都不能吃，别说降压的药了，就感冒药小孩都不能乱吃。
0: 我们正常人别说小孩了，正常的人如果吃降压药的话，我们都出现危险，
1: 对呀，
0: 因为把你的血压都降没了，
1: 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当时这皇室的小孩他的父亲知道了，哎呦，吓够呛啊。
1: 哦，
0: 连忙让这个皇室的医院五六个顶级的教授和专家，然后包括特护啊、抢救啊，整个医疗团队全动员起来了，就怕他的小孩出问题。
1: 嗯，
0: 然后小孩被转到了这个王室的特护的病房，乌泱泱的三十多人呢、啊、然后在病房外整个这三十多人守了一晚上，观察这小孩一夜。这小孩你猜怎么着？
1: 嗯，
0: 一丁点事儿都没有，血压特别的平稳，跟没吃一样，也不升高也不降低，
1: 就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没有特殊情况，血压也不变。
0: 对呀、啊，
1: 哇，一般的我们家里的调节血压的药、正常大人吃了马上就得进 ICU 啊，
0: 对吧？正常人不小心吃了，你血压就降没了。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就经过这件事儿以后，这个罗麻丹被称之为叫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这个名字就来了。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嗯，因为它安全可靠。
0: 安全可靠，
1: 而且它不多管闲事儿。
0: 对，不多管闲事儿。
1: 血压不正常多管，
0: 正常的呢？
1: 正常的我不管呢。
0: 对，我不调理这个正常的这个血压。
1: 对，这样的作用谁都放心、谁都信任。
0: 所以说当时就这个王室的成员特别高兴啊，给我打电话了，
1: 嗯，
0: 就把这事儿告诉我了。我能听出来在电话那边特别的兴奋，
1: 肯定啊，
0: 而且马来西亚他们说那个英语啊特别的拗口，我听的啊、就是、
1: 那个味儿的，
0: 对，只能听懂80%，但是我能听出来他特别兴奋，特别高兴，
1: 嗯 嗯，
0: 就感谢我、嗯、特别认可。
1: 那你看啊，得到可是不是你也特别高兴？
0: 我说实话啊，
1: 啊，
0: 我当时正在忙着呢，我就说我知道了，我就把电话撂了。
1: 啊，
0: 为什么啊？就这种现象我跟你说啊，情理之中，意料之内的事儿。
1: 嗯，
0: 我就知道正常人吃这款血压调节剂你不会出现低血压的，
1: 嗯，
0: 不会对你这个身体有任何的伤害的，
1: 嗯，
0: 为什么？
1: 没有问题，
0: 因为我深入的研究过咱们红墙国医研发的这款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的它详细的资料、
1: 嗯、
0: 包括它所有临床的数据我全都研究完了。
1: 嗯，
0: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是一个产品出厂之前或者是生产之前都要经过方方面面的论证和对比，
1: 就类似于临床实验。
0: 对，差不多。但你知道吗，一般来讲就是一款新的产品，一款新的药物上市之后呢，它做的是什么呢？做的都是一些空白实验。
1: 空白。
0: 对，而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它这个上市之后它对标的产品是什么吗？
1: 嗯，
0: 它不是空白的，
1: 嗯，
0: 它对标的产品就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降压药，
1: 嗯，
0: 比如说硝苯地平，比如说各种沙坦类的这个降压药，比如说普利类的一些降压药，对标的就是你临床用药。你看我刚才说了一般对比都是空白对比，
1: 但没明白什么叫做有对标。有对标能理解，什么叫对白控比呢？
0: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嗯，
0: 一般一个新的产品上市的时候，他是不是要做这个临床实验？
1: 肯定啊。
0: 他找来的都是一群就是有同样疾病的患者吧？
1: 肯定啊。
0: 然后呢，怎么叫空白对比实验呢？
1: 嗯，
0: 就是分成两部分人群，一部分人群用你这个新产品，
1: 嗯，
0: 看它的调理效果，另一部分人群给他用什么呢？用这个安慰剂。什么叫安慰剂呢？就是糖豆，
1: 嗯，
0: 或者是淀粉。但是你不让患者知道、嗯、就给他把淀粉装到胶囊里，他以为吃的也是药呢，啊，这叫安慰剂，里面是没有任何药物成分的、
1: 嗯、
0: 那么这么对比出来了以后，新产品的效果说有治疗意义，那它就是有效果了，
1: 嗯，
0: 没吃药的它当然就是没效果了，
1: 那自然
0: 这叫空白对比实验。而这个血压调节剂出来之后，它不做这个空白对比实验，直接对标什么呢？对标临床的用药。
1: 那跟临床用药一起做临床，
0: 就说白了，两部分高血压的人群
1: 全吃药，
0: 全吃药，一部分人吃什么？咱们血压调节剂，
1: 嗯，
0: 另一部分人你吃正
1: 常的
0: 临床用药，直接跟这个临床用药来做进行对比，
1: 嗯。

0: 这说明底气足，
1: 底气足，
0: 自信心啊，
1: 是不是？而且我跟你讲，就这个对比实验出来之后，这是咱们中国药物研发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
0: 咱们老话怎么讲？说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
1: 对喽，
0: 还是厉害。
1: 所以说，当时这个王室的成员，就是小孩他爸爸给我来电话，就特别的兴奋嘛。
0: 嗯。
1: 但是我知道这个咱们中国的红枪。

0: 贵族用有点粘舌头，就得出去砍头，它
1: 对
0: 得
1: 对
0: 是完
1: 对，
0: 美的。
1: 对，就说的虽然说有点严重，但是差不多。
0: 刚才说介绍对象，
1: 啊，
0: 我们先说家世背景，
1: 对，
0: 那说完了，下边就开始展现个人能力了，对吧？
1: 哎，
0: 血压调节器有什么绝活呢？
1: 这是关键的，是吧？
0: 重点，
1: 他的背景再牛，
0: 他得有个人能力呀、啊。
1: 他得有他的绝活，
0: 对，
1: 得给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说，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他的安全性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吧，它有一个调压的作用，对吧？其实咱们这个血压的调节剂，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不叫降压剂，而叫调压剂呢？它主要是什么？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我们所有的动物，包括咱们人也是动物啊，都有一个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洛麻单，它是靠什么来恢复我们血压的平稳呢？就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的机理，是咱们现在所有临床上降血压的产品根本不具备的。
0: 根本不具备
1: 对呀，
0: 的。
1: 所有的临床的降压药都是靠药物成分给你降压的，而不是调控你的血压的。这也是洛麻单之所以被称之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那寻根溯源嘛，那源头治理吗？
1: 对呀，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这就是源头治理，对吧？
0: 哦，
1: 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是高或者是低的这个问题
0: 问
1: 嘛。
0: 题，
1: 因为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河水在河道当中奔腾流动一样？
0: 一样，
1: 以往呢，降压药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什么？你这个水流对我们这个河道的这个压力大了，怎么办？把河道给你扩宽，然后水流是不是就流的就缓慢了？但是血压调节剂就这个洛麻单，它是从源头入手，从根儿上给你治理血流的速度、血流的压力，它是恢复咱们人体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这种本能我刚才说了，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
0: 是。
1: 三个地方，一个是颈总动脉窦，一个是心脏的主动脉弓，还有一个是肾上腺，这三个地方就是人专门调节血压的
0: 对，还
1: 啊。
0: 真是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啊。
1: 对呀，所以说当我们人岁数大了之后，我们人体这三个地方的开关它失灵了。
0: 对。
1: 那你这个开关不修好的话，我们的血压它能够调控吗？完全是不能的。所以说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那么它与常规的降压药相比的话，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洛麻单，高低这个压它都能够给你调理，而不是单纯的就是给你降一味的降。你降到低了怎么办呢？今天吃多了降压药，不小心吃了两片，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丢三落四的吧，是吧？不小心吃两片，那不要命了吗？
0: 对。
1: 所以说调节血压是什么呢？最终高压也好，低压也好，它都给你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范围内，120、80。
0: 就是说白了，不管你差多少，血压哪怕是260，慢慢的逐渐把它平稳，高的降下来，低的升上去，咱也能变成120、80。
1: 这就叫调控，而不是一味的降，
0: 降。
1: 这就是它的特色。那么，除了它的调理我们血压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具有特色之外，还有什么呢？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作用的是我们血压调节的这个源头，我们的本能嘛，是吧？它完全没有以往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那些降压药长期服用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毒副作用，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肾脏等等这些器官，反而不但它不能伤害啊，还能够给我们那些受损的那个组织器官呢，有一定的恢复的时间和功能。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0: 当然。
1: 所以说，就凭着这几点，咱们这个洛麻丹，红强国医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独步天下，完全是有底气的。
0: 那当然。
1: 然后你知道吗？静石，像之前我在这个做这个交流学者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北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技术指导，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位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是位老前辈，姓赵，之前是当兵的，转业之后在当地的单位是一把手，地位是特别显赫的。 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老爷子一看就是打过仗的人。

0: 啊，雷厉风行的。
1: 嗯，
0: 但是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他脾气一定都不好。
1: 是，
0: 稍微遇点不顺心的事儿，
1: 马上暴躁，
0: 哎，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涨，对吧？
1: 就这样的性格，血压也够呛能好，
0: 对吧？肯定是不好的嘛。顽固性高血压，你一检查完了，我就知道了。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就确诊了。他退休之前，平时这血压，我告诉你多高啊？高压200，低压110、120，就他这个低压都快赶上人家这个正常人的高压的水平了。
1: 他们压差也太大了。
0: 对呀、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高压如果能低于180的话，在他心目当中都属于正常血压，
1: 嗯，
0: 都习惯了。而且他平时呢是用两种降压药来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血压降下来，而且降下来也仅仅能降到多少呢？降到高压160，低压100而已。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他不管是用的这个氨氯地平啊，还是依达普利，我告诉你，他效果有没有？我知道他肯定有，但是。我一问他，就这种联合用药他用了10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1: 你想啊，这些药这么长时间，那得多伤身子。
0: 10年呢，我心里咯噔一下啊。
1: 是
0: 啊，因为从本质上讲，氨氯地平你知道它什么降压的原理吗？
1: 嗯，
0: 它是抑制我们血管收缩。依达普利呢，它属于强力的血管紧张素的抑制剂。
1: 嗯，
0: 就换句话说，这两种药作用机理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始终让咱们的血管它不收缩，让咱们
1: 一直扩张着，
0: 哎，让咱们的血管一直保持一种松松垮垮的一个状态，
1: 哦，
0: 没有弹性，
1: 嗯，
0: 这样的话血流一流，是不是它压力就小了？
1: 是，
0: 它作用机理这俩都是一样的。那你想过没有，静石，如果我们的血管总是这样的话，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一点伸缩的余地都没有了，如果稍微遇到点血压的波动的话，
1: 嗯，
0: 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什么？血管的破裂吧，
1: 肯定啊，他扛不住啊，
0: 他伸缩的空间都没有了。那这个赵老就是，他就是出现危险了。当时来我们医院，就是因为出现危险了来到我们医院的。这不有一天吗？这赵老老爷子上学校送他的小孙子，但是可能出门出的有点晚了，有点着急了。老爷子这降压药就没吃，忘吃了。结果送完这小孙子，自己知道害怕了，
1: 嗯，
0: 因为他身体有症状了。强撑着自己回到家里头，当时进屋了之后看什么都晕头转向的，这个时候赶紧把这个降压药两种降压药拿出来了。我跟你讲，静石啊，就人到那一步的时候，你很有可能连这个药瓶子这个盖儿你打不开，我跟你说人都会出现危险。当时老爷就这样，他这两款降压药这个药瓶子都没拧开盖儿，整个人就直接就倒地上。
1: 真是这样啊，发病的时候太吓人了。
0: 对，
1: 真的是连句招呼都不打，你想把药送进嘴里机会都没有，
0: 这个机会你可能都没有。
1: 嗯，
0: 真是这样。然后呢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怎么吗？
1: 嗯，
0: 脑出血。
1: 嗯，
0: 脑出血呀，那你知道脑出血比脑梗还可怕。
1: 嗯嗯，
0: 然后就开始马上就急救啊。那么我们的急救人员当时在给他急救的时候，我们得有监测器啊，
1: 嗯，
0: 还得监测他的血压。当时老人家已经完全是不省人事了，但是他的血压在监测器上仍然是居高不下。
1: 多少？
0: 高压220，低压120，
1: 太吓人了。
0: 对呀、啊、
1: 那后来怎么样？
0: 持续的降不下来。
1: 对呀、啊、
0: 还好咱们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整个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水平啊，那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1: 嗯，
0: 送来的也及时，老爷子命保住了。
1: 那保住命了，后遗症肯定也不轻。
0: 后遗症没办法，就留下了。
1: 嗯，
0: 情况虽然当时很紧急，但是好在万幸，咱们是把这个鬼门关是渡过去了，难关是渡过去了。
1: 嗯，
0: 但是鬼门关咱们是没进去，这个难关咱们也迈过去了，紧接的难题就来了。
1: 嗯，
0: 他这个血压一直持续降不下来，
1: 必须给他降下来。
0: 对呀，他得降压呀。当时我们在临床给他检查的时候，就虽然说赵老啊，他可能当时我记得是72岁，不是70几岁，反正没到75岁，但是他就是常年的使用那些扩张血管的药物降压药，他的血管壁的质量已经非常非常的差。
1: 嗯，
0: 就按咱们老话讲，他这个血管壁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像这破布头一样。
1: 嗯嗯，
0: 都糟了。尤其是肾脏的肾小球，肾小球血管它都是毛细血管啊，它的通透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差了。
1: 嗯，
0: 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足50%了。
1: 嗯，
0: 那我们知道人的肾脏肾小球它是专门回收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
1: 对，
0: 完全失去这个功能了。当时老爷子这个蛋白尿啊已经4个加号。

0: 了，非常严重了。而且我们在这个深入的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的硬化、老化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1: 他当时面临的问题还是很严峻的啊。
0: 对呀，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啊？
0: 所以说，就是老爷子给我们造成一个难题。什么难题？怎么才能够保护他的血管不被伤害的同时，还得把他血压降下来？
1: 嗯，
0: 那你说用常规的降压药吧，那根本起不到这作用。
1: 嗯，
0: 因为他多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临床降压药已经完全的耐药了，不好使了，降不下来了。第二个，继续的给他联合降压吧，那这种用药方法等于说继续加重他的血管的伤害。
1: 嗯。
0: 而且当时他非常危险了，已经出现脑出血了，再伤害又会大面积出血，因为他的血管壁我说了已经糟了，像纸糊的一样的了。
1: 嗯，
0: 再这么用下去，后续还得大出血。
1: 嗯，
0: 那怎么办？现在都是半身不遂了，你再出血的话，最好最好的也就是个植物人，很可能直接人就没了。
1: 但要是这样的话，进退两难呢，
0: 多危险呢，怎么办呢？
1: 你看，既要摒弃之前加的弊端，还得给患者后续的将来考虑。
0: 对啊，当时给我们造了一个难题。那么当时我能够接触到的、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
1: 嗯、
0: 求助谁你知道吗？就是咱们红墙国医的代表人物季老。我就马上把这个电话打给季老了。
1: 嗯，
0: 就把这情况说明了。我说季老啊，你手头上可有宝贝，你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忙得帮，而且这个赵老爷子也是一个特殊人物，就是让他把这个独家专有的这个专门是给高端人士、给特殊人群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我说老爷子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我调配一批过来，我把这个赵老爷子血压无论如何也得给他控制住了。
1: 老师当时为什么这么费劲还得打电话呢？
0: 那必须得打电话呀，因为这款血压调节剂当时是属于半管控的产品的。
1: 哦，
0: 我告诉你，不但是那个时候，竟是包括现在，如果说你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你根本就是别说用了，你见都见不着。
1: 嗯
0: 啊，好在2021年咱们在上海和广州不是发放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吗、
1: 嗯、
0: 说白了当时就因为这次发放，我们就搭上了这个红墙国医季老的这条线了。
1: 哦，血压调节剂当时和现在也不是咱们大伙儿想用就能用得上的。
0: 对，然后呢这个跟季老就联系上了。
1: 嗯，
0: 而且给这位赵老爷子能够用上这款血压调节剂，我心里头我能知道它能解决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1: 嗯，
0: 第一个，能够从根源上帮助他来调控他的血压，
1: 嗯，
0: 恢复他人体自主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1: 嗯。
0: 第二个，能够最大限度上保护他全身的组织器官，包括血管的损伤，让他受损的肾脏能够一点一点恢复原来的状态，
1: 嗯。
0: 第三，就是利用这个血压调节剂，也能从根儿上避免因为血压的波动造成二次他这个脑血管的这个意外破裂的情况。
1: 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季老爷子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调过来了、
1: 哦、
0: 用了就不到3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这个血压基本上10天一个变化，10天一个变化，
1: 嗯嗯，
0: 每10天他的高压低压都能够降大概10个毫米汞柱左右吧，
1: 很平稳。
0: 对，很平稳。等到第3个月结束的时候，他的血压基本上就恢复到了130到140之间，这个高压低压在70到80之间，就完全正常了。而且随着他血压的稳步的降低、稳步的平衡，还发现老爷子不是说抢救过来之后有这个后遗症半身不遂了吗？
1: 嗯，
0: 惊奇的发现这3个月的调理，老爷子半身不遂的这个肢体相对之前
1: 啊
0: 也有很大的知觉了。
1: 是吗？
0: 等于说强了一大截啊。
1: 哦，
0: 而且我最担心的他蛋白尿的问题
1: 怎么样？
0: 4个加号吗？3个月之后就剩2个加号。
1: 你看肾脏问题
0: 多好，
1: 也缓解了。
0: 嗯，而且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老爷子到今天为止每年过年的时候都给我打电话，他反过来还给我拜年呢、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啊。
1: 老爷子也是知道感恩的人。关键是您救了他的命啊，所以说老爷子一定会每年都给您打电话问候啊。
0: 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跟他解释了、
1: 哦、
0: 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就打了个电话、
1: 啊、
0: 是吧。老爷子啊就是赶上好时候了，赶上2021年那个时候了，赶上他能够知道并且用上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了。
1: 嗯，
0: 如果当时他用不上，采取不上就咱们这么好的产品，如果还用这个传统的常规的降压药的话，继续的联合降压的话，老爷子这个心脏

0: 脏啊、大脑啊、肾脏啊，都会继续的严重的损伤。
1: 嗯，
0: 而且也有可能这个血压的波动造成的这个心脑血管二次的意外的发生。那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在给他会诊的时候都可以预见得到的。
1: 有权也好，有亲也罢，大家最好的就是都没有病，
0: 都没病，
1: 健康康的。
0: 是啊，
1: 是有的时候有些好的东西，管用的东西不是没有，
0: 对，
1: 而是我们大伙根本接触不到，
0: 你不知道是吧？
1: 对呀、啊，就像老师说的，如果说没有当时老师打这个电话，老爷子他用不上血压调节剂，可能真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对不
0: 对？
1: 对、
0: 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款好产品呢。
1: 是啊，老师，我现在我想跟你许个愿望，
0: 许
1: 两个愿望。
0: 两个又涨了，你等一下，我猜一下。
1: 啊、
0: 你说到这儿了啊，铺垫这么多了，这俩愿望我都能猜出来是啥。啊、
1: 你猜猜，猜。
0: 第一个，
1: 啊，
0: 你肯定问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么好的产品给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带来吧？
1: 对头。
0: 这里肯定。第二个。就是咱们之前北京、上海、广州发放的时候，当时这个洛麻丹就是血压调节剂，价格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你肯定是怕咱们患者承担不起。
1: 太对了，老师，你太聪明了。第一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能用，第二呢就是这个价格千万不要太高。
0: 是，
1: 因为这么多年哈，我们在身上用的药，还有治疗副作用的药，
0: 嗯。
1: 就是有太多的问题，有太多的精神上的消耗，金钱上的消耗。
0: 嗯，
1: 我们想避免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说希望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心愿。
0: 哎呀，其实你这两个愿望啊，又何尝不是我的愿望呢？
1: 是的，
0: 我也特别知道血压调节剂就这个洛麻丹对咱们高血压患者的重大的意义在哪。
1: 嗯，
0: 我比谁都清楚。我在这儿呢，我也跟大家伙说一个明确的表态的话。
1: 嗯，
0: 这几天我一直在给大家伙着手联系这个事儿。
1: 嗯，
0: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今天在咱们节目开始也讲了，血压调节剂就这个洛麻丹，它的背景太不简单。
1: 对，太不简单。
0: 你想得到，你想用上，那可并不仅仅是有钱的事儿。
1: 嗯，
0: 还得有相关的部门批准才行。所以说这次的难度确实是比较大。
1: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老师，我们都期待着老师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
0: 好，
1: 朋友们，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实现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
3: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3: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2: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让国内患者通过栏目直接用上海外的好产品。
3: 海外开播十年，国内开播三年以上，服务惠及一亿人以上。
2: 本栏目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4: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5: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400-851-6029，400-851-6029。
5: 以上是广告时间。
1: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1: 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何
0: 啊。
1: 老师，这个龙马丹现在有货吗？我想再买一点。
0: 哎呦，
1: 我之前呢，在这个健康全球购栏目里呢买过一次，
0: 哦，
1: 当时呢用了有大半年了，效果呢倒挺好的。
0: 哦，
1: 听说最近能有，我就打电话来问问的。
0: 哎呦。这我这一听啊，我就听出来了，你一定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的这个老朋友，是不是啊？要不然这罗马丹怎么以前用过呢？罗马
1: 对，
0: 丹，我告诉你，被誉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那你
1: 哦，
0: 之前要用过的话，你用完之后，这身体方面有哪些的改善和变化，跟我说说，好不好啊？
1: 哎，好，我这个高血压呢有11年了，最高的时候我血压都达到了230，
0: 哎呦。
1: 一天呢得吃3种降压药，
0: 联合用
1: 如
0: 药了，已经
1: 果
0: 是，
1: 不这么吃啊，血压就下不来。平平常常都是156的，而且呢，每年都要住2次医院。
0: 每年还得住2次院呢。哎呦，我告诉你，你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在临床上我们高血压是分级的，就你这种情况应该属于3级高血压了，而且你这个3级高血压的患者，我告诉你啊。心脑血管意外的，我告诉你，这个高发率特别高，你属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高危的人群了，都属于，可得注意。
1: 哦，是呀，那个时候我都害怕呀。
0: 哦，都害怕，
1: 对，那个血压嘛，用药呢都控制不好，这个血压呢忽高忽低的，脑袋吧迷迷糊糊的，脚底呢好像踩了棉花一样的，一脚深一脚浅的。
0: 那都那样。
1: 哎，不过呢，自从用上罗马丹之后啊，第一个感觉我感觉到脑袋清亮了，
0: 好，
1: 不是那种浑浆浆的那感觉了，脚底呢也不踩棉花，踩踏实了。
0: 你看看，这是我们切身感受，多明显呢？为什么啊？因为这就是咱们纯天然血压调节剂罗马丹，它把你这个颅内压给你降下来了。颅内压一旦降下来了的话，我们脑供血就充足了，你这脑袋自然而然就没有那种踩棉花的感觉了。而且你这高血压10多年了，心脏、肾脏方面，其他脏腑器官都什么情况啊？给我介绍介绍。
1: 我没有检查心脏和肾脏，但是心脏呢不好，我没有感觉不到，因为心跳得快，
0: 哦，都感觉
1: 有
0: 到了。
1: 时候晃得厉害。肾脏呢也没查过，但是呢，偶尔呢早起来呢，就是那个腰啊发酸，尿尿的时候呢多少有点泡沫，排尿呢有点没有劲。
0: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啊，就你这个肾脏啊，你有时间应该到医院做个肾功，检查一下你肾脏的滤过的功能，而且尤其是看一看你这个尿蛋白有没有加号，这个我建议你去做啊，有没有肾功能减退的这种情况，好不好？
1: 哎，好的，那个梁老师，我听你的。梁老师，还有一个事啊，我不是当初用上了罗马丹了吗？现在想起来呢，都后怕。幸亏当初啊，我用了。你不知道，我一个同一个楼的一个邻居啊，他呢也血压高，起初呢我也让他吃呢，买点吃，他不肯买。这都过去了快3年了，你看我这个血压呢，现在还挺平稳。陪他乐客呢都不吃了，他不行呢，他这个血压高，还便秘，前2天呢脑出血了，
0: 哎呦！
1: 住了半个月医院啊才回来，我去看他了，都糊涂了，
0: 哎呀！
1: 这不就是用与不用的差别吗？
0: 哎呦，我跟你讲啊，如果是高血压的患者，还伴随着有便秘的话，这个大家伙都知道是非常危险的，容易出现脑出血的，是吧？你再看你，同样都是高血压的患者，这3年的变化完全不同吧？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天壤之别，对吧？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你说这个罗马丹，虽然说你只用了大半年，但是你一直到今天为止，这个血压一直很平稳，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效果确实不错，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对症的，就是这个罗马丹，它把你咱们人体的这种自主的调节血压这种功能、这种本能给你恢复过来了。当然了，咱不能说是完全的恢复了，是吧？最起码你恢复的一多半了。你这几年住院过没有？这几年呢？
1: 住院住过一次，但是不是因为高血压，是因为胳膊摔折了，胳膊的骨头摔断了，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院，但是呢，血压呢也很平稳，没有升高。
0: 哎呀，太好了，这我是最放心的了。不是因为这血压高住的院，这是天大的好事儿。 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

0: 是咱们这罗麻丹，这是咱们和这个普通市面上的那些临床上一些西药啊，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作用于我们的血管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啊，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调节血压的本能的，来自主来调控我们的血压。不管你是比如说着急上火了，血压是不是升高了？哎，它能给你降下来。家里有什么点急事儿了，它都能够自主的来调控我们的血压，这是我们人的本能。这个罗麻丹天然的血压调节剂就是来恢复这个功能的，所以说它不会导致我们心脑血管的意外的发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是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对咱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伤害，因为它恢复的就是我们的本能啊，是吧？所以说它就杜绝了很多临床上的一些西药给我们人体带来的毒副作用，带来的这个并发症，是吧？而且它还阻断了并发症的发展，这效果特别好。比如说你现在这个心脏贝特勒克一片都不吃了，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梁老师，我真的也没曾想哈，这个罗马丹啊，还有对心脏有这么好的好处。
0: 你看看，
1: 管心脏的药也没吃一片。
0: 嗯，
1: 您呢，赶紧给我再弄点啊，我
0: 哎呦，
1: 手里呢已经没有了。
0: 哦，你这样啊，你放心吧，我现在正在给大家伙争取这一批呢。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你就赶快现在就可以联系，你问问他，或者是提前报个名，好不好？我这
1: 好
0: 一
1: 的，
0: 两天就会给大家伙把这批这个罗麻丹就给大家伙搞到了，你提前报个名，省得到最后你订不上，那不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吗？是不是？
1: 好的，
0: 好吧，
1: 哎，
0: 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啊，
1: 好的，感谢您，梁老师
0: 好，
1: 啊，
0: 再见。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你好，
0: 哎，
3: 梁老
0: 你
3: 师。
0: 好啊。
3: 哎呀，这给患者造福，现在。
0: 哎呦，您
3: 夸
0: 奖我了。
3: 我非常喜欢你这个节目，也非常乐听你说话。
0: 好。
3: 你在电台里讲哈，我无意当中有一天呢，就听评书，就听你讲个神经酸，就讲个两个患者，说是治那个帕金森。
0: 嗯。
3: 哎，我娘就注意了。
0: 哦，
3: 我家老头啊，帕金森。
0: 哦，怪不得注意了。哎呦，这老伴儿就是帕金森。
3: 哎呀，
0: 哎呀，
3: 这世界疑难杂症嘛，
0: 那可不
3: 是不好治的病哈。
0: 嗯，
3: 就请全球购，这药是不好整哈。
0: 嗯，
3: 把你的给我们整的药特殊好。完，我就挺相信呢，老师讲的哈，挺信。哎呀，我说也行啊，我这一天分4块钱，加量8块钱，
0: 嗯，
3: 还我就买2盒给加量吃呗，
0: 嗯，
3: 我老伴儿啊，他18年得的啊，他这是左手嘚瑟，
0: 啊，
3: 完右腿就嘚瑟，完吃10多天呀，这个神经酸吧，
0: 嗯，
3: 完就他走道是咋就往前像跑一样的，哈呀，他也本身腰疼，往前跑走，
0: 往前往前抢是吧？哦，
3: 啊，完我这一扶他，拽在胳膊脚不得瑟嘞。
0: 嗯，你看看，才10多天
3: 啊，啊，10多天不得瑟嘞。
0: 哎呦，
3: 不得的话，这我就注意了，注意完我看那啥，他不右腿也抖上吗？完右腿也不得瑟嘞。
0: 啊，
3: 不得的哈，这不吃现在马上1个月了。
0: 啊，
3: 现在啊就是手啊用劲儿捂呀，还能多少还能站着呀。要一般就看不出来，不着急捂呀，看不出来得瑟了。现在
0: 好，
3: 摸腿就不得瑟了，
0: 嗯，
3: 哎，挺好，挺好。
0: 嗯，
3: 这帕金森是最不好治的病。
0: 你看，
3: 你给世界全球购给我们购的药确实好啊。
0: 比利时的神经酸，
3: 哎呀，这我吃，挺感谢你，梁老师。
0: 这是好消息啊！
3: 我
0: 听着都跟着高兴啊。
3: 完了呀，这次挺好。他现在哈就啥呢？就走到还往前跑似的，要
0: 还有点往前抢是吧？嗯。
3: 刹不住闸，
0: 嗯，
3: 这样式吃以后得吃多长时间能看出效果？
0: 就这个神经酸是吧？
3: 嗯，
0: 你看你老伴儿用完了，这就不到1个月，现在手抖的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
3: 啊，对，
0: 不仔细看都看
3: 不
0: 着
3: 了，
0: 是吧？看不出来了， 现在手抖。
3: 还有一个好事
0: 啊，
3: 他是就是便秘呗，
0: 啊、
3: 就是老打开塞露。
0: 开塞露，嗯，
3: 四五天便一回。从那吃完这个，就现在能吃20多天呢。
0: 嗯，
3: 现在就是一天能便俩，一天便俩。
0: 好，非常非常好。哎呀，这效果太明显了。
3: 哎就是

0: 所以说，你看我从来不撒谎。你看你老伴儿用完了以后，不到一个月，现在帕金森就改善成这样。
1: 对对。
0: 我再问问啊，老伴儿原来手抖啊，拿不住东西啊，这是正常的。现在用了神经酸将近快一个月了，现在能干点活不？
1: 一个月了啊。
0: 能拿住东西不？现在手。
1: 东西啊，能拿住，但他吃饭他净搁词儿吃饭，自己吃饭。
0: 那必须得用匙儿啊，就帕金森的患者现在目前来讲的话用筷子还不行，用匙儿自己吃已经非常非常好了，能干点活了，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善。虽然说你现在一个月效果非常明显了，但是你要知道帕金森这个病它就是个疑难杂症，我得实话实说。对吧？
1: 对对，
0: 咱不撒谎啊，不像说，我也听过这个有一些节目，哎呦，你用我这吧，十天帮你去根儿。我跟你说，那都是扯淡的话，不要信。如果真能解决的话，那要咱们临床干嘛呀？要咱们三甲医院干嘛呀？要咱们大夫干嘛呀？是不是？所以说，你记住，你问我多长时间让他恢复的特别特别好，是不是想知道这个事儿？
1: 就像这走道啊，就像能刹住脚，
0: 对，
1: 这个
0: 像正常人一样呗，生活最起码能自理呀，是不是？就走道什么的，
1: 对对，
0: 别摔跟头，就别出危险呗。
1: 对对，他老往前跑这儿啊，往前哈哈跑。
0: 对，这个呢，我告诉你看什么啊？其实咱们这个神经酸是干嘛的呀？它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啊？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再生和滋养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的。老伴儿多大年岁了？
1: 他73。
0: 73岁哈。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看什么啊？他用的时间长与短，包括效果好与不好，看你老伴儿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和凋亡的这个速度和咱们再生的速度，他们俩比哪个是成正比？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你用神经酸呢，实际上再生他的脑神经元细胞，而他的帕金森呢，是在老化凋亡他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看哪个快。那现在咱们就是在赛跑呢，如果说咱们再生的速度快，那它这个效果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说它老化凋亡的速度要比咱们再生的速度快的话，那可能就是一点一点的会走下坡路。但是好在什么呢？你现在一个多月现在恢复这么好，我有信心说明咱们这个神经酸它使用完了之后，它再生的速度已经大于它老化和凋亡的速度了。这个我能明白吧？是吧？所以说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包括年龄也不一样。你看你73岁，有的人83岁人体格都好。所以说这个呢，我们从临床的角度来讲不会给你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答案的。但是呢，从他第一个月的表现来讲，我告诉你他这个神经酸啊一年左右吧。而且他现在怎么吃的，
1: 就是一清早一粒，前上就吃一粒，晚上一粒，
0: 早一粒晚一粒是吧？但是我建议啊，头半年的时候可以早两粒晚两粒的吃，后半年可以早一粒晚一粒。
1: 就现在就改清早两粒晚两粒呗。
0: 对对对，然后吃半年，半年之后你就恢复正常量就行。对，就刚开始这个基础先给它打好了，先让咱们这个修复的速度远远超于它这个老化凋亡的速度，这样后半年再调理起来的话就事半功倍了。
1: 他这个假设吃要看着这大概以后恢复，不是就是西药剂量就减量就不吃了是可以了，
0: 就没有什么太大用啊。你说
1: 没有用，吃那没有用。
0: 对呀，你要有用就吃，没用的话你吃它干嘛呀？
1: 他咋哈再咋哈那个金刚丸吃
0: 啊，
1: 吃上啊就像有点劲，不吃就浑身没有劲，完起来都费劲。
0: 对，他是顶药嘛，我一直
1: 在顶药啊，
0: 对，
1: 让我人能住就住的药。
0: 对，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就是尤其是这种疾病，有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帕金森的这种，还有这个自然老化的这种疾病哈，我告诉你，用药啊都是顶药，都是缓解。没有一种这样的疾病你说你靠吃药最后把根儿解决的，有没有？没有。你说糖尿病、高血压哪个就是吃药就最后治好的了，是不是？它都是什么呢？你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赶快吃上，然后呢给它平稳下来，然后怎么来去根儿，一定要靠平时的点点滴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虽然说你看效果这么明显，但是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你可以常年的吃。为什么说像这种病得一点一点的调理，一点一点的恢复？听我的吧，一年起步，刚开始头半年加点量，然后下半年呢就恢复正常量，好不好？
1: 梁老师还有一个事儿，我这很忙。我是常年失眠，失眠多梦，就睡不着。
0: 失眠多梦啊？哦。
1: 哎呀，就做梦，稍微就梦啊，就是再睡不睡就梦，一梦就梦死人梦。
0: 哎呦。
1: 哎，醒呀，在梦中是好也醒，全是死人，就这样的。哎呀，就是做梦那是那个3多年，就是失眠得20多年。
0: 你多大年岁啊？
1: 我今年66。
0: 66，我跟你说，这就对了。你记住啊，就你这个毛病，很多女同志啊，一过50岁就明显就表现出来，而且一过50岁呢，明显的就开始烦躁，就心里就是莫名其妙就闹心，然后
1: 闹心
0: 的，是不是啊？莫名
1: 闹心，我这了啊，就像那个黑夜睡不着，要啊吵吵啊，喊那喊那个，瞧瞧我就那事儿
0: 啊。你看看啊，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赶快把神经元吃上，你还真就不用加量，
1: 好使啊，哎呀，
0: 对，你就早一粒晚一粒就行。你早一粒晚一粒，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很多人都出现了。为啥说呢啊？很多人说女同志叫更年期，那很多人说更年期，更年期更在哪儿啊？是吧？说整体身体都变化了。我告诉你，更年期最主要的是啥？就是你脑细胞开始出现大量的异常性的放电，
1: 对，记忆力减退，旺盛。
0: 你看看，那不就是我们脑细胞的事儿吗？神经酸正管呢。
1: 啊，
0: 对，我告诉你两个事儿啊。你这个失眠的事儿啊、
1: 哎，
0: 这还不叫失眠，就是就浅层睡眠，就爱做梦呗。你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
1: 基本就失眠不睡
0: 啊，还不睡啊？哦，
1: 不睡，一宿宿不睡。
0: 你如果不睡的话，如果更快一点的话，一个是神经酸早一粒晚一粒的用上，再有一个啊、是很重要的，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听过。
0: 听好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我们人体大脑当中正常分泌的一种氨基酸，一种神经递质。我们脑细胞正常人的话是完全能够分泌这个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睡眠的。而一过50岁的女同志，你看吧，什么叫更年期？我们做过大量的这个临床的实验，就发现这个脑细胞不活跃了之后，就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分泌的就特别少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易怒啊、烦躁啊、闹心呢、然后这个浅层睡眠呢、然后这个睡不着觉啊，就都来了。所以说你现在呢两步走，第一个呢，你用这个神经酸早一粒晚一粒，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元自己分泌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能力。第二个，你听我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或者是你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你取得联系，看看。我记得一年多前我给大家伙搞过一次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活动，就是一抢而空啊，就是明明准备搞3天的活动，半天就没了，然后这效果特别特别好，
1: 现在
0: 对特别特别好这个效果。因为什么呢？它就是缺什么直接给你补什么了，就等着你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再分泌啊，这就相当于慢一点了，能明白点意思吧？
1: 要头都挂白的我。
0: 对，所以说你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呢，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那一年搞1次2次那都多说了。你留意吧。
1: 梁老师，谢你是，哎呀，你是患者救星现在呀。
0: 哎呦，过奖了。
1: 救星啊，还得求梁老师帮我们够点。
0: 好啊，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行行啊，谢谢梁老师啊。
0: 咱聊到这儿了
1: 啊，哎，
0: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 这样才能保证品质。

0: 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2: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3: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4: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3: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4: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5: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静时。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啊，
4: 嗯，
3: 这两天随着节目当中讲到的血压调节剂啊，
4: 嗯，
3: 说实话，大家多年用药的困惑，包括呢自身发生的多种血压的状况，
4: 嗯，
3: 仿佛是一层窗户纸被捅破了。
4: 哎呦，好，
3: 一下子就有一种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
4: 嗯，
3: 很多朋友啊打来电话说，这段时间节目真没白听。
4: 好，
3: 不听节目，说实话，真的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产品。
4: 嗯，就是咱们全球购啊，确实是啊，让大家伙大开眼界了，
3: 打开认知，
4: 是不是？
3: 嗯，
4: 而且大家伙这种反应呢，我说实话啊，我早就预料到了。
3: 嗯，
4: 如果我们全球购没有这个作用的话，那我们开办就没有意义了。
3: 嗯，
4: 是不是？你比如说，咱们之前全球购这平台给大家伙发放过这个蜂王降噪吧？
3: 嗯。
4: 还有这个益生菌的牙膏吧，
3: 是，
4: 大家伙可能有的人愿意逛这个专卖店的，可能见到过，比如说蜂王降噪在专卖店28.8块一块啊，但是在咱们全球购这个平台
3: 超便宜，
4: 9.9块是吧？一模一样的东西9.9块，然后好药事综合性牙膏在官网上80块钱一支啊，
3: 嗯，
4: 咱们呢谁能想象得到吧？79块钱
3: 三支，对，直接拿回家啊！
4: 你看看，大家伙儿就是有的人就是光说都不敢相信呢，
3: 真的
4: 是
3: 咱们想都不敢想，尤其是咱普通老百姓，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关键是

0: 知道了，价格太贵，望而却步，没有这样的渠道。
1: 没错，所以说大家伙儿呢一致都有一个错误的误区，就好东西肯定是死贵死贵的。但是好东西我一直在说，只要它能够批量生产的，我们把这个中间商砍掉的话，它这个价格一定是不贵的，
0: 对，
1: 我们日常都能够消费得起的。这是咱们大家伙儿听到咱们全球购这个节目能够得到的第一大利好。
0: 嗯，信息早知道。
1: 信息早知道，我觉得这个词儿并不准确。
0: 嗯，怎么准确呢？
1: 我觉得就是全球购这个栏目的出现，它打破了咱们很多患者朋友的信息的壁垒呀。
0: 嗯，打破壁垒。
1: 对，打破这个壁垒了。而且我告诉你，就这个信息的壁垒啊，实话实说，一般人、一般企业、一般的节目，他没有这个能力打破。
0: 嗯，
1: 他就算有这个能力，很多人也不愿意打破这个壁垒。
0: 是，
1: 因为打破了，他就没有这差价了，
0: 不舒适了。
1: 对，他这个利润都在这个信息的壁垒上的。
0: 嗯，
1: 那么再有呢，就是很多的企业和节目，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
0: 是的，
1: 因为咱们全球购它不同啊。
0: 嗯，
1: 咱们背后，在全球范围内40多个国家有300多位的科研团队啊，而且我们全球购这个平台在海外已经开播10年了。
0: 嗯，
1: 我们接触到各个国家的各个优秀的知名的企业，包括政界的、商界的一些上流的一些人士。
0: 嗯，
1: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全球购的一个无形的影响力啊。
0: 是，
1: 这就是我们这个资本呢，这是花多少钱你都买不来的呀。
0: 所以说啊，听到我们的节目是一种幸运。
1: 对啊，
0: 大家平时拿小本本都记好了啊，干好什么呢？干好两件事儿。第一是把节目的400电话记好了，
1: 对，
0: 省着以后啊我们找不到后悔。第二呢，就是讲到对自己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先做到心中有数。
1: 对，
0: 需要的时候千万别犹豫。
1: 没错，所以说你看这两天这个很多的患者朋友就打来电话，就跟我说说梁老师，咱们节目哪哪都好，
0: 嗯，
1: 推荐的产品也好，
0: 嗯，
1: 但是也有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你推荐的产品每次搞这活动这个量都太少了。
0: 是，
1: 你这量少了的话，很多人没办法，可能这个得到的数量就不多。
0: 对，
1: 但是这种呢还没办法补救，一旦错过了，这后悔药就没地方买去。
0: 对呀，后悔了，发现想用真没了。
1: 对呀，
0: 可能活动第一天有，第二天
1: 就没了，是吧？你稍犹豫，它就没了，
0: 秒没。
1: 机会你把握不住，它就是别人的。
0: 嗯，
1: 所以说大家伙提出这个问题，说梁老师，你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0: 解
1: 决
0: 不了。
1: 实话实说，我没办法。你能不能抢得到？只能靠咱们大家伙自己来争取了。
0: 是的，而且刚才老师提到了，听咱们健康全球购栏目就能够打破信息壁垒。
1: 嗯，
0: 就比如说前几天讲的血压调节剂，很多人之前真的是没有听过，
1: 完全没听说过。
0: 没有，
1: 以前不知道没关系，现在知道了也不晚。
0: 对呀，
1: 也不晚。
0: 这两天很多人知道了血压调节剂能够管血压，平稳血压差，不伤害我们的器官，没有副作用。
1: 对，
0: 但说实话，很多人对于血压调节剂没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1: 嗯，
0: 就比如说张三啊、李四啊，到底是胖还是瘦，是黑还是白？
1: 嗯，
0: 张三也好，李四也罢，到底有什么绝活，大家还真的不是很清楚。
1: 对，这个是我知道的，因为咱们以前也给大家伙推荐过美国的辅酶 Q 十，
0: 嗯，
1: 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氨糖，
0: 嗯，
1: 比利时的神经酸。这些产品呢，可能大家伙在日常当中
0: 听过，
1: 大脑当中有这个印象，
0: 有概念，
1: 然后我们的成分含量是它的5倍、6倍或者10倍，大家伙都有这个概念。
0: 嗯，
1: 那么这个血压调节剂确实脑海当中可能没有这个印象，是不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嗯，甚至有的人还问呢，就这两天打电话有这样的这个笑话闹过来，说梁老师，你说的是不是一个设备，是不是一个仪器啊？
0: 不太明了，
1: 完全不是。这个血压调节剂呢，起初我讲到这个血压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是本着这个大家伙问的哪种病多，我就讲哪种疾病。
0: 嗯，
1: 所以说顺着，对，顺着这个事儿就提到了这个目前上世界上最前沿的自主平衡我们血压的血压调节剂，就提到这个事儿了。那么今天大家伙关注的话，我就挑最主要的给大家伙介绍这个血压调节剂。
0: 嗯，
1: 而且竟是你说了，说有什么绝活啊？
0: 有啥绝活啊？
1: 是吧？就是你一提到绝活，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0: 什么呀？
1: 想到处对象了。
0: 哎呦，
1: 对吧？你看处对象，咱们老一代人

0: 咱们收音机前的有很多都70多岁的人，是不是？其次呢，就是互相介绍一下工作岗位上他所负责的一些工作，然后各自的优点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个人爱吃，是吧？我这个人爱开玩笑，我这个人有什么优点，得相互介绍，这是第一印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觉得双方都满意了，然后处一段时间，差不多就结婚了。
1: 基本上我们上一辈人都是这个流程啊，
0: 对吧？就是介绍嘛。
1: 嗯，爱情也比较纯粹，挑干的聊。
0: 对，
1: 都是过日子人，说这个人是过日子人，
0: 嗯、
1: 咱们看中了，对眼了，比较好。
0: 对，就比较干脆，是不是？
1: 比较干脆。
0: 那好了，那我就要先说了，咱们同样也得把这个血压调节剂跟大家伙介绍介绍，
1: 嗯，
0: 让大家伙认识这个对象，
1: 嗯，
0: 是不是？
1: 相亲了。
0: 对，血压调节剂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呢？
1: 嗯。
0: 我有点像媒婆哈，
1: 那得想想。
0: 首先啊，血压调节剂呢，是我们临床上一个对它的一种爱称、
1: 绰号。
0: 对，绰号。它的原名不叫血压调节剂，它的产品名叫什么呢？叫罗麻丹。
1: 嗯。
0: 而且咱们可以在网上查一下这个企业，这个罗麻丹这个企业就是以罗麻丹命名的。一个企业用一款药的名来命名、
1: 嗯、
0: 你想想它的效果有多好吧，
1: 专注，
0: 对吧？就用这个一款药成就了一个企业。
1: 是的。
0: 而且这个罗麻丹呢，它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药，已经很长时间了。
1: 嗯，
0: 那为什么大家伙都不知道的呢？就是因为这款药物，就这个罗麻丹之前呢一直是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进行这个流传的。
1: 嗯，
0: 而且这个罗麻丹的这个配方啊，是由咱们中国的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研发而出的。这个罗麻丹当时就是这款产品，所以说市面上流传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伙根本就不知道，没听说过，接触不到。而且呢，很大的原因是一般人一般的机构你根本也没有这个能力，
1: 嗯，
0: 你没有这个权利。后来呢，为什么我们健康全球购啊逐渐的给大家伙推广开了呢？因为后来一些上层的一些人士互相之间广泛的交流这个产品，包括在国外，你比如说我讲过了，马来西亚的皇室都是通过交流知道这款好产品，都给用上了。

0: 调压的作用，对吧？其实咱们这个血压的调节剂它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呢？为什么它不叫降压剂而叫调压剂呢？它主要是什么？恢复咱们人体的本能。我们所有的动物，包括咱们人也是动物啊，都有一个自主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这种本能。而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靠什么来恢复我们血压的平稳呢？就是通过恢复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来起到调节血压的作用的。那么这个作用的机理是咱们现在所有临床上降血压的产品根本不具备的。
1: 根本不具备。
0: 对呀，所有的临床的降压药都是靠药物成分给你降压的，而不是调控你的血压的。这也是罗麻丹之所以被称之为是纯天然的血压调节剂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那寻根溯源吗？那源头治理吗？
0: 对呀，恢复我们人体的本能，这就是源头治理。
1: 哦，
0: 对吧？从源头上来解决你这个血压忽高忽低，或者是高或者是低的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的血液在血管里流动，是不是有点像这个河水在河道当中奔腾流动一样？
1: 一样。
0: 以往呢，降压药的这个作用机理是什么？你这个水流对我们这个河道的这个压力大了，怎么办？把河道给你扩宽，然后水流是不是就流的就缓慢了？但是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它是从源头入手，从根上给你治理血流的速度、血流的压力，它是恢复咱们人体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而且这种本能我刚才说了，是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
1: 是
0: 三个地方，一个是颈总动脉窦，一个是心脏的主动脉弓，还有一个是肾上腺。这三个地方就是人专门调节血压的。
1: 对啊，真是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啊。
0: 对啊，所以说当我们人岁数大了之后，我们人体这三个地方的开关它失灵了。
1: 对，
0: 那你这个开关不修好的话，我们的血压它能够调控吗？完全是不能的。所以说本能恢复了比什么都强。那么它与常规的降压药相比的话，这款血压调节剂就这个罗麻丹，高低这个压它都能够给你调理，而不是单纯的就是给你降降降，一味的降，你降到低了怎么办呢？今天吃多了降压药，不小心吃了两片，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是丢三落四的吧，是吧？不小心吃两片那不要命了吗？
1: 对，
0: 所以说调节血压是什么呢？最终高压也好低压也好，它都给你恢复到正常的水平范围内，120-80。
1: 就是说白了，不管你差多少，血压哪怕是260，慢慢的逐渐把它平稳，高的降下来，低的升上去，咱也能变成120-80。
0: 这就叫调控，而不是一味的降。
1: 降，
0: 这就是它的特色。那么除了它的调理我们血压的这个治病的机理，它具有特色之外，还有什么呢？因为这个血压调节剂它作用的是我们血压调节的这个源头，我们的本能嘛，是吧？它完全没有以往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那些降压药长期服用之后引发的一系列的毒副作用。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肾脏等等这些器官，反而不但它不能伤害啊，还能够给我们那些受损的那个组织器官呢有一定的恢复的时间和功能。你看这厉害不厉害？
1: 当然。
0: 所以说就凭着这几点，咱们这个罗麻丹，红强国医的这个血压调节剂，它独步天下，完全是有底气的。
1: 那当然。
0: 然后你知道吗，静石，像之前我在这个做这个交流学者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技术指导，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位这样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是位老前辈，姓赵，之前是当兵的，转业之后在当地的单位是一把手，地位是特别显赫的。那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这老爷子一看就是打过仗的人啊，雷厉风行的。但是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人他脾气一定都不好，
1: 是
0: 稍微遇点不顺心的事儿
1: 马上暴躁，
0: 哎，脸红脖子粗的，血压蹭蹭的往上涨，对吧？
1: 就这样的性格血压也够呛能好，
0: 对吧？肯定是不好的嘛。顽固性高血压，你一检查完了我就知道了，顽固性高血压直接就确诊了。他退休之前平时这血压我告诉你多高啊，高压200，低压110-120，就他这个低压都快赶上人家这个正常人的高压的水平了。
1: 他们压差也

0: 太大了。
1: 对呀、啊，他就跟我说，他说他高压如果能低于180的话，在他心目当中都属于正常血压，
0: 嗯，
1: 都习惯了。而且他平时呢是用两种降压药来联合用药才能够把血压降下来，而且降下来也仅仅能降到多少呢？降到高压160，低压100而已。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他不管是用的这个阿律地平啊，还是伊达普利，我告诉你，他效果有没有？我知道他肯定有，但是我一问他，就这种联合用药，他用了10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0: 你想啊，这些药这么长时间，那得多伤身子？
1: 10年呢，我心里咯噔一下啊。
0: 是
1: 啊，因为从本质上讲，阿律地平你知道它什么降压的原理吗？
0: 嗯，
1: 它是抑制我们血管收缩。伊达普利呢，它属于强力的血管紧张素的抑制剂。
0: 嗯，
1: 就换句话说，这两种药作用机理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始终让咱们的血管它不收缩，让咱们
0: 一直扩张着。
1: 哎，让咱们的血管一直保持一种松松垮垮的一个状态。
0: 嗯、哦，
1: 没有弹性。
0: 嗯、
1: 哦，这样的话血流一流，是不是它压力就小了？
0: 是。
1: 它作用机理这俩都是一样的，那你想过没有，静石？如果我们的血管总是这样的话，一点弹性都没有了，一点伸缩的余地都没有了，如果稍微遇到点血压的波动的话，
0: 嗯，
1: 是不是特别容易造成什么血管的破裂了？
0: 肯定啊，他扛不住啊，
1: 他伸缩的空间都没有了。那这个赵老就是他就是出现危险了，当时来我们医院就是因为出现危险了来到我们医院的。这不有一天吗，这赵老老爷子上学校送他的小孙子，但是可能出门出的有点晚了，有点着急了，老爷子这降压药就没吃，忘吃了。结果送完这小孙子自己知道害怕了，
0: 嗯，
1: 因为他身体有症状了，强撑着自己回到家里头。当时进屋了之后看什么都晕头转向的，这个时候赶紧把这个降压药两种降压药拿出来了。我跟你讲，静石啊，就人到内部的时候你很有可能连这个药瓶子这个盖你打不开，我跟你说人都会出现危险。当时老爷就这样，他这两款降压药这个药瓶子都没拧开盖，整个人就直接就倒地上。
0: 真是这样啊，发病的时候太吓人了。
1: 对，
0: 真的是连句招呼都不打，你想把药送进嘴里机会都没有，
1: 这个机会你可能都没有。
0: 嗯，
1: 真是这样。然后呢送到我们医院一检查，你知道怎么吗？
0: 嗯，
1: 脑出血。
0: 嗯，
1: 脑出血呀，那你知道脑出血比脑梗还可怕。
0: 嗯嗯，
1: 然后就开始马上就急救啊。那么我们的急救人员当时在给他急救的时候，我们得有监测器啊，
0: 嗯，
1: 还得监测他的血压。当时老人家已经完全是不省人事了，但是他的血压在监测器上仍然是居高不下。
0: 多少？
1: 高压220，低压120。
0: 太吓人了。
1: 对呀、啊、
0: 那后来怎么样？
1: 持续的降不下来。
0: 对呀、啊、
1: 还好咱们北京积水潭医院的整个医疗的这个设备啊，包括这个医生的这个水平啊，那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0: 嗯，
1: 送来的也及时，老爷子命保住了。
0: 那保住命了，后遗症肯定也不轻。
1: 后遗症没办法就留下了。
0: 嗯，
1: 情况虽然当时很紧急，但是好在万幸咱们是把这个鬼门关是渡过去了，难关是渡过去了。
0: 嗯，
1: 但是鬼门关咱们是没进去，这个难关咱们也迈过去了，紧接的难题就来了。
0: 嗯，
1: 他这个血压一直持续降不下来，
0: 必须给他降下来。
1: 对呀，他得降压呀。当时我们在临床给他检查的时候，就虽然说赵老啊，他可能当时我记得是72岁，不是70几岁，反正没到75岁，但是他就是常年的使用那些扩张血管的药物降压药，他的血管壁的质量已经非常非常的差。
0: 嗯，
1: 就按咱们老话讲，他这个血管壁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像这破布头一样。
0: 嗯嗯，
1: 都糟了。尤其是肾脏的肾小球，肾小球血管它都是毛细血管啊，它的通透性已经变得非常非常差了。
0: 嗯，
1: 肾脏的功能已经不足50%了。
0: 嗯，
1: 那我们知道人的肾脏肾小球它是专门回收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
0: 对，
1: 完全失去这个功能了。当时老爷子这个蛋白尿啊已经4个加号了，非常严重了。而且我们在这个深入的检查发现，他的脑血管的硬化老化的程度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得到的。
0: 他当时面临的问题还是很严峻的。
1: 对呀、啊、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啊？
1: 所以说就是老爷子给我们造成一个难题。什么难题？怎么才能够保护他的血管不被伤害的同时还得把他血压降下来？
0: 嗯，
1: 那你说用常规的降压药吧，那根本起不到这作用。
0: 嗯，
1: 因为他多年的顽固性的高血压，他这个临床降压药已经完全的耐药了，不好使了。 降不下来了。第二个，继续的给他联合降压吧。那这种用药方法等于说继续加重他的血管的伤害，
0: 嗯，
1: 而且当时他非常危险了，已经出现脑出血了，再伤害又会大面积出血，因为他的血管壁我说了已经糟了，像纸糊的一样的了，
0: 嗯，
1: 再这么用下去后续还得大出血，
0: 嗯，
1: 那怎么办？现在都是半身不遂了，你再出血的话，最好最好的也就是个植物人，很可能直接人就没了。
0: 但要是这样的话，进退两难呢，
1: 多危险呢，怎么办呢？
0: 你看，既要摒弃之前加的弊端，还得给患者后续的将来考虑。
1: 对啊，当时给我们造了一个难题。那么当时我能够接触到的，能够想象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
0: 嗯、
1: 求助谁你知道吗？就是咱们红墙国医的代表人物季老。我就马上把这个电话打给季老了，
0: 嗯，
1: 就把这情况说明了。我说季老啊，你手头上可有宝贝，你这个无论如何这个忙得帮，而且这个赵老爷子也是一个特殊人物，就是让他把这个独家专有的这个专门是给高端人士给特殊人群用的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我说老爷子无论如何你也得给我调配一批过来，我把这个赵老爷子血压无论如何也得给他控制住了。
0: 老师当时为什么这么费劲还得打电话呢？
1: 那必须得打电话呀，因为这款血压调节剂当时是属于半管控的产品的。
0: 哦、
1: 我告诉你，不但是那个时候，竟是包括现在，如果说你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你根本就是别说用了，你见都见不着。
0: 嗯
1: 啊，好在2021年咱们在上海和广州不是发放过一次这个血压调节剂的事儿吗、
0: 嗯、
1: 说白了当时就因为这次发放，我们就搭上了这个红墙国医季老的这条线儿了。
0: 哦，血压调节剂当时和现在也不是咱们大伙儿想用就能用得上的。
1: 对，然后呢，这个跟季老就联系上了。
0: 嗯，
1: 而且给这位赵老爷子能够用上这款血压调节剂，我心里头我能知道他能解决什么问题，你知道吗？
0: 嗯，
1: 第一个，能够从根源上帮助他来调控他的血压，
0: 嗯，
1: 恢复他人体自主的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
0: 嗯。
1: 第二个，能够最大限度上保护他全身的组织器官包括血管的损伤，让他受损的肾脏能够一点一点恢复原来的状态，
0: 嗯。
1: 第三，就是利用这个血压调节剂也能从根儿上避免因为血压的波动造成二次他这个脑血管的这个意外破裂的情况。
0: 那后来怎么样了？
1: 后来季老爷子人家二话没说就给我调过来了、用了就不到3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这个血压基本上10天一个变化，
0: 嗯嗯，
1: 每10天他的高压低压都能够降大概10个毫米汞柱左右吧，
0: 很平稳。
1: 对，很平稳。等到第3个月结束的时候，他的血压基本上就恢复到了130到140之间，这个高压低压在70到80之间，就完全正常了。而且随着他血压的稳步的降低，稳步的平衡，还发现老爷子不是说抢救过来之后有这个后遗症半身不遂了吗？
0: 嗯，
1: 惊奇的发现这3个月的调理，老爷子半身不遂的这个肢体相对之前
0: 啊
1: 也有很大的知觉了。
0: 是吗？
1: 等于说强了一大截啊。
0: 哦，
1: 而且我最担心的他蛋白尿的问题
0: 怎么样？
1: 4个加号吗？3个月之后就剩2个加号
0: 了。你看肾脏问题
1: 多好，
0: 也缓解了。
1: 嗯，而且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吗，老爷子到今天为止每年过年的时候都给我打电话，他反过来给我拜年的、弄得我特别不好意思啊。
0: 老爷子也是知道感恩的人。关键是您救了他的命啊，所以说老爷子一定会每年都给您打电话问候啊。
1: 我知道他是这么想的，但是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不是我的功劳，我就打了个电话、是吧。老爷子啊，就是赶上好时候了，赶上2021年那个时候了，赶上他能够知道并且用上这个血压调节剂这个罗麻丹了。
0: 嗯，
1: 如果当时他用不上，采取不上就咱们这么好的产品，如果还用这个传统的常规的降压药的话，继续的联合降压的话，老爷子这个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都会继续的严重的损伤。
0: 嗯，
1: 而且也有可能这个血压的波动造成的这个心脑血管二次的意外的发生， 那这种情况发生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整个这个医疗团队在给他会诊的时候都可以预见得到的。
0: 有权也好有钱也罢，大家最好的就是都没有病，
1: 都没病，
0: 健健康康的。
1: 是啊，
0: 是有的时候有些好的东西管用的东西不是没有，
1: 对，
0: 而是我们大伙根本接触不到，
1: 你不知道是吧。
0: 对啊，就像老师说的，如果说没有当时老师打这个电话，老爷子他用不上血压调节剂，可能真的是人生走到了尽头，对不
1: 对，
0: 对、
1: 啊、他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款好产品呢。
0: 是啊，
1: 是是
0: 老师，我现在我想跟你许个愿望，许两个愿望。
1: 两个又涨了，你等一下我猜一下、你说到这儿了啊，铺垫这么多了，这俩愿望我都能猜出来是啥。
0: 你猜猜猜猜猜
1: 第一个
0: 啊、
1: 你肯定问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么好的产品给咱们高血压患者带来吧。
0: 对头。
1: 这里肯定。第二个就是咱们之前北京、上海、广州发放的时候，当时这个洛麻丹就是血压调节剂价格是非常高的，
0: 嗯，
1: 你肯定是怕咱们患者承担不起。
0: 太对了，老师你太聪明了。第一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有能用，第二呢就是这个价格千万不要太高。
1: 是
0: 因为这么多年哈，我们在身上用的药还有治疗副作用的药，
1: 嗯，
0: 就是有太多的问题，有太多的精神上的消耗，金钱上的消耗。
1: 嗯，
0: 我们想避免心脑意外的发生，所以说希望老师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心愿。
1: 哎呀，其实你这两个愿望啊，又何尝不是我的愿望呢？
0: 是的，
1: 我也特别知道血压调节剂就这个洛麻丹对咱们高血压患者的重大的意义在哪。
0: 嗯，
1: 我比谁都清楚。我在这儿呢，我也跟大家伙说一个明确的表态的话。
0: 嗯，
1: 这几天我一直在给大家伙着手联系这个事儿。
0: 嗯，
1: 但这话又说回来了，今天在咱们节目开始也讲了，血压调节剂就这个洛麻丹，它的背景太不简单。
0: 对，太不简单。
1: 你想得到，你想用上，那可并不仅仅是有钱的事儿。
0: 嗯，
1: 还得有相关的部门批准才行。所以说这次的难度确实是比较大。
0: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相信老师，我们都期待着老师给我们带来好的消息。
1: 好，
0: 朋友们稍事休息，抓紧时间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
1: 一年左右吧。而且他现在怎么吃的？
4: 就是一夜去脑一粒，前上就吃一粒，晚上一粒，
1: 早一粒晚一粒是吧。嗯，但是我建议啊，头半年的时候可以早两粒晚两粒的吃，后半年可以早一粒晚一粒。
4: 啊，就现在就是改去脑两粒晚两粒呗。
1: 对对对，然后吃半年，半年之后你就恢复正常
4: 量
1: 就行。对，就刚开始这个基础先给它打好了，先让咱们这个修复的速度远远超于它这个老化凋亡的速度，这样后半年再调理起来的话就事半功倍了。啊
4: 啊，他这个假设吃要看着这再以后恢复，不是就是西药剂量就减量就不吃了是可以嘞，
1: 就没有什么太大用啊。你说
4: 没有用，吃能没有用？
1: 对呀，你要有用就吃，没用的话你吃它干嘛呀。
4: 他咋哈？再咋哈？那个金刚丸吃
1: 啊，
4: 吃上啊，就像有点劲，不吃就浑身没有劲，完起来都费劲。
1: 对，它是顶药嘛，我一直
4: 在。顶药哈，
1: 对，
4: 让我能住就住的药。
1: 对，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就是尤其是这种疾病，就是什么糖尿病、高血压呀、帕金森的这种，还有这个自然老化的这种疾病哈，我告诉你，用药啊都是顶药，都是缓解。没有一种这样的疾病，你说你靠吃药最后把根儿解决的，有没有？没有。你说糖尿病、高血压，哪个就是吃药就最后治好的了？是不是？它都是什么呢？你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赶快吃上，然后呢，给它平稳下来。然后怎么来去根儿？一定要靠平时的点点滴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虽然说你看效果这么明显，但是它是药吗？它不是药，对吧？你可以常年的吃。为什么说像这种病得一点一点的调理，一点一点的恢复？听我的吧，一年起步，刚开始头半年加点量，然后下半年呢就恢复正常量，好不好？
4: 梁老师，还有一个事儿，我这很忙。
1: 嗯，
4: 我是常年失眠。 失眠多梦，就睡不着。
1: 失眠多梦啊，哦。
4: 哎呀，就做梦，稍微就梦啊，就是再睡不睡就梦，一梦就梦死人梦。
1: 哎呦，
4: 醒呀，在梦中是好也醒，全是死人，就这样子、啊。哎呀，就是做梦那是那个三多年，就是失眠得20多年。
1: 你多大年岁啊？
4: 我今年66。
1: 66，我跟你说，这就对了。
4: 啊，
1: 你记住啊，就你这个毛病，很多女的。

0: 志啊，一过五十岁就明显就表现出来，而且一过五十岁呢，明显的就开始烦躁，就心里就是莫名其妙就闹心，然后
1: 闹心
0: 的是不是啊？莫名
1: 闹心，我这了啊，就像那个黑夜睡不着，要啊吵吵啊，喊那喊那个，调调就那事儿。
0: 你看看啊，我告诉你啊，你呀、啊，赶快把神气圈吃上，你还真就不用加量，你对，你就早一粒晚一粒就行。你早一粒晚一粒，我跟你讲啊，你这个情况很多人都出现了。为啥说呢啊？很多人说女同志叫更年期，那很多人说更年期，更年期更在哪儿啊？是吧？说整体身体都变化了。我告诉你，更年期最主要的是啥？就是你脑细胞开始出现大量的异常性的放电，
1: 对，记忆力减退旺盛。
0: 你看看，那不就是我们脑细胞的事儿吗？神经酸正管呢。
1: 啊，
0: 对，我告诉你两个事儿啊，你这个失眠的事儿啊、
1: 哎，
0: 这还不叫失眠，就是就浅层睡眠，就爱做梦呗。你还没到那种器质性病变，
1: 基本就失眠不睡
0: 啊，还不睡啊？哦，
1: 啊、不睡。一宿宿不睡，
0: 你如果不睡的话，如果更快一点的话，一个是神经酸早一粒晚一粒的用上，再有一个啊、
1: 嗯、
0: 是很重要的，叫伽马氨基丁酸，听过这个词儿没有？
1: 没听过。
0: 听好了，伽马氨基丁酸呢、它是我们人体大脑当中正常分泌的一种氨基酸，一种神经递质。我们脑细胞正常人的话是完全能够分泌这个的，这个就是让我们睡眠的。而一过五十岁的女同志，你看吧，什么叫更年期？我们做过大量的这个临床的实验，就发现这个脑细胞不活跃了之后，就这个伽马氨基丁酸分泌的就特别少了。所以说很多人就是易怒啊、烦躁啊、闹心呢、啊、然后这个浅层睡眠呢、啊、然后这个睡不着觉啊，就都来了。所以说你现在呢两步走，第一个呢，你用这个神经酸早一粒晚一粒，恢复我们大脑神经元自己分泌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能力。第二个，你听我健康全球购这个节目，或者是你跟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你取得联系，看看。我记得一年多前我给大家伙搞过一次这个伽马氨基丁酸的这个活动，就是一抢而空啊，就是明明准备搞三天的活动，半天就没了，然后这效果特别特别好，
1: 现在
0: 对，特别特别好这个效果。因为什么呢？它就是缺什么直接给你补什么了，就等着你大脑神经元细胞恢复再分泌啊，这就相当于慢一点了，能明白意思吧？
1: 对，要头都挂白的。
0: 对，所以说你怎么办呢？现在这个伽马氨基丁酸这个产品现在还没有呢，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那一年搞一次两次那都多说了，你留意吧。
1: 杨老师，谢你是，哎呀，你是患者救星现在呀！
0: 哎呦，过奖
1: 了，救星啊！还得求梁老师帮我们够点。
0: 好啊，这样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
1: 行行啊，谢谢梁老师啊，
0: 咱聊到这儿了啊，
1: 梁老师啊，
0: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温馨提示：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
5: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6: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5: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6: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6: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5: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

0: 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2: 来，把奶奶的手牵紧了，走斑马线，小心车。
3: 奶奶您放心，每天放学，开车的叔叔阿姨们都会给我们让路，我们过马路可安全呢。
2: 那咱们快走，人家给咱们方便，咱们也别让人家多等。
3: 我和奶奶手牵手，斑马线上照灯走，司机叔叔有爱心，停车示意我先走。
4: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